0: 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送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

0: 干，所以吃的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翼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4: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鸟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 放在办公桌上。

0: 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泰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走在山林里，我试图从那些细碎而笃定的回响中追踪他们的来去，拼凑出一个属于他们的完整世界。有些声音需要足够的耐心去等，那是暴涨踏上碎石的声音，像把一颗石子投进深潭，每一步都隔着漫长的空白。他告诉我，山还在，家还在。有些声音藏不住，像翻动一本古老的地层书，一层叠一层，荡远了又荡回来。古人说这鸟永逸，而我却在这一声长鸣里被一种古老而沉静的生命力轻轻撞了一下。有些声音需要用寂静来交换。那只黑鹳立在浅水里，像个入定的老僧，然后一滴水从喙间滑落，一下子就敲在心尖上。有些声音稍纵即逝，像一阵风在犹豫要不要穿过枝桠。

你屏住呼吸的刹那。不是惊恐，是警觉，是这片山林从未断绝的野性。当这些声音叠在一起，仿佛在说，真正的抵达不过是在万物自有其序的世界里重新认识自己。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0: 长长的鼻子。
1: 水来啦！
2: 西西，小声点，你会吓到娃娃的。啊啊！现在茶会开始，首先我们要给娃娃倒茶。拿杯子的时候要小心。
1: 啊，还好我的手比较灵活。
3: 还好我的头发比较软。
2: 杯子碰到了你的头发，需要洗一下了。
3: 好。
2: 奇怪，怎么找不到？对不起，我
1: 算了，我们还是给娃娃换衣服吧。

0: 这样是穿不上的。
1: 相信我，我可以的。好了，现在我只需要轻轻拉一拉。啊，对不起，妮妮。
2: 哎呀，是，没关系的。
1: 我，
0: 努娜。
1: 我知道我的鼻子很奇怪，而且还很碍事儿。
3: 努娜，我们没有怪你的意思，
1: 和你们没关系。我只是讨厌我的长鼻子。
0: 这个，
3: 努娜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回来帮帮我们。

0: 小朋友们好呀。
1: 小优你好。
2: 小优，努娜因为自己的鼻子很懊恼，你有办法帮帮她吗？
0: 原来是这样啊，小优有办法。咦呀，胶带，
2: 用胶带缠住也太难看了。
0: 绳子，
2: 绑个蝴蝶结还是难看，而且这么绑着鼻子会痛的。
0: 气球，
2: 我还是感觉怪怪的。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努娜呢？
2: 我选择，我哪个都不选。
0: 哎呀，是不是？

0: 我飞仙去了。
1: 小优，努娜其实什么都不需要。
2: 为什么呀？
0: 琪琪，这些方法都可以，我愿意这么做。
1: 可是努娜，鼻子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并没做错什么。
3: 是的，努娜，鼻子就是你的特点，就像我长长的耳朵，
1: 还有我尖尖的脚，
4: 我的黑眼圈，
0: 我细细的脚，
1: 我圆圆的鼻子。如果我没有这个圆鼻子，那得多奇怪呀。
3: 我们都有自己的特点，正因为这些，我们才显得与众不同。
0: 没错。
1: 所以努娜，你不需要改变什么。
0: 可是长鼻子会影响到大家的，而且还会弄坏东西。
3: 没关系，努娜，我们并不在意。
4: 是的，努娜，不要放在心上。
5: 努娜，接着。努娜，你的鼻子还是很灵活的嘛，它只是不善于抓取一些小物件。
2: 没错。
3: 可就算这样，你也不该拿我的娃娃屋开玩笑。
0: 现在茶会开始，这是我用自己种的花泡的茶。
3: 哇，是茉莉花的香味，妮妮最喜欢了。今天的茶会非常成功，为了表示感谢，努娜，我要送你一件东西，别忘了时常给娃娃换衣服哦，她是很爱干净的。
0: 没问题。
1: 好了，我们照张相吧。

0: 星人的谜团。
1: 书上说发现了外星人，难道是真的？
0: 可上面记录的都是传闻。唉，要是我能看到外星人就好了。外星人，快出现吧！我看到了，是飞碟，像圆盘一样，呼的一下从我面前飞过。真的？
2: 你确定是飞碟？
3: 琪琪，你不会是做梦了吧？
1: 我才没有。
3: 我还是更在乎今天的蛋糕是什么口味的。草莓味的耶。来，都尝尝。
2: 谢谢。
3: 琪琪，给。

0: 我们现在是在讨论飞碟，
1: 那也要吃东西呀。
0: 对了，昨晚飞碟是朝着森林飞去的，它一定还在。既然你们不信，那就跟我来吧。
1: 真好吃，等等我呀。
2: 我想这应该是只小鸟的脚印。
0: 这是山羊的脚印。
1: 到午睡时间了，
0: 没有问题可以难倒琪琪。琪琪休息一下再找吧，外星人快出来呀。我找到了，
1: 是不是发现什么好吃的了？
0: 我找到线索了，你们看这个坑圆圆的，一定是飞碟降落时造成的。
1: 这个可能这里只是有块大石头，然后被搬走了。
0: 才不是，
1: 琪琪，除非你能让我们看到真的外星人，不然
0: 你们也不相信我吗？
3: 琪琪，我是很想相信你的，可是
0: 好，我就证明给你们看。小优，快来帮帮。

0: 朋友们好，
1: 小优好。
2: 小优，我想证明这个坑是外星人留下的。
0: 外星人哪里呀？
2: 这不是需要证明吗？
0: 哦，我知道了，一下，草莓蛋糕。
2: 我想草莓蛋糕并不能吸引外星人出现，
3: 不过却可能吸引到破破
0: 摄像机。
2: 外星人可能不会再来这里了。
0: 放大镜。
2: 是的，应该对土坑进行侦查。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2: 我选择放大镜。大侦探琪琪闪亮登场，找到了。
0: 这个是？
2: 是飞碟碎片。
4: 是我遥控飞机的碎片。
2: 遥控飞机
4: 就是我的星星一号。昨晚我操控着星星一号飞到了森林，结果撞到树了，掉落了一块碎片，就是这个。
2: 不可能，你就是不相信我发现了飞碟。
0: 我来看看，系统显示碎片来自星星一号。
2: 难道外星人真的只是传说吗？
0: 琪琪，虽然没有真正见过外星人，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外星人就不存在。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永远保持好奇和不断探索的决心。
2: 琪琪是不会放弃的。等我长大了，我还要驾驶飞船去太空寻找外星人。
1: 我也去，
5: 我也去。

0: 奇妙的种子。
1: 哇，我的小西瓜都长大了。我要叫上大家举办一场西瓜派对。妮妮，谢谢你的西瓜。不客气。
0: 真甜。这些都是你自己种的吗？
1: 那当然，我还特意和木木借了本种水果的书呢。
0: 没错。
2: 婆婆，你慢点儿。
3: 太好吃呢。
1: 婆婆慢点吃，没有人和你抢了。
4: 可如果把西瓜榨汁再冰镇一下，味道也非常不错。
5: 对，可
4: 对吧婆婆。你怎么了？
1: 不好，婆婆吃太快噎到了。
0: 我有办法。婆婆，来，喝一点水，慢慢把西瓜送下去。
2: 别怕，没事的。
1: 感觉怎么样了？
0: 婆婆。
3: 都咽下去呢。
0: 你刚才都把我们吓到了。
3: 我吃慢一点。
2: 等等，你是不是没有吐西瓜籽？
3: 没有。
2: 那糟糕了。
3: 怎么了？
4: 我知道一个故事，说有一名小朋友因为吃西瓜没有吐籽，最后在肚子里长出一个大西瓜。
3: 肚子里长大西瓜，怎么办？快帮帮我！
0: 别急，我来找找看书上有没有答案。
3: 西西，你有办法吗？
4: 婆婆，你试试把西瓜籽吐出来。
1: 不行不行，催吐对肠胃和食道会有危害的。
4: 那总不能让西瓜从婆婆肚子里长出来呀。
3: 完了。
2: 别担心，鲁娜会陪着你的。琪琪，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我也没遇到过这种状况。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小朋友们好呀，
1: 小鸭好，
2: 小鸭快救救我，
0: 发生什么事了？
3: 婆婆吃西瓜太快没有吐籽，
4: 我们很担心她肚子里会长出大西瓜来。
0: 小朋友们别担心，西瓜子不会在肚子里发芽的。哦，其实少量被误食的西瓜子也会随着食物残渣一同被排出体外，不必担心啦。咦呀，
2: 太好了！
0: 但是如果吃下很多很多的西瓜子，就会危害健康哦。以后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细嚼慢咽。
2: 好的。
4: 小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噎到呢？
0: 有办法，一样，计数器，每吃一口饭嚼30下更容易消化哦。
3: 我猜婆婆只会数吃了几个西瓜，
4: 而不会数嚼了几下。

0: 环保吸管，可以用吸管和果汁帮助消化哟。
1: 这也不好帮助婆婆控制食量啊，
0: 小肠子。
1: 一勺一勺挖着吃，可以帮助婆婆细嚼慢咽。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婆婆呢？
1: 我选择小勺子。吃东西用小勺子就不会噎到了。
2: 好，我记住了，谢谢你们。
0: 等一下，我们再榨一些西瓜汁喝吧。
3: 好。

0: 这个故事发生在1950年，广西十万大山地区。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哦，
1: 穷鬼。

0: 哎，难不着我，
1: 就难不着我。
2: 耿浩，你哭什么？
3: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2: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偏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0: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0: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你们把胆子跳来，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
1: 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笑>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反去了啊？<笑>想起了当年时。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哼，等不了多久。

0: 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1: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机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你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4: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
3: 啊，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干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0: 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0: 干杯！
2: 干杯！干杯！
0: 啊，听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0: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阿兰，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太抱歉了。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副司令，您
1: 好。
2: 行，老弟，怎么了？
3: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嗯。
1: 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张我们的地盘呢？啊，
3: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0: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3: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他为什么呢？
0: 哎呀，阿兰小姐，
3: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4: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瞅出皱纹来喽。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干杯！
2: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0: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
0: 啊啊啊！
1: 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0: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俘司令。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4: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

0: 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1: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包了。

好，这个枪倒不错。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儿，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0: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3: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4: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

0: 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了蓝莓扇放酥，放了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

0: 你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3: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

0: 蒸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

0: 点不参加。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啊、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啊嗯、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嗯、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嗯、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百蛇皮喽，收买蛇皮喽。
1: 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台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是，
0: 谁当队长？
2: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家，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

0: 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1: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载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3: 是个独眼龙啊。
4: 那你把信给我吧。
3: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
6: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

0: 枪你不用发愁啊。
1: 好，就这样吧。
0: 哎，好。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0: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3: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
3: 自从你打死我哥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4: 你哥哥？
3: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喝的
4: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3: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2: 我宰了你。
3: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这行不了。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
3: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把脱不下来喽。
1: 去吧。

0: 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1: 嗨，四十九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0: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1: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0: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2: 快了，快走，走，
3: 干什么这是？
1: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0: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1: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0: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抽抽抽。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1: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0: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1: 那怎么办呢？
0: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4: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作心呢？
2: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4: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2: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4: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振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2: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4: 振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这发脾气来了？

0: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1: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0: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2: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啊？
1: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3: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4: 是，就位。
5: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6: 嗯，这还有封信呢。
7: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好啊，我们走吧。
7: 好啊。哎，好好，哎，哦，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8: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7: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8: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7: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1: 是。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

0: 动力强劲，容量加大，或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还细，香得很。另外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收。

0: 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永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

0: 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闪电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

0: 牌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2: 实在是找不着奶爷了，那就我养。
3: 所有孩子都得死。
4: 放开我的娃！
1: 王峰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4: 你只有当我才挑的人才懂啊！
5: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男家们用命护着的。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

0: 桃花盐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你过去是干嘛的？
5: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4: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5: 好几个月了，一直攥在地。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吧，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法了呢。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区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滤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案，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好。
2: 副官，我们龙龙须的东西都到齐了。嗯嗯，快快
3: 快办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4: 给司令进东厂。
5: 四十九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6: 什么？曾泰？
7: 让我下个地去走啊！你干嘛倒霉？
8: 哦，又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9: 大伙快来了！
6: 等等，我们到齐了啊！
5: 曾泰，
10: 滚开！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段清，
1: 来吧，我曾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带上！走走走！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1: 对，
2: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1: 我死定了。
2: 准备好。
1: 我懂了。

要绝对机密。四十九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条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到了，怎么这儿也有人了？秦大林，啊，别处不能走吗？不能了，到处都是巡逻队。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星，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林，嗯，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给，不，秦大林，我的腿不行了，一路走。哎，孩子，不能。哎呀，秦大林，完成任务要紧吧，你别管我。哎，孩子。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才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崔阿龙大队抢在西边山头。
1: 是。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

0: 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7: 这车第二个本事，
0: 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

0: 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后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

0: 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5: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5: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5: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5: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

0: 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 而超视力远

0: 进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哎，快走啊！李大队长他们又打了胜仗了。
1: 同志们，快快来拿座枪！我们是共同的敌人。
0: 辛苦了，辛苦了，李大队长。
2: 没什么，江主席啊，没有群众的支援，怎能打这么大的胜仗呢？
0: 喝水吧。
2: 我们算是把蒋介石的第四次进攻了，又给粉碎了，我们活捉他两个师长，他的敌人是丢魂丧胆，叫苦连天呢、有搅和到他们写的家信的，上边都说胖的脱瘦了，瘦的脱死了，跟红军作战呢，蒋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
3: 爸爸，李大队长。
4: 林子、五儿。
2: 哎呀，
4: 猛子，快和你跟五儿的喜酒了吧？
0: 上个月就办过了。改天不行你吧。
3: 哎呀，这是什么枪啊？
5: 重机枪啊，也是这次交来的。这次交的东西可多了，一点都不错。蒋介石就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
0: 大队长，你说你先说去，
2: 改天慢慢再说吧。这次我们是胜利，不过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话，蒋介石他绝不肯甘心的，他会有更大的阴谋再次来进攻我们，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来扩大我们的红军，才能保卫我们的家乡，保卫我们的土地。

0: 老四，你又去开会去啦？
1: 嗯，好、哦，哎，三嫂，后天开扩红大会，红军家属请您做代表讲话，他们跟你说过吧？
0: 说是说了，可你们又把我这个老太婆拖出来干什么？我又不会说话。
1: 我，我到区上开会去了啊！
2: 啊、哦，
0: 爸爸又去开破红会去了。老四，你该称心了吧？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该抱孙子了。
2: 三娘，你看一提抱孙子，爸爸嘴都合不拢了。
1: 我该走了。

0: 猛子，你想什么？
1: 嗯，五儿，这次我参军了，你说好不好？你怎么你不愿意吗？
0: 猛子，你该记得我爸爸是怎么叫人害死的，你也该晓得这几年我心上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过这件事情。猛子，你去当红军，替我抓住萧正奎报仇，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吗？
1: 这我就放心了，你看我还一直怕你不愿意呢。
2: 这句话，好日子不会打天上掉下来的，啊！我们要过好日子，要保住自己的田地，大家就快来报名，扩大我们的红军，打垮蒋介石的五次进攻，打开抗日出路，实行对日直接作战，
3: 打开抗日出路，实行对日直接作战。
2: 好，现在请红军家属代表讲话。
4: 这就是三个儿子所参的军的江山娘。
5: 各位同志，我也不会讲话，我只晓得民主政府给我分了房子，分了田，给我好日子过。蒋介石偏偏不让我过这个好日子，我就跟他拼了，我就让我的儿子一个两个三个都去参加了红军。各位同志们，各位老表们，要保住我们自己的田，要保住我们的家，我们就快快来报名，快快来参加红军吧。方才主席说的对，好日子是不会打天上掉下来的，不抓住蒋介石这个强盗，我们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6: 大众飞机去，我们祝蒋介石。
2: 好，现在要报名了，我先报告一下，本乡赤卫队已经全部报了名，模范少先队也已经报名参加了。好，现在开始个人报名。
1: 我报名，我叫江猛子。
7: 江猛子，勇猛的猛，子孙的子。
1: 我报名。
8: 报名。报名。报名。报名。
9: 学长，学长，学长。
10: 哎呀，哥哥，你那么一打扮，可真成了一个红军了。
1: 傻丫头，还不把包袱替我背上？
10: 我才不管呢，你还怕少？

0: 不送你啊。哦，爸爸催你快去集合，说就要送你们到区上去了。哦，我先走了，让你好跟嫂子多谈谈。
1: 小鬼，哎呀，瞧我这个记性，给你做的鞋也忘了拿来。
2: 五儿，我这一走，连这个家……
1: 你放心去吧。

0: 混蛋，你还认得我？你还要分我的地吗？
1: 哼，肖振奎，你这个强盗，你这个刽子手，你就是烧成了灰我也认识你。
0: 好，哼，你认得就好。你们不是要坚持游击战争吗？有本领你今天再坚持给我看看。
1: 你要杀就杀，少废话。为了工农民主政权，我可以不要这条老命。
0: 一条，哼，杀你们几百条几千条也不够赔我的。
1: 吊起来，吊起来，走。
0: 滚开！

我儿，我儿，你的当心身体已经都七个月了。不行，我儿，你还是得走。这些强盗是红军家属都要拿去买，他们不会饶你的，你还是得快走啊。

0: 孩子醒了吧？
1: 没有。
0: 哦，快了，再有十几里路就到丰宝了。
1: 哎，停下！你们听，这是什么？
0: 哭嘛，听他做什么？
1: 孩子哭，有孩子还得没有妈。你们左说找不到奶妈，右推找不到奶妈，这不是现成的奶吗？刘三台，
2: 哟，
1: 去看看去。
2: 啊，是。

0: 哎，你做什么呢？
1: 人是逃难的。
0: 逃难？哼，我看你就是个土匪婆。
1: 我们是逃难的。
0: 你有通行证没有啊？
1: 哼，
0: 我看你就是来历不明。好了好了，也是你运气，我们太太正缺个奶妈，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去吃完饱饭去啊。
2: 走啊，太太在等着呢，你还不快点。

0: 上了、啊、你看你看，跟他说过多少次了，这一点点奶只够少爷一人吃的，他偏偏偷着喂了自己的孩子，你看可恶不可恶。我的孩子也是人呢，饿了也知道要哭啊，
1: 饿了饿了喝米汤，我不早就说过了。
0: 上马，你这是干什么？我不干了，不干，你想到哪儿去啊？我讨饭还怕饿死了？
1: 讨饭？说得倒轻便，没有粮保你寸步难行，看谁敢给你饭吃。你前脚出门，我后脚就找保家把你抓回来。
0: 酱油啊，老板，出了什么事情了？天天到处叽叽喳喳的。
2: 你还不知道啊，跟日本人打仗了。哎，你说老蒋左不打右不打，怎么这回他答应打了呢？
3: 有没听见说吗？张学良把老蒋扣在西安，共产党的意思把他放了，条件讲好了他不打行吗？
2: 中国人哪一个不想打日本呢？还一个人说不打那也得行啊。哎，老板啊，

0: 还你烟钱。
1: 我看共产党在西北的势力也大得可以了
0: 哈。那当然了，要不然蒋介石就肯抵抗了。
2: 好了好了，别扯烟瘾了，做生意了，做生意了啊。

0: 川哥，你跟谁怄气啊？
1: 倒霉，又碰上这种家伙了，把我的柴火都撞洒了一地。
0: 怎么，他又回来了？又不丰年，又不丰节，他回来干什么呀？
1: 哼，跟日本人打仗了，把他吓得给躲回家来了。又是拖的，又是挑的，看样子啊，是回来常住的。
0: 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啊？
1: 爸爸，你怕什么？地反正在三年前，杜月才给抢走了，他现在还能怎么样？
0: 孩子，你不知道，织姑就是条毒蛇，他一回来，我们穷人就没有活命了呀。
1: 他就是人不在家，也没让我们有活命啊。叫他逼吧，再逼，我就到瑞金去，那里还有我们的游击队呢。本来嘛，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就去了。
0: 唉，怎么好，怎么好啊。

0: 哎，你是叫冯传刚的吗？
1: 怎么样啊？
0: 对，
1: 来来来来，坐。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恭喜你中了枪了，走。
1: 哎，坐，这里坐。哎，等等一下，坐坐。傅老爹，你儿子叫人抓壮丁了。
2: 好，
1: 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耶，王老头，你这是干什么？你儿子装了枪，帮了壮丁，去打日本为国立功，这是好事啊！
3: 三太哥，三太哥，高抬贵手，看我这老脸吧！爸爸，你这是干什么？给他磕头，听他那套鬼话，打日本，说得倒好听！
0: 哎，起来，起来，起来，等等等。
3: 三太哥，三太哥，
0: 哎，我说老头，你这就不对了。我公事公办，这么有什么办法？
3: 三太哥，三太哥，
0: 拉开！
3: 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
4: 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
0: 好，老头，你们儿子给放跑了，我可没办法交代啊！来，把老头给我带走。
5: 好啊！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

0: 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最近

0: 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

0: 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最近

0: 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义父，犯人的身体很弱，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没了，我看怕是扛不过明天了。
1: 没想到跟我们隔空交手的韩禅竟然是一位深闺妇人，既然他什么都不肯说，那留着也没什么用。
0: 您的意思是
1: 明天一早枪决韩禅？
0: 是。
1: 让严雨墨动手。只要他手上沾了共党的血，他才真的是我们第三处的人。

0: 风放
1: 到时间了。
0: 青山在夕阳之，
2: 我没有杀过人，我下不了手。

0: 杀人，死的就是你啊。
1: 把布告张贴出去，共匪孤心越漏网，被第三处干事言语莫紧闭。

0: 为什么杀他？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很喜欢他，但现在我不能让他知道。我答应过新月姐，
1: 所以你一直在利用我，是吗？
0: 新城，你听我说，
1: 我再问你一遍，为什么杀我姐姐？到底是谁？我也想把一切都放下。
0: 不管什么家国理想、名声大义，只想的，只要的。

您说什么？我想牵着他的手逃得远远的，我也想软弱一点，自私一点，可是我不能，因为这条路上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走了，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如果感情可以分胜负的话，我想在一开始我就已经输了。

信成，当你看到这封信时，姐姐应该已经不在了。很抱歉，姐姐骗了你。往后你必须成长为一座大山，既如开阔的绿野，又如坚毅的磐石。不要怕，不怕的人，前面才有路。姐姐恳请你再帮我做最后一件事，保护好电台。姐姐知道你有很多疑问，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还记得姐姐和你说过的话吗？寒蝉在严冬之时晋升，不是就此哑口，而是隐而不发，那是在等待时机。

0: 掀翻云江。
1: 走。
2: 是。
0: 不过是要弄清楚我们究竟要什么。我要这山间之清风，负起倾城。我要与大好河山不被贼人践踏。我要我无家可归之孩童不再流离失所。我虽身死，但愿自今日起，我至亲同胞，戮力同心，共勉前程，
2: 共赴苦难，
0: 十年一别，难堪。

0: 林拜拜，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
5: 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

0: 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在全国科普月里，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让科技种子入脑入心，走进日常。山西的山今天为您介绍晋城的绝山，在品读绝山土岳胜景中，领略晋卫河山第一奇的山岳风华。国庆假期即将开启，出行游玩将出现三波高峰，火车票预订有哪些微调，自驾游该如何避风规划，出行前需及时关注相关动态通知。
0: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从校园到古城，从机器人到无人机，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科技的魅力。
2: 从小动物实验到无人机起飞，在太原市小甸区滨河东路小学，不同主题的科普讲座吸引了众多孩子们的注意力。平常不太明白的科学概念，在科普工作者的讲解下变得生动有趣。
3: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口中的太空小鼠，他们在陆地上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才能上到太空，我们一定要爱护这些实验小动物们。
4: 我以后也要多多了解这些动物知识，成为一个厉害的科学家。
5: 了解到小型飞行器有固定翼飞行器、足球飞行器、小型直升机，也学到了伯努利原理、压强原理。这次讲座非常有意义。
6: 听完这节讲座之后，我就对无人机也产生了一些兴趣吧。无人机从脑袋上飞过去，感觉科技的魅力就是特别吸引我吧。
2: 听一场科普讲座，参与一次科学实践，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听得懂，喜欢看，科学的种子已悄然种下，
7: 让小朋友可以提前的了解到科学知识，丰富他的课余生活。那么在操纵无人机的过程中呢，小朋友他的反应能力、手眼的协调观察能力都会有所提高。
8: 培养孩子们好奇心的过程，用强想易懂生动的方式传递科学知识，引导他们学会观察和思考，在孩子们的心底种下热爱科学的种子。
2: 在忻州古城，全国科普月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普宣传区、科普互动体验区、科学家精神主题展区，同步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演示等形式多样的科普实践。广大市民游客驻足参与，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感悟科学家精神。在吕梁市离石区马茂庄小学，丰富多彩的科普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9: 我们的机器人要自己编程、自己调试，失败了一次就要再来一次。我觉得科技就是不断尝试，特别酷。
10: 我学习的是无人机。

0: 一开始我总是壮感，后来慢慢找到感觉，越来越有成就感。
1: 从亲手制作科技小作品到机器人、3D 打印、前沿科技，形式鲜活的科普活动带领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悟。
2: 继续深入开展无人机、航模、机器人、编程等课程，做实做活校园科普教育，为孩子们搭建更多的实践平台，让科技梦想在校园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希望把科普资源真正送到孩子们身边，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激发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进一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4: 连日来，我省各地科协组织也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
5: 在太原市科学技术协会，急救知识讲座为大家带来了实用急救知识、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操作要领、心肺复苏操作如何进行等。大家不仅学理论，还通过模拟实践进行了练习。
6: 今天这个活动还是非常有帮助，比如说老师讲到这个海姆立克法，然后教了我们剪刀石头布，也很方便记忆，然后以后在比如说身边的人、家人遇到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开展及时的救助。
7: 普及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常用的急救知识了，能让更多普通百姓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键时刻要最快的施救，会施救还能大大降低伤亡风险。努力把专业的急救知识送达群众身边，传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理念。
5: 在晋城，科协组织开展了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全国科普月科学实验进校园活动。活动现场，专业科普人员为孩子们边演示边讲解空气大炮、吸水粉等趣味科学实验，以实验激发大家对科学的好奇心与探究欲。
8: 我感受到了科学的奇妙和乐趣，其中我最喜欢的实验还要数空碗取水，它让我感受到了科学的奇幻之处。在之后的日子里，我要做一个爱科学、知科学的新时代好少年。
9: 通过今天的科学小课堂，我知道了科学在生活中的用途，也知道了科学的严谨求实，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科学的种子。
10: 孩子们知道了科技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科技。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将继续引领孩子们爱科学、学科学，积极助力实现科技强国梦。
5: 在运城稷山县稷王文化广场，2026年全国科普月宣传活动也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活动现场设立了咨询台，以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科技创新、健康生活、工业科技、地震避险等科学知识，
11: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广泛开展科普活动，推动科普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家庭，切实打通科普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4: 近日，两岸媒体看山西运城新闻交流活动举行，海峡两岸15家媒体的20多位记者及自媒体人齐聚河东大地，走进永乐宫、吕祖故里、普救寺、飞云楼、李家大院、长平家庙等地，在古建民俗中体悟两岸同源的文化根脉。
5: 运城古称河东，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是三国名将关羽的故里，也是舜帝文化的发源地，古建遗存、壁画艺术、民俗传统一脉相承。在4天的交流活动中，媒体人沿着河东大地的古迹一路寻访，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这片土地的厚重与鲜活。
12: 古代人的智慧真的让我觉得很震撼，就是怎么可以单用木头就可以把建筑做得这么宏伟，觉得非常厉害，很钦佩古人的智慧。
13: 永乐宫是我第一次来，在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吕洞宾的神庙，而它的很多的历史文化呢传承到山西这边的永乐宫，然后看到也让我蛮惊讶的，因为它的历史文物啊，它保持得非常的完整，而且时代也非常的悠久，然后让我们现在能看得到，我非常的感动。
5: 采访交流期间，记者们的足迹遍布万荣飞云楼、李家大院、永济普救寺、泰州长平关帝家庙等地。 从有中华第一木楼美誉的飞云楼，见证了晋商文化兴衰的李家大院，因西厢记而闻名天下的普救寺，到武圣关公的出生地，一路上所见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在诉说着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故事，让大家在寻访中触摸历史，生发出更多关于根的感悟。
14: 听他讲后土祠介绍的时候会比较感动，所以感觉回到后土祠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讨论一下说自己以前祖先是在哪里，听到后土祠的话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的根其实都在这边。
15: 两岸文化交流能拉近两岸民众心的距离，虽然隔着山海，但是隔不断我们两岸同根同脉的脉相传。寻到了我们华夏的根，就在我们的山西，这里是华夏文脉，华夏的根。
4: 随着三个一号流公路全线贯通，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路网正盘活一片山水，带动全域产业，赋予一方百姓绘就产业兴、果农富、乡村美的振兴画卷。
1: 沿着长城一号旅游公路朔州山阴段，记者来到位于广武镇南新庄村路旁的一处果园，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装箱。这条旅游公路已然成为带动沿线果品外销、助力群众增收的产业路、致富路。
16: 这里果子品质好，价格也实在，游玩采摘了不误，整体企业感特别好。
1: 南新庄村位于横山山脉翠微山脚下，昼夜温差大，独特地理气候孕育出糖分高、口感好、采摘周期长的林果。旅游公路不仅带来了人流，也为当地打开发展思路。今年村里采摘员把周边闲置空地修整成池塘，投放螃蟹苗，让果园经济再添新场景。
17: 这个做的是苹果、杏儿、梨子，还有点西梅，俺做的水果基本都有。长城一盒旅游路给我们带来旅游流量挺多，礼拜六日吧更多，收益也不错。中秋节卖这个螃蟹，项目越来越多，这个钱越来越多。
14: 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绿水青山，也激活特色林果产业。我们村紧紧依托旅游公路的资源优势，把林果种植、采摘、休闲、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构建起春赏花、秋苹果的农文旅链条。
1: 从长城脚下到太行山巅，旅游公路释放的带动效应还在延伸。在晋城临川，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让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浙水古村重新热闹起来。沿着青石板铺就的羊马古道缓步前行，饭菜香气扑面而来。餐饮店老板金王刚正忙着接待食客。
18: 前面是羊马古道，人流量也非常大，一天也能买个三十七块钱。
1: 浙水村上接太行，下连中原，曾是历史上无数客商穿行太行的羊马古道。随着时代的发展，古道商贸物流功能已经消退，山水资源和古村风光深藏闺中。我省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后，这里成为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进城段的起点，浙水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9: 我们一行五人从张家港来到太行山摩旅，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特别好，风景好，路况好，配套十分好，当地的人文自然更好。
1: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临川段主线136.6公里，串联十大景区、100多处景点，辐射7个乡镇、130个行政村，近10万人口。截至目前，临川段沿线经营主体已超6000个，带动近万名群众回流创业，沿线村村民人均年增收约5000元。
20: 现在来我们临川旅游的特别多，我看个农家乐，种在中原上就能发家致富。
21: 我们通过旅游公路与高速公路、国省干线有效衔接，构建起全线串景成线、产业连片、全域推进的交流融合发展大格局。现在日最高自驾车流量达到了4.5万辆，其中省外车辆占到了85%以上。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12:42，我们接着来看新闻。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我省推出多元文旅新场景，以传统加创意的沉浸式活动带游客解锁文旅新体验。
1: 金秋时节，三晋山水风光壮阔，景致宜人，各大景区人气持续高涨。恰逢世界旅游日，五台山景区推出门票半价惠民活动。
5: 秋日山林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红墙古寺掩映在缤纷

0: 幽泽中，游客漫步山间，沉浸式感受名山秋韵与风光。
1: 从自驾前来到五台山，然后我们看到五台山的红墙映射的五颜六色的一个山景，拍到了很多美丽图片，真的不虚此行。
0: 这个假期，临汾极限壶口瀑布迎来秋汛最佳观赏期，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泥沙从陡崖倾泻而下，水雾扑面，涛声如雷。四面八方的游客专程赶来，共赴一场与母亲河的中秋之约。
2: 站在母亲河畔，感受到了山河壮美，觉得这次旅行特别有意义。
0: 秋风漫过雁北群山，朔州山阴广武明长城褪去盛夏葱郁，换上一层淡淡的秋装。不少游客自驾登临长城，在文物遗存间品读长城故事，享受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
3: 我们比较喜欢看这些古迹啊，对山西也是印象比较好，来了以后觉得这个景色非常优美，特别的那个大气。
0: 中秋佳节，在晋城市高平喜镇苏庄，一场趣味运动会热闹开赛。300多名来自各乡镇的18支农民代表队走上赛场，在趣味比拼中体验农耕乐趣，共享丰收喜悦，共度美好佳节。
4: 比赛的现场也是热火朝天，队员们互帮互助，通力协作。
0: 团圆时节，民俗添新意。运城盐湖区福喜果蔬花馍工作室推出中秋主题果蔬花馍，把团圆祝福揉进面团。在阳泉平定县连庄村，葫芦小院成了预约打卡的好去处，游客可亲手体验烙化葫芦技艺，在指尖匠心中传承传统手艺。这个假期，晋中太古古城各类活动精彩纷呈，古装巡游队伍穿行古街古巷，威风锣鼓、降龙献瑞、百人舞乐等特色民俗展演轮番上演，游客在浓浓古韵中感受传统佳节的团圆喜乐。
5: 我们把古装巡游、本土文艺节目都整合在一起，让来到古城的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巍巍太行，双峰孕月，今天我们带您走进晋城绝山。
0: 绝山旅游风景区位于晋城市东南13公里处的丹河南岸，由绝山景区和青莲寺景区组合而成。绝山又名角山，因其双峰对峙，巍峨苍翠，宛若一对碧玉镶嵌在太行山上，故名绝山。绝山风景素以险峻雄奇驰名，古有晋卫河山第一奇、小华山、小武当之美称。2009年，绝山旅游风景区入选中国百家避暑名山。绝山也被誉为中国赏月名山，绝山土月为晋城四大名胜之一。明嘉靖35年创建绝山一天门记碑文曰：“每年八月望，月自中初，谓之绝山土月，亦游观之胜景也。”每逢中秋之夜，一轮满月自绝山双峰间突涌而出，双峰被裹在月色中，朦胧迷离，宛若天宫。这就是历代咏叹的晋城名胜绝山土月，又为双峰捧月。奇山、秀水、雄岔、古冠、名木、山花，构成了绝山一幅幅美丽的自然画卷。这里钟灵毓秀，自然景观迷人，人文内涵丰厚。山上松柏悬崖，林壑深邃，景区内还留存有千年古刹、青莲寺等人文遗迹，自然风光与历史底蕴交相辉映。唐代诗人杜牧、明代文学家董旭、清代陈廷敬等在此游历后均留下了诗篇。金秋时节的绝山，苍翠、浅黄、微红、褐色层林渐染，五彩斑斓，古韵悠悠，绝山红叶迎来最佳观赏期。每一片叶子好像都带着故事，每一缕风都藏着诗意，在层林浸染里来赴一场浪漫的秋日之约吧。
6: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即日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

安区填报预约需求。今年国庆假期，高速路对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将继续实行免费通行。近日，省公安交管总队对今年假期道路交通安全形势

0: 出行计划，规范行车，安全过节。9月27号，2026太原马拉松顺利完赛，这也是全球通竹马计划第二次落地龙城太原。比赛当天，山西移动一方面完成赛道全域 5GA 网络扩容以及应急通信部署，同时完善服务区，配备专业康复人员和能量补给物资，助力跑者赛后快速恢复。本届赛事，山西移动将马拉松竞技、数字服务、文旅消费有机结合，探索出跑一场马、游一座城的跑旅融合新模式。
1: 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仍有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和南部大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局部中雨，北部局部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并且呢仍可能会出现雾或者是轻雾，要注意出行安全。明天大部地区降水结束，但是全省风力逐步增大到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为西北风，北部局部还将会出现初霜冻，气温明显下降。到10月1号早晨的时候，大同朔州将会降到0度以下，注意及时保暖。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小雨22到15度，黑盛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0到12度，云冈石窟小雨22到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6到10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小雨24到11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4到14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5到1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17到10度，晋城王莽岭小雨19到11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闻水多云25到1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23到14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24到1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

0: 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人世众生起。
7: 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后退！

0: 为啥要停工啊？
1: 哎，矿坑上没发生事故，一切都很正常。
0: 哎，哎，会不会是田青来救我们了？
1: 嗯，
0: 不知道。

0: 除了那些官兵之外，没人来过矿场啊！哎，如果他们要来救我们，干嘛还把我们关在这里啊？啊？难道他们知道被人发现，打算毁了这座矿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全杀光了！
1: 啊，不会的，不会的！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获救的。

0: 你的解释。
1: 启禀包大人，末将本打算回青州向张大人禀报，没想到两位大人来得竟这么快。
0: 哼，如今张大人就在眼前，本府倒要听听你要如何禀报。
1: 末将得到手下密报，虎贲营指挥刘通勾结青州捕头郭北，利用州衙囚犯在此私采金矿，而且利用职权欺瞒官兵，假借开采官矿之名来此地监工守卫。
0: 哦，是吗？
1: 末将所言属实，还请包大人明察。
0: 你身为青州步兵指挥，你辖下虎贲营不但受光助仇，反而来到此地监工，你怎会不知？
1: 回报大人，寿光地处山区，驻点较散，所以刘通将辖下五个都仅留一个都在寿光驻守，掩人耳目，末将一时失察。
0: 那么本府前往寿光之时，他们又怎会出现在寿光？
1: 想必是刘通在接获包大人视察通知之时，已连夜将官兵送往寿光。
0: 但刘通如今关押何处？将他传来，本府要当面询问。
1: 刘通在末将查获质问之时，纠合同伙公然反抗，意图逃亡，已被末将以军法当场割杀。
2: 大胆，你为何不留下活口？
1: 啊，刘通等人情急拼命，连伤多名官兵，末将不得已，只得将他们处死。
0: 如此说来，如今已是死无对证了。
1: 末将所言句句实情啊。
3: 可是他却看见你在此地出现过。
4: 他是谁？我在这里做了半年的苦工，不知道见过你多少次，还有那些关在土牢里的矿工也都可以指认你。
0: 范勇，你可有话说？
1: 包大人，他的话怎么能相信？
0: 为什么不能相信？
1: 他是罪犯，而且末将根本就不可能到矿场人群之中，两地相隔这么远，他根本就分不清士官士兵，他一定是认错人了。
2: 他们看错，我可没有看错。
1: 你是什么人？
2: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今天之前我来过两次，也见过你两次，你和那个刘通就站在一起。
0: 范勇，你还有什么话说？
1: 范勇，你还不赶快向包大人认罪。包大人，您受惊了。
2: 你为什么要杀他？
1: 下官救人心切，竟然……包大人，下官一时情急失手，请包大人降罪。
2: 一枪致命，武邦彦，你的武功不错。
0: 如今真相如何，恐怕永难查明了，
1: 请包大人明鉴。
0: 本府奉旨前来青州勘。

军务，如今查获青州步军严重违法，本府以钦差之名接管指挥，尔等听命。

0: 王策马汗，
1: 在
0: 将所有矿工带回妥善安顿，吩咐要逐一查问。
2: 是。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派人查封矿石、矿场以及炼金厂。
2: 是。
0: 胡奔营如今是由何人暂代指挥之职？
1: 是属下。
0: 留下一督兵力看守矿场，其余官兵返回寿光驻守。此地若有外人擅入，直接禀报本府，不得通报任何人。
2: 是。
0: 军法无情，若有违令，定斩不饶。
3: 下官督下不严，请包大人降罪。
0: 张冲，你身兼京东东路兵马总管，你辖下的青州步军竟犯下如此大罪，你又兼青州知州，州衙的捕头却滥用职权草菅人命，你犯下的已经不只是督下不严之罪。
3: 下官静候包大人处置。
0: 此事太过重大，本府自会报请朝廷裁夺，你暂且仍留原职，等候朝廷处置。
3: 下官遵命。
4: 没想到张冲如此镇定，若无其事的撇清关系。
5: 他明明知道大人已经怀疑他，他却不动声色，可见他的城府极为深沉。
4: 大人，为何不直接揭穿他的假面具，反而如此轻松地放过他呢？
5: 学生也不明白，大人为何如此处置。
0: 若依你二人之意，又当如何？
4: 他杀范勇，分明就是杀人灭口，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办他。
5: 如今范勇一死，私采金矿之事就牵扯不上他了。
0: 话虽如此，他却是为了防止范勇行刺本府才下手杀人，这又怎么说？
4: 当时我在大人身边，他根本不可能靠近大人，更不可能刺杀成功。
5: 就算他打算出手，他大可避开范勇的要害，如此既能阻止行刺，又不会伤及性命，这点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
0: 当时事发突然，众目睽睽之下，又有谁能说此举有错？故而他才会如此的振振有词。
4: 那可是我们都心知肚明啊。
0: 那也只能放在心中存疑，却不能据此追究他杀人灭口的罪责。
5: 以范勇的下场推论，郭北必定已经遭到他的毒手。
4: 现在能指证他涉案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这件事情就好像跟他毫无关系一样。
0: 正因为如此，本府才暂且放了，而不追究失职之罪。
4: 大人，就算是失职之罪，也应该先办他，为何还要等到朝廷裁夺呢？
0: 若是如此，他私采金矿所犯下的种种恶行，岂不是反而被他轻松逃过？
4: 大人是要伺机而动。
0: 不错，从全案各个环节分析，张冲肯定就是主谋，绝对不能让他轻易脱罪，还是要继续追查。
5: 可是如今已是死无对证，大人要从何处着手追查呢？
0: 矿场开采三年，那些开采提炼出来的黄金如今又何在？
5: 以张冲行事之谨慎与计划之周详，

0: 肯定那些黄金不会放在范勇那里，这就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
1: 大人，何不直接到州衙去搜？
0: 他绝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黄金藏在州衙，因此我们必须盯着他。他迟早会处理那些黄金。
1: 大人说这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那么其他的方向呢？
0: 田青说，3年前他爹是奉命勘察矿脉，换言之，必然是先有所依据，才会派人勘察。
2: 对，州衙里面一定还保留着他的记录。
0: 再者，范勇与郭北不过是张冲利用的工具，或许还有其他人与他同谋。本府判断，他不可能一人主导全案。
1: 大人的意思是说，你要注意他和什么人有着不寻常的接触吗？
0: 正是。可查的方向甚多，还在慢慢演绎。然而，只要锲而不舍地追查到底，张冲就终究难逃国法的制裁，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2: 那只好暂且便宜他了。
0: 眼前危机暂时解除，公孙先生可以派人将婉儿带来一

0: 包大人发现矿场了，他根本早就盯住了此事。矿场迟早会不保了，幸亏我早有准备。矿场虽然不能用，但却没有让他发现，我也牵连其中。至少他绝对没有证据。那包大人又是如何处置你的？哼，禁军和周牙都出了问题，我当然免不了要受连带处分。如今，他要我静候朝廷的惩处。
1: 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以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幸亏呀，我们选择了放弃矿场，否则贸然对包大人发起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2: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展昭。
1: 玉猫展昭，他来青州了。不错。
0: 而且隐藏在暗处，如果对包大人动手，吃亏的反而是我们。这个展昭真的有那么厉害？连你都应付不了他。哼，他那南侠展昭的称号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能够打赢他。
1: 既然如此，咱们以后更加小心。
0: 我知道。
1: 还有，此事势必会让王爷知晓，却是个麻烦之处。是啊，即便是包大人不说，此事可能也会传到王爷耳朵里面去。
0: 那就不如主动向王爷禀告。
3: 一连几天，也把你累坏了吧？还好，只希望能尽快帮小王爷把病治好。
2: 启禀小王爷，驿馆派人来接慕容姑娘了。
3: 知道了，去吧。
2: 是。小王爷。
3: 那婉儿先回驿馆了。
2: 婉儿，其实你不必那么辛苦啊。府中房舍甚多，你何不选一住家，也免得奔波于驿馆跟王府之间。
3: 小王爷的好意，婉儿心领了。可是
2: 你也该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婉儿告辞了。
3: 婉儿姑娘，让我送你吧。

0: 不必了，现在你还是不要出门比较好。万一受了风寒，这一切功夫岂不是白费了？
1: 你总是有理，好吧，来，帮我送一下婉儿姑娘。
2: 是。

0: 请问，刚才和柴总管在一起的那位是谁呀？
1: 是张冲，张大人。
0: 哦，他经常会来这里吗？
1: 是啊。
0: 那他经常会来探望柴王爷喽？
1: 不，大多来找柴总管的。
0: 哦。
2: 张冲未尽督导之责，让所属犯下滔天大罪，有伤王爷颜面，特请王爷责罚。
3: 你先起来吧。
2: 是。
3: 你是朝廷派任的安抚使，本王只是空有其名，无职无权的一个王爷，并没有对你督察和惩治的权利，你何须向本王请罪吗？
2: 属下先人遗训，世世代代以王爷一家为主，张冲绝不敢忘。
3: 张冲，以后不许再提此事。幸亏本王并退了卫士和侍女，否则让人听见，岂不误认本王还眷恋着前朝的身份和名位？万一传到朝廷耳中，岂不让本王犯下谋逆之罪？
2: 是，属下今后定会谨言慎行。

0: 难为你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地对待本王。不过切记，如今你是大宋的朝廷，赵家的天下，柴家不过是身为人臣。
1: 王爷，
0: 别说了，你属下犯的那些事，确实非同小可。 今后一定要注意，绝不可再犯。如今，就等着朝廷的处置吧。

0: 草民叩谢包大人替我们洗雪沉冤。
1: 嗯，你且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你们所受的劫难总算结束，从今以后可以不必再担惊受怕了。
0: 包大人，那其他人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们回家？
1: 很快，一旦清理完毕，那些无辜受害之人便可以离开，恢复自由。至于你，则现在就可以回去重整家园了。
0: 多谢包大人。
1: 此案虽已侦破，但仍有部分同谋尚未伏法。你本是青州人，倘若闻听与此案有关的信息，可以随时来报，或许对本府能够有所帮助。
0: 是，草民一定会随时注意。
1: 马汉，
2: 属下在。
1: 将田青的住处留下，若有需要，随时传唤他来。
2: 是。
1: 田青，你可以回去了。
0: 谢包大人。

0: 案。
1: 你在民间搜集来的罪犯家属资料也可以取回，交于公孙先生以便清查。
0: 是。小宝，
2: 哎，
3: 田青，
2: 田青，哎呦，
4: 哎，林老爹，
3: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怎么又来了？哎，快坐坐坐坐坐。
3: 田青，你就不怕官府再来抓你啊？
4: 你们听我说，官府已经不会再来抓我了，不但是我，就连那些失踪的人也都可以回来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平反，再也不用躲躲藏藏的了。
3: 这下总算好了，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2: 哎，那钟哥是不是也可以回来了？
3: 啊，怎么了？
4: 钟哥已经不在人世了。
2: 啊？
3: 什么？这下丁大嫂的病永远也好不了了。丁忠是他唯一的亲人。
4: 是啊，我也正在烦恼，到底该怎么跟他说钟哥的事。
2: 哎，天青，还是把丁婶带到这儿来说吧，他最爱喝茶，喝茶的时候比较安静，到那个时候再跟他说。
4: 啊，也好。
0: 哎，田青，你也在啊？哦，
4: 展大人，坐，坐。
2: 哎，你们俩认识啊？
3: 小宝，你忘了，上次就是这位客官在咱们茶馆门口救了田青。
2: 哦，
3: 这位客官可真是抱打不平的江湖侠客。坐坐坐。
4: 不，展大人是跟着包大人的。
3: 原来你是，
0: 在下展昭。
2: 你就是南侠展昭。
3: 你就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0: 不错，林掌柜，可以把东西交给我吗？
3: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了。
5: 启禀大人，所有的矿石都已查封，矿坑也已经封住，并且交由虎贲营的官兵守卫看管。
6: 炼金设备及部分炼制成品都已经列册查封，并由虎贲营核对签署完成。
1: 嗯，将清册交于公孙先生并案备查。
6: 是。
1: 过去提炼出来的黄金是采何等方式运出的？
6: 据查证，是由官兵将黄金押送至城外的山神庙，再由郭北带人前来接收。
1: 每次运送的数量如何？
5: 大概三五天运送50斤。
1: 哦，一人之力便可搬运，难怪未曾被人发现了。
7: 大人，他们早就设计好了，负责押送的官兵只以为是合法的官矿，不会有什么问题，而接货的郭北则是张冲的心腹，谁也不会察觉。
1: 哼，州衙捕头亲自押送，谁又敢查？这的确是计划周密，可是朝廷公器竟会如此滥用。
7: 大人，如果50斤是每次固定的数量，那么采矿3年，早已有20余万两黄金被提炼出来了。
1: 数量竟会如此之巨，他若没有化整为零，但是储存就要占据不少地方，更遑论能够确保不会被人发现。这倒是个有力的线索。
0: 大人，罪犯家属的资料已经拿到了，
1: 请公孙先生尽快比对，最好能够明日便逐渐将那些矿工放走。
7: 是。
1: 这些受苦

0: 丁婶，丁婶，
1: 啊，
0: 这是小宝泡的，你最爱喝的茶。
1: 好，
0: 喝吧。
1: 好，喝茶，喝茶。
2: 你看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
3: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破碎了。
2: 你还是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告诉他实话？我实在是担心他心里头受不了啊。
3: 我知道。
1: 真相。
3: 大婶儿。

0: 钟儿，钟儿，你终于回来了，钟儿。
1: 不，大婶，这
0: 你好狠心呐，把娘一个人留在家里。哎，
2: 丁婶，他是田青，不是钟哥呀。
0: 不，你胡说，哎，他明明就是钟儿。钟儿，他胡说对不对？你明明就是钟儿，你快告诉他们，你就是钟儿啊！啊，你快说呀，你就是我的钟儿！

0: 当
1: 我是钟儿，是钟儿回来了。
2: 钟儿，娘想死你了。
1: 娘，是我不好，是我不好。钟儿以后再也不离开娘了，钟儿永远跟娘在一起。

0: 什么？当初去了王府，
1: 是婉儿亲眼所见。
0: 如此说来，我们才离开周雅，他就去了王府。
1: 大人，此事会不会与柴王爷有关？
0: 不可能，柴王爷与本府相交多年，本府对他知之甚深，他绝不会纵容非法，更不会涉入。不过既然张冲去了王府，却也不得不多加注意。
2: 该吃药了。

0: 王爷。
1: 包大人。
0: 王爷怎会一早就来到驿馆？莫非有何急事要交代包拯？
1: 啊，本王昨天晚上就想过来了，只是又怕打扰了包大人，今日又恐怕包大人出去公忙，所以才一早就来。包大人可别见怪啊。
0: 包拯不敢，王爷请坐。
1: 好。

0: 包大人，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的。
1: 哦，王爷何出此言？
0: 张冲昨日到王府见过本王了。
1: 不知王爷为何要向包拯说明？
0: 本王曾向包大人夸下海口，直言那张冲为官如何，政绩如何，可如今却发生了禁军与州衙勾结，犯下了盗采金矿之事。
1: 张大人已经向王爷禀报过了。
0: 张冲到王府见本王，就是为了坦诚督下不严的过错。
1: 张冲督下不严，与王爷原本无关，王爷又何须心怀歉意呢？
0: 本王刚夸奖他几句，如今就犯下这么多的过错，本王岂不落得个信口雌黄之过？若不当面致歉，本王内心确实是问心难安啊。
1: 王爷多虑了，张冲失职之处，包拯自会报请朝廷处置，实在不敢当歉意二字。
0: 你不在意，本王却在意得很呢。不过人既已到，话也已带到，本王心中是舒坦多了。
1: 王爷胸襟坦荡，包拯佩服。
0: 本王除了致歉，还是来道谢的。
1: 王爷又何出此言？
0: 那婉儿多日来一直为犬子治病，本王怎能不前来向慕容姑娘道谢呢？
1: 难怪王爷指明要婉儿也来听中一见，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
2: 婉儿参见王爷，包大人。
0: 免礼。
2: 谢王爷。
0: 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同时也是为了犬子之事向慕容姑娘致谢的。
2: 婉儿万万不敢当，婉儿只是略尽绵薄之力。
0: 哎，此话讲的可不对，若是你将柴玉的病治好，本王不但感激不尽，就是那柴玉也该终生感念你的恩情才是啊。
2: 婉儿不敢。
0: 行了，道歉道谢都道过了，本王心事已了，就不打扰包大人公忙了，告辞。
1: 公

0: 本王自己走。是。没想到王爷竟是一位性情中人。
1: 这也是本府愿意与他相互往来的原因。
0: 大人，看来。我们对王府的疑虑是多余了。
1: 不错，张冲前往王府，应该是急于向王爷禀报，而不是另有他途。婉儿，本府与公孙先生要去州衙办事，你也该去王府为小王爷治病了吧？
2: 是，婉儿这就去。
3: 丁大婶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实在没有勇气把丁忠的事情告诉他。林老弟，你说我这样是不是太懦弱了？
4: 这不是懦弱，你这是同情心。哎，他确实不能再接受这样的打击了，你做的没错。可是
3: 什么？
4: 现在你是把他瞒过去了，可是你不能瞒他一辈子呀。
3: 我已经想过了，如果他能够一直把我当成忠哥的话，那我就瞒他一辈子。丁大婶和我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我就把他当成我自己亲娘一样奉养他一辈子。
4: 天青，你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丁忠九泉之下他也能瞑目了。
5: 哎，展大人，掌柜的，展大人来了。
0: 天青，
5: 我去泡茶。
4: 哎
3: 呀，展大人，
4: 展大人，
3: 展大人，
4: 展大人，里面请坐吧。
3: 来，
6: 我还有几位朋友呢。
4: 哎，都来都来，到我的茶馆里啊，我请客。
6: 今天啊，田青请客。
3: 啊，
6: 进来吧。
3: 小白，
7: 田青，
4: 田青，
7: 田青，
3: 李大叔，
7: 田青，
3: 郝大叔，
7: 田青，
4: 田青，
7: 哎，
4: 可见着你了。
3: 是啊，你们都还好吧？
7: 当心啊，郝大叔。
3: 怎么了？
4: 哦，没事，矿上受了点伤。
3: 快里面坐吧，快进来吧。
4: 好，
3: 快。
4: 小宝，上茶。
3: 来来来，小心啊。
4: 来来来，坐坐
3: 坐坐坐。

0: 好多了，你自己觉得如何？
1: 我不知道经过你帮我调理时针之后情况如何，不过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犯过病了。
0: 那是因为你的血脉没有再收缩过，所以当然不会再犯病了。
1: 如果每天都能这样，那我岂不跟没病一样？
0: 那不行，七天是一个疗程，七天之后你就要停止时针了，然后要服药三天，三天以后才开始第二个疗程。
1: 那要经过几个疗程？
0: 不一定，要看实际的调理情况而定。好了，我们可以开始时针了。
1: 等一下，拿去吧，这是我送你的。
0: 不，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要是别的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可这样东西，你非收不可。来，你先打开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0: 这是什么？这是柴家的印记，在前朝，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不过现在，它只是一个美丽的图案而已。 你用金针来帮我治病，现在我送金针给你是天经地义的。难道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吗？
1: 如果你这样说，那的确是很难拒绝。
0: 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改用这套金针吧。

0: 父王。
1: 玉儿，你有什么事啊？
0: 请父王病退左右。柴禄，念下去。
1: 是啊。

0: 玉儿，什么事情搞得这么神秘，连禅露都不让听？
1: 父王，有什么事是孩儿一直以来让您最挂心的？
0: 那当然是你的身体了。难道？
1: 啊，不，孩儿是说，爹您一直都放心不下，但是孩儿又不肯听的事。
0: 那就只有你的终身大事了。
2: 玉儿，
0: 怎么说？你答应娶亲了？
2: 好，好，好，
0: 爹，马上去找媒人给你提亲。
1: 啊，不，父王，我已经有意中人了。

0: 大人，师叔，婉儿可否打扰片刻？
1: 当然可以，你说吧。
0: 大人，那些矿工已经治疗得差不多了，明天应该可以全部治疗完毕了。
1: 很好，辛苦你了。你还有事吗？
0: 婉儿希望小王爷的病可以做一个了结。
1: 此话何解？
0: 因为小王爷的病如果要治根的话，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婉儿不能一直留在青州。
1: 需要多久的时间？
0: 至少要一年。
1: 哦，要这么久啊。
0: 嗯，其实称不上是治疗，而应该说是调理。如果没有长时间持续不断的调理，小王爷的病是不会好的。
1: 嗯，你的确不适宜在青州停留一年，不过你若不治，小王爷又当如何？
0: 婉儿想，王府之中应该不缺名医，婉儿可以把治疗的方法传授给他们，这样我就不必留在青州了。
1: 嗯，这的确需要预先安排。
0: 嗯，一个疗程恐怕需要七日，所以婉儿会在剩下的几天里面把这件事情交代出去。
1: 好，就这么办吧。
2: 他对你的感受又如何呢？
3: 我不知道，看似无情，却又有情，我真的不知道。
2: 哎呀，这就难办了。总不能让人说你一厢情愿吧？要是一般人家的姑娘，倒也罢了。只要父王央请个媒人上门提亲也就是了。可婉儿却是奉旨来到青州的，这个亲该怎么个提法呢？
3: 父王，难道皇上会禁止他结婚吗？
2: 若是如此，倒也好办。父王可以进京面见皇上，请旨赐婚，想必会准。可若是他本人不同意，岂非自取其辱？
3: 父王，倘若他本人不同意的话，就算皇上赐婚，孩儿也不会娶她的。强得的婚姻永远都不会得到幸福，孩儿要她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2: 可她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总不能直接去问她本人吧？
3: 婉儿才是孤身一人，没有亲长。可是公孙先生是他的师叔，也算是他半个亲人。如果透过包大人去试试，应该可行。孩儿请父王您向包大人提出此事。
2: 如果直接向包大人提出此事，岂非太过唐突？
3: 父王，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你也知道，孩儿早就决定不娶。婉儿姑娘是孩儿觉得唯一值得的。
2: 好吧，父王好好想想说辞，看怎么向包大人提。
3: 父王您放心，孩儿有信心，婉儿姑娘她会答应的。
1: 最迟明日便可将矿工善后之事处理妥当，与此同时也必须加紧对张冲的追查。

0: 若有所行动，立刻通知你。凭他的武功，若由别人前去盯，很容易会被察觉，所以非斩护卫不可。
1: 大人放心，属下有绝对的把握。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去虎贲营，查出那些当初运送黄金前往山神庙的士兵，命他们暗中去指认，与郭北一同前去接州的衙役，看看是否还有人仍在州衙之中，一旦查获，立即带来见本府。
2: 是。
0: 公孙先生还是随本府一同前往州里，对那些矿工尽快处理，尽可能在今日完成。
1: 是，学生遵命。
0: 万儿，去王府之时可以顺道提及找人替换之事。
3: 大人，婉儿觉得可否由大人去说，这样比较妥当一些。
0: 那就等本府去王府见过王爷之后再说。
3: 是，多谢大人。
4: 就是这儿，在这儿。

0: 你们就是从这儿把黄金交出去的？
1: 是。
2: 他们可真会选地方啊，这里平时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来，完全不怕被人撞到。
3: 哎，什么味道？是尸体腐烂的味道。
4: 请

0: 慕容姑娘，本王打扰了。王爷要见婉儿。啊，本
1: 王只是想问问，包大人还要忙到什么时候？啊，
0: 包大人在青州还有许多未了之事，不过明天可以暂时缓一缓，不会那么忙。也好，那就过了明日，本王再去见他。
1: 王爷有事找包大人，也没什么，只是包大人来青州多日，一直没有时间与本王促膝长谈，甚至连下一盘棋的时间都没有。不劳王爷一驾，
0: 等婉儿回去之后禀报包大人，利用公余之余来探望王爷。<笑>也好，那就
1: 由劳慕容姑娘和包大人说一声。是。
2: 啊，时辰已到，婉儿要替小王爷施针了。好，请便。
0: 婉儿告退。
3: 进的确是位不错的姑娘，进退应对，中规中矩。王爷。 更难得的是，慕容姑娘小小年纪有如此医术啊，的确是德才兼备。将来不知谁家的子弟有此福分，能将她娶回家去。王爷，恕属下斗胆，要不是小王爷矢志不娶，慕容姑娘还是有希望进入王府的。哦。
2: 你怎会如此想？
3: 属下身为王府的总管，对王府上下的事多有了解。小王爷一向对女子不加辞色，唯独。

0: 对慕容姑娘有所不同，属下据此推测。
1: 依你看来，他们是否有般配？
0: 据属下所见，二人是天作之合。
1: 本王明白了。

0: 你为什么还用原来的金针？因为这条金针跟随婉儿多年，我用的比较顺手。那你打算将我送的那一套束之高阁？不，婉儿离开之时，定会完璧归赵。
1: 你要离开？
0: 小王爷，婉儿说过。 只是奉旨来青州为小王爷治病，并没有长居的打算。好了，我们开始施针吧。
2: 快医，
3: 是。

0: 公孙先生，那些矿工就如此安顿，这与他们返家之后的情形也要保持联系，倘若有特殊的情况，依然要适时加以协助啊。
1: 是，学生会派人持续追踪，随时汇报。
0: 好，矿场一案的善后工作总算告一段落了。
2: 包大人今天似乎比昨天快了许多，所有的人都已经处理完毕。
0: 南府尚有许多药物，当然必须尽快处理。
2: 大人还有别的事？
0: 盗采金矿之事尚未了结，难道不是当务之急？
2: 还没有了结？
0: 当然，范勇虽然身亡，但是郭北尚且逍遥法外。
2: 是，下官也已下令全面追击于他。
0: 除此之外，南府难道就不要追查那已开采提炼的黄金下落吗？
2: 是，大人说的没错，如此庞大的赃物怎可能凭空消失？
0: 此案除了他们二人，是否另有同谋？难道就无需追查？
2: 是是，的确该查。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

0: 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有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了，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

0: 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

0: 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1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0: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1: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3: 要查，就要先由你周牙查起。
14: 大人，周牙里是不可能有那些黄金的。
13: 你又怎么会知道？郭北能瞒着你将囚犯送走，难道就不能瞒着你将那黄金藏匿在周牙之中？
14: 是，下官愚昧。
13: 此外，那座金矿在3年前，周牙可曾派人勘察过矿脉，也必须要查。这些都必须你陪同一起，也好做个

0: 下官一定全力配合。
1: 宠儿啊，娘真是高兴啊。
2: 娘，我带你喝茶来了。
1: 啊，好，娘最爱喝茶了。
2: 娘，只要你以后愿意，我天天带您来喝茶。
1: 还是忠儿孝顺。
2: 来。
3: 哟，丁婶来了。
2: 哎，小宝，
3: 坐坐坐坐坐。
2: 娘，
3: 里面请，里面请。
1: 好。
3: 丁婶，你先坐啊，我去给你泡你最爱喝的茶。
2: 哎呀，谢谢啊。
3: 哎，小白，来帮帮手。
4: 哎，来了。
3: 沏茶去。
4: 哎哎，
3: 来客官里面请。
4: 喝茶，
3: 里面请啊。
4: 天晴。
2: 哎，小白，
1: 嘘。钟儿，娘要喝茶。
2: 哎，娘，我来给您倒啊。
1: 哎。
4: 哦，您是田青的娘啊。田大婶，我叫小白。
2: 小白，你给我闭嘴。
5: 哎呀，小白，胡说什么呀，这是丁大婶
4: 啊。他不是，他是田青的娘。
5: 他是丁忠，忠哥。
4: 不是，他明明是田。
2: 别说了，
5: 丁大婶不用理他，咱们喝茶啊。
2: 娘，您喝茶啊。娘，娘，娘，你怎么哭了？
6: 怎么了？怎么了？啊？这是怎么回事？
4: 我哪知道啊？哎
2: 呀，娘，娘，娘，你怎么了？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你可别吓到钟儿啊！
1: 你不是钟儿。你是田青，我们家的钟儿是不是已经死了？他是不是永远不回来了？
5: 丁婶，
6: 丁大嫂，你
1: 林掌柜找了你做生意了。对不起啊，
6: 大嫂，你不糊涂了？
1: 我是不想清醒啊，我不愿意相信，钟儿已经不在了。

0: 天青，谢谢你啊，谢谢你让我感到钟儿还在我的身边。你以后可以不要再叫我娘了。
1: 不，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亲娘，我是青儿，我是您的儿子青儿。
2: 大人明知道在州衙查不出证据，为何还要拉着张冲一起去查呢？
3: 如今正是该对他施压之时，只要他心生慌乱，必定会有所闯动，自露破绽，也才能提供我们追查的线索。
2: 难怪大人要主动提出追查黄金之事，目的就是让张冲心生暗鬼而惊慌失措。
3: 不错，也只有他才知道黄金究竟藏在何处，我们必须从他身上追出下落。展护卫
4: 大人，
3: 从此刻起你必须更加留意。

0: 是可能有所举动，不可错失。
1: 是。启禀大人，
0: 什么事？
1: 已经找到郭北了，他和几个捕快都死在山神庙里。哦，
0: 他们的致死之因为何？
2: 都是一刀毙命，用的凶刀是郭北自己的佩刀。根据尸首的判断，死了已经有三天了。
3: 郭北的武功可不是一般呐，能让他主动交出佩刀的，也只有张冲可以做得到。
4: 大人推断的没错，果然是张冲杀了郭北灭口。
0: 那些运送黄金的士兵可还提供了其他消息？
2: 前往接收黄金的人包括郭北在内都死在庙里了，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3: 他把线索倒断得干净，
0: 这是如今更加确认，黄金必定在张冲的手中。因此，查出藏匿黄金之处，就是目前唯一能够证明张冲涉案的证据。

0: 看，全都在这儿，这儿很安全，你不必担心包大人会查到这里。他已经查过州衙了，目的就是追查这些黄金的下落，我们不能不防啊！
1: 我说过，不会有任何人查到这里。如果我们把这些黄金送离青州，岂不是更安全？
0: 如果离开青州，不管放到哪里，我们去提防的就是监守自盗。这么大一笔财富，想让人不动心，恐怕很难。再说，如果现在运出青州，肯定会引起包大人的注意。
1: 嗯，这也的确是个问题。
0: 好了，这件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倒是你不应该来王府。
2: 如果他们盯上，派人跟着，这就如同是给他们带路。如果我要找你，我会派人通知你，切记避人耳目。哦，张冲又去了王府，
3: 负责监视的士兵还守在王府外，属下马上过去看看。
4: 斩护卫要进王府，
2: 不，大白天的很难找到地方隐藏，一定会被发现。属下只是在王府外暗中监视。
4: 嗯，若是被人发现，我们有人潜入了王府，对柴王爷也难以交代。你去吧，倘若他有特殊的举动，立刻派人前来通知。是。
2: 每一次我们前脚刚离开州衙，张冲后脚就进了王爷府，很难说此事跟王爷毫无关系。
5: 柴王爷与张冲有近乎君臣之间的情谊，他若有事，难免会去向王爷禀报，这乃是人情之常啊。
2: 嗯，可是听婉儿说，张冲每次去王爷府。
4: 并不是去见柴王爷，而是跟柴禄见面的机会比较多。莫非柴禄跟此事有关？嗯，的确有此可能。然而柴禄乃是王府总管，与张冲又会有什么瓜葛？这一点倒令本府不解啊。倘若柴禄是受命于柴王爷呢？
6: 那却绝不可能。柴家虽已不复当年在位时期那般辉煌，但是王府之中仍然保留不少财富，这也是太祖皇帝当年对柴家的恩赐。20余万两黄金虽然不是小数目，对柴王爷而言，绝无此必要。

0: 只是斩护卫，不能进入王府，那岂不是没有机会真正的去了解实际的情形？
1: 不，至少可以掌握住张冲的动向行踪。

0: 大人，张冲从王府出来之后就回到了州衙，一直都没有出门。
1: 如今州衙可还有人守候？
0: 不仅是州衙，在王府之外都有我们的人在守候。既然张冲会到王府，我们从州衙派人跟踪他到王府，倒不如在几个点各安插我们的人手，只要张冲有所行动，我们的人都可以及时互相通知。
1: 也好，如此一来他的行踪就更加无法脱离掌握了。
2: 大人，学生再三查阅州衙的相关记录，却完全查不到与矿场有关的片纸之字。
0: 田青的父亲不是曾经在州衙任职吗？应该有他的记录吧。
2: 有，不过他没有提到那座金矿，只记录了三年前他勘矿之时失足身亡。
0: 没想到张冲准备得如此充分，三年前就有了预谋，害我们查不到他的证据。
1: 所以本府才说张冲有勇有谋，此案颇为棘手。然而本府却坚信，只要是心怀不轨、作奸犯科之徒，终究会难逃法网。
2: 大人，柴王爷要婉儿转告大人，公忙之余是否前去王府叙旧下棋？
1: 看来王爷也是寂寞呀。展护卫明日随本府一同前去王府。
0: 大人，要属下一同前往王府？
1: 不错。
2: 大人此举用意何在？
1: 本府正愁展护卫无法进入王府，去了解张冲进出频繁之意，又得柴禄与张冲之间的关系莫测高深，如此一来即非两全其美。
0: 属下突然前去王府，柴王爷岂不意外？
1: 不，柴王爷想必对展护卫也早有所耳闻，但张冲也会在王爷面前提及展护卫。既然来到了青州，于理也该前去拜见一番，展护卫同去无妨。
0: 属下明白。展昭参见王爷。
3: 展护卫免礼。
0: 谢王爷。
3: 南侠展昭名震江湖，皇上亲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加封御猫，更是朝野皆知啊。本王今日有缘，终于得见展护卫的庐山真面目了。
0: 王爷谬赞，展昭愧不敢当。
1: 展护卫虽包拯前来青州多日，却因忙于公务一直未来拜见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3: 啊，包大人客气了。展护卫这几日随包大人破获矿场一案，让多少百姓平安返家，这青州城内谁人不知啊。见不见本王倒在其次，毕竟公务为重啊。
0: 展昭有失礼数，还请王爷恕罪。
3: 好说，不过今日来到王府，可不准再提什么公事。本王今日是专程邀包大人来下棋的。
0: 展昭遵命。
3: 包大人，我们是否可以开局呀？
1: 全凭

0: 请王爷做主。
1: 好，翟禄，属下在，
2: 院中摆旗伺候。
0: 是。

0: 詹护卫，对义旗可有兴趣？
1: 回王爷，展昭是个习武之人，对下棋之道未曾涉猎，还请王爷不要见笑。
0: 哎呀，那是本王失礼了，竟留下展护卫在此观棋，真是罪过呀，罪过！
1: 打扰了王爷和大人下棋的雅兴，还请王爷见谅。
2: 王府之中，庭园之美远胜一般，展护卫何不四下看看呢？
1: 展昭对庭园景色的确颇有兴趣，只不过王府之中可不能任意行走吧。
0: 啊，不不，展护卫是王府稀客，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展护卫奉皇上特许在内宫行走，更何况本王这小小的王府啊。
1: 王爷言重了，
0: 再说本府也没有任何见不得人之处，看看有何不可？展护卫尽可以四处去看。
1: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0: 不过本府占地甚广，外人不注意很可能会迷失路途。来人，
3: 在
0: 你们去两个人陪展大人四处逛逛，要去什么地方任凭展大人之意。
3: 是，
1: 多谢王爷，展昭失陪了。
2: 为王爷增添麻烦，还请王爷勿怪啊。
0: 包大人此言差矣，展护卫若是对王府庭院感到满意，本王高兴还尚且不及，何来麻烦之说？
2: 谢王爷费心。
0: 包大人，来，我们接着下。
2: 是。

0: 听说包大人今天跟你一起来了。
1: 嗯，
0: 他和父王相交莫逆，肯定有不少话可以说。
1: 小王爷，请你不要说话，否则会影响号脉。

0: 大人不能进。
1: 为什么不能进？王爷说过，王府之内随我行走。
2: 站住！住手！不得无礼！柴总管，
3: 展护卫多有得罪。
1: 柴总管，
3: 展护卫没看王爷和包大人下棋呀、啊？
1: 是王爷要展某到处逛逛，而且王爷还说，王府之内什么地方都能去。那为何这个地方就不能去呢？而且王爷还说，王府之内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难道这个地方见不得人吗？
3: 展护卫误会了，

0: 这边是王府的库房，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所以加强警戒，不许外人靠近。
1: 原来如此，那展某不再为难柴总管了。
0: 多谢展大人体谅，不送不送。

0: 防疫。
1: 啊。
2: 包大人，本王今天实在是无心一起。
0: 包拯早有所觉，只是不便询问罢了。
2: 哎，本王一向坦率，不善掩饰。也罢，我今天就直说了吧。你们都退下。
3: 是。
4: 是。
2: 此事关乎本王的颜面，若是遭到包大人的拒绝，在下人面前总是不好说。
0: 王爷有话就请直言。
2: 好，包大人，与慕容姑娘认识多久了？
0: 在婉儿奉旨前来青州之前，包拯与她并不相识。
2: 那么包大人对他的身家可清楚？
0: 据包拯所知，他从14岁就被送进宫中，从事医药之事，这6年来一直待在宫中。
2: 那他的家中可还有亲人？
0: 说来命苦，6年前他全家惨遭毁辱，家人全都葬身火窟之中，唯一的亲人可算是他的师叔公孙先生了。
2: 哦，如此说来，公孙先生就等于是他家的长辈一般。
0: 可以这么说。
2: 若是如此，此事就更非包大人帮忙不可了。
0: 王爷此话怎讲？
2: 慕容姑娘现在尚未许配人家吧？
0: 没有。王爷的意思是，
2: 本王想替犬子柴玉向慕容姑娘提亲。本王也知此举太过突兀，然而柴玉却对慕容姑娘情有独钟，故而本王才不揣冒昧，坦然直言。
0: 包拯对此事的确出乎意料之外，小王爷对婉儿情有独钟，但不知婉儿可曾有所表示？
2: 这
0: 婉儿虽是公孙先生师兄之女，却无权代他决定终生大事，请容包拯征询过婉儿之意再做回复。
2: 理应如此，就偏劳包大人了。
0: 是。王爷请恕包拯一问。
2: 请讲。
0: 婉儿毕竟是宫中司药女官，王爷何不上呈皇上，请皇上赐婚呢？
2: 本王原来也有此意，怎奈柴玉却偏要慕容姑娘本人同意才可，故而就只有求助于包大人了。来，包大人，本王下棋的兴致可又回来了。
0: 王爷，包拯也有一事要向王爷禀报。
2: 包大人请讲。
0: 据婉儿说，小王爷之病需要长期调理，王府之中可否寻医名医，将婉儿治疗之法学去，也好为小王爷长期诊治？
2: 当然可以，一直有劳慕容姑娘也不合适，本王会尽快。

0: 你为什么不肯用我送你的金针？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小王爷了。我真不明白，这个旧的针盒到底有什么好？你到现在都不舍得把它换掉？你真想知道？当然。好。 那么我就告诉小王爷，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遗物。这理由够充分吗？婉儿，我除了这套金针以外，我还传承了我爹一生所学，也继承了我爹贡献一生的心力，造福百姓的遗志。这是我永远都不会放弃的。
1: 婉儿为小王爷施针已经有5天了，再过2天，第一个疗程就会结束。到时候，我希望能够看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2: 田青，哎，
3: 那这包茶叶啊，是带给你老娘的，这是他最爱喝的。林老爹。
4: 这茶得多少钱啊？
5: 你小子讨骂呀、啊？这是我送给他的，你敢给茶钱？<笑>是是是，那就多谢林老爹了。<笑>
4: 丁大叔回来了，
5: 哎，
4: 丁大叔回来了，
5: 麻烦你了啊！
4: 丁大叔回来了。
5: 小宝，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
4: 你不知道啊？田青回来了，
5: 啊，
4: 田青，
5: 丁大叔，
4: 田青啊，你真的回来了，你可把我给找死了。
5: 丁大叔，您还好吗？
4: 田大哥出事之前给了我一样东西，再三叮嘱我一定要交给您，我把它塞在货担底下了，这是我吃饭的家伙，绝不会丢掉。
5: 啊，那。
4: 我爹到底要留给我什么东西啊？我也不知道，田大哥再三的逼着我发誓，不准偷看呐、啊。哎，我拿给你。
5: 哎。

0: 这正是张冲的罪证。
1: 包大人，他才是害死我爹的罪魁祸首，请包大人替草民做主。
2: 这是田青的父亲任职州衙时的勘矿成文，文中所说的矿场的地点正是盗采的矿场，批示的是暂缓延役，签字的正是张冲。
3: 这下好了，张冲这回逃不了了。
0: 林青，本府等的就是张冲的罪证，你放心，本府绝不会饶他。
1: 谢包大人。啊，还有，这是我爹留下的一张图，

0: 这是矿场的地形图。哦，
1: 天青，那图可是你爹所绘制的。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

0: 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加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加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加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加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加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

0: 家人的不同口味是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奶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2: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雇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雇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3: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接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

0: 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杀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嘉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嘉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

0: 吧。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啊！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啊、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2: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点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啊、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啊、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啊、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啊、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天青，那图可是你爹所绘制的。
1: 不是，如果是我爹绘制的，我一定会认得。
2: 大人，这张图至少应该有百年之久，这羊皮是经过特殊处理才能保存到现在。
0: 哦，难道说百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条矿脉？
2: 正是，这张图指出了开采金矿的正确地点。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到现在才被开采出来？
3: 这么说来，当初有人拿着这个羊皮要田青他爹按图勘矿以求确认。
0: 田青，此事你可曾向任何人提及？
1: 没有，草民知道事关重大，不敢和任何人提起。
0: 此事必须秘而不宣，否则张冲必定会逃之夭夭。你且先回去听候本府通知，不得张扬。
1: 是。
0: 这是目前将张冲治罪唯一的证据，有了这些，他已无从抵赖。公孙先生要妥为收藏。

0: 是怎么回事？图案花纹竟然完全相同。
1: 婉儿，那个玉盒是哪来的？
2: 那是小王爷送给我的真盒。这上面的图案应该就是柴家当年的皇室印记。
0: 羊皮图来自柴王爷府，
2: 应该不会错。
0: 张冲跟王爷府的关系虽然密切，可是那么重要的金矿图不可能落在他手上。
2: 这张图应该是张冲从柴王府里偷出来的。
1: 也有可能此案根本就跟王爷府有关系。
2: 可是凭柴王爷的财力，他不可能贪图那些黄金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柴王爷不会，可是别人会。在王府里头一定有张冲的同谋，
0: 两种情形都有可能。除非张冲自己招供，否则很难查出真相。
3: 不，真相已经呼之欲出。张冲分明知道本府已经对他有所怀疑，却为何仍留在青州而不逃之夭夭？
0: 他知道我们盯着他，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又或者他是舍不得他的官位。
1: 大人要他等待朝廷的惩处，他的官位已经不保。他之所以不逃走，或许只是因为他心存侥幸。
3: 不，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那批黄金还在青州。
1: 可是我们已经查过周雅，他不可能放心交给别人呢。
3: 倘若本府推断不错，黄金就藏在王府

0: 大人，虽然目前不能肯定柴禄就是张冲在王府之中的同谋之人，不过以柴禄在王府当中的地位而论，他的确最容易以各种名目把黄金藏在府中，而且有绝对的把握不让外人察觉。
1: 不错，展护卫今日在王府之中曾经四下看过，可曾发现有可疑之处？
2: 有一处库房守卫特别严密，柴禄吩咐不许任何人接近，就连属下都被挡了下来。
0: 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
2: 还不能肯定，王府太大，房间太多，属下今天还没来得及细看。除非我能一间一间的查，否则很难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一个房间。
1: 不可，王府之内皆是柴王爷的私有封地，外人不经允许根本不准擅入。
2: 大人，是否能让属下夜探王府？
0: 这样恐怕不妥吧。展护卫方才不是说过王府之中房舍极多，若是趁夜去查，至少要十天半个月，这样岂不是延误了时机？
2: 没错，除非

0: 我们能排除一些目标，或许更有可能。
1: 那就逐一排除不可能藏匿之处。
0: 公孙先生，倘若是你，你会把黄金藏在哪里？
2: 倘若是柴王爷不知情的话，应该藏在他不可能去的地方，以免让他发现。
0: 一些能让人意外发现的地方都要排除，
2: 而且此处必须日夜有人守卫，必须隐蔽遮盖，以防守卫之人心生贪念。
0: 因此守卫多寡，房间大小、隐秘与否，就能确定是否是黄金的藏身之处。
1: 好，明日本府与柴王爷有约，展护卫不妨再去一次王府，依此方向仔细观察，寻出最有可能的藏金之处。

0: 婉儿。
1: 啊，师叔。
0: 我到房里找不到你，原来你在这里呀。
1: 房里有点闷，我想出来透透气。师叔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是柴王爷托付包大人，让师叔问你一件事。
1: 要问婉儿什么事？
0: 这件事有点冒昧，不过你没有其他的亲人，只好由师叔来问明白你的意思。
1: 师叔请讲。
0: 柴王爷要替小王爷柴玉向你提亲。这件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做主，你只要清楚明白地说出你的意愿，不必有所顾忌。
1: 师叔应该知道婉儿的答案。
0: 哈，你要柴王爷派人接替你为小王爷治病，师叔心里就已经明白了三分，不过还是必须由你亲口说出来。
1: 师叔请大人回复王爷，婉儿福薄，无缘高攀。
0: 你确定？
1: 婉儿确定。
0: 好吧，师叔会向大人禀报。
1: 多谢师叔。那婉儿先回房去了。
2: 哦，这就是慕容姑娘的答复。
3: 王爷，此事包拯也只能听凭婉儿的决定。
2: 哎，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也的确是爱莫能助，只是玉儿恐怕……
3: 小王爷胸襟开阔，想必能够自处。

0: 我要找人接替你。依婉儿推断，小王爷调理血脉至少需要一年。难道就不能一直由你来诊疗吗？
1: 婉儿说过，只是奉旨来青州，而不会久居不去。那如果我要你留下来呢？
0: 不可能。为什么？人各有志。小王爷，你又怎么知道婉儿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呢？
1: 包大人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父王对他的请求？说了。我想知道。
0: 你的答案，婉儿还是会离开青州。小王爷，请把大夫请过来吧。
1: 是。我这一辈子从不近女色，也早已下定决心，终生不娶。凭父王的名望，王爷府的地位，其实我要娶妻，根本就不是一件难事。可是。 我并不想嫁给我的人，是因为那些毫无意义的虚荣而嫁。自从我14岁从马上摔下来之后，根本就没有人敢多看我这条受伤的腿一眼。就因为我是小王爷，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这一辈子。
0: 将会是残废。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残疾，只要心中坦荡，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更何况，据我所知，你对自己的残疾并不介意啊。我只是做给父王看罢了，因为我不想他因为我这个儿子而感到羞耻。那不是羞耻。
1: 父子的亲情，无论你的状况如何，他都会一样疼爱你的。但是，我不能坐视不理。这就是你不娶亲的原因之一吗？难道这不就是你不肯嫁给我的原因吗？
0: 婉儿对小王爷从无挑剔，只是。 我早已把一生奉献给行医济世，完成我爹的遗志，是我对他唯一的回馈。我不能为了儿女情长，违背我自己的誓言。可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婉儿何尝不能感受小王爷的情谊？ 只不过，婉儿福薄。
1: 和小王爷无缘罢了。婉儿，如果你嫁给我之后，你还是可以继续行医济世啊，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冲突的。
0: 嫁入王府之后，怎么可能和以前一样呢？就算你同意，我也不可能这么做。
1: 心甘情愿地嫁为人妇，或是继续完成我的誓言，我宁可选择后者。那如果我要求父王向皇上下旨赐婚，你会怎么样？你是宫中的私钥女官，你敢抗旨不遵吗？
0: 我当然不能抗旨不遵。可是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我一定不会快乐。

0: 这个库房的东西你们看过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
1: 柴总管不准接近。
0: 你们也是卫士，为何他们能去，你们却不能？
1: 他们只守柴总管管辖。
2: 府中的大夫正在陪同慕容姑娘给小王爷治疗，属下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3: 嗯，那好，以后就由他专门负责对小王爷的治疗。
2: 是。
0: 王爷。
3: 嗯，
0: 大人，怎么今天不下棋了？
3: 啊，包大人不太舒服，本王就算胜了也是胜之不武啊。
4: 王爷不愧是王者之风，绝不占人便宜。
3: 啊，包大人，回驿馆去休息，展护卫继续可以在王府里转一转。
0: 不，展昭还是陪大人回府吧。
3: 怎么，两天就把本王这王府转完了？
0: 王爷府如此宏伟壮观，岂能轻易看遍？
3: 那好，那就随时再来。本王说过，本府上下凭你随便看。
0: 多谢王爷。
4: 王爷，包拯告退。
3: 包大人请。
4: 是。

0: 展大人今天都看了些什么地方？
1: 回总管，库房。
0: 哪间库房？
1: 都看了。
0: 昨天他看的那一间呢？
1: 也看了。
0: 他昨天看了，为什么今天还看？
1: 他问库房里有什么？

大夫，现在开始再隔两个时辰，就可以施第二次针了。每天只要两次就行。嗯。你已经看过所有的穴位以及入针深浅，等一下就由你来施针，我在旁边说明就行。 明天开始，你就可以单独为他施针了。小王爷，你现在可以休息两个时辰，让婉儿也出去透透气。婉儿告退。

0: 安抚下王爷，回复了婉儿的回答之后，王爷的情绪难免低落，本府也不好继续待下去。
1: 啊，大人，婉儿自有主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
2: 公孙先生，婉儿姑娘有什么事吗？
0: 那是婉儿的私事，有机会再向展护卫说明。今日在王府之中，可曾看出什么端倪？
2: 大人，属下几乎可以确定黄金的藏身之处。
0: 话虽如此，还是要眼见为凭。
2: 属下晚上再探王府，设法把证据带回。
3: 启禀大人，
0: 什么事啊？
3: 张冲又进了王爷府。
0: 哦，他又去了王府。
4: 是王府的人去州衙找他的。
2: 大人，属下马上过去看看。

0: 父，您找我。
1: 啊，玉儿，包大人已经回话了。
0: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1: 怎么？你知道了？
0: 婉儿，她亲口跟我说了。
1: 玉儿，
0: 父王您放心，我没事。

0: 玉儿，父王一定替你找一个天底下最好的女孩。
1: 婉儿，她就是最好的。
0: 可是，
1: 父王您放心，虽然婉儿拒绝了我，可是我心里面很清楚，她已经接受了我，所以我一点都不难过。没事的话，我先回去了。

0: 你这么着急的把我找来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担心要出事
2: 啊。
1: 包大人可能已经盯上王府了。
0: 怎么会呢？
1: 这两天展昭一直在王府里转，而且目标就是那些库房。
0: 你怎么能让他在这王府里面来去自如呢？
1: 嗨，这是王爷亲自批准的，我也没办法阻拦。
0: 那怎么办呢？
1: 找你来就是来商量解决的办法的。
0: 啊，
1: 小王爷。
0: 张冲参见小王爷。
3: 柴禄。
0: 是。

0: 50万两黄金的军费，就可以组成一支足以推翻赵宋的军队。我柴家能否复兴大周，就看此一举。可是如今，张冲，赞！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殿前都点检，可是让好好的一个金矿毁于一旦。 让复兴大计至少耽误5年。试问，你怎么跟你的曾祖张永德张大将军交代？张冲罪该万死。柴禄，
1: 在。
0: 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当朝宰相，可是你并没有好好的督促张冲，让计划一再延误。你将来怎么能够辅佐我？又怎么能率领朝臣呢？

0: 难道苍天不肯给柴家多一次机会？难道复兴大众真的永无指望？
1: 项翁也不必担心，柴禄一定竭尽全力筹措军费，绝不让复国大计受阻。张冲也绝不敢再有半点疏忽。
0: 你们都起来吧。
2: 谢小王爷。
0: 或许是我对你们太过严苛，大周灭亡近百年，到如今还以臣子对柴家相称的人寥寥可数，试问我还能要求你们两个什么呢？
1: 小王爷，张家后人奉柴家为主之心绝无改变。
3: 柴禄四代供职宫中府中，柴禄的子孙必定永远效忠。
0: 好，就因为你们两个人，让我觉得大周复国有望。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0: 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

0: 生，还有花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4: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3: 痛，
5: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定。
3: 痛，
6: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0: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6: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6: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9: 家，
3: 哎呀，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4: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8: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7: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0: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就因为你们两个人，让我觉得大周复国有望。筹措军费之事，你们要加快脚步，早一日筹足，就早一日举事，你们两人责无旁贷。
1: 是。
0: 至于展昭前来探望之事，你们不用太担心，无凭无据，包大人怎么样也不能强行来搜。
2: 小王爷，是否还是未雨绸缪来得好一些？
0: 你们两位还有什么好的想法？
3: 杀了包大人，只要包大人一死，没有人能够进王府，谁也查不出来，这黄金就藏在府邸之内。
2: 小王爷，这是府邸抽薪之计，以目前情势来看，也只有这样才是保全的方法，请小王爷三思。
3: 属下立刻可以着手进行刺杀的行动。
0: 不行，

0: 如果把包大人杀了，反而显得我们不打自招，承认罪状。还有，你们不要忘了还有展昭，他是江湖中人，毫无顾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到时候，反而让我们事迹败露。
1: 那就连展昭一起除掉。
0: 以展昭的功夫，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必有的时候，手下可以动用军队，没有用的。 展昭如果想逃走，再多的军队也挡不住。万一他回到京城揭发此事，反而让我们功亏一篑。反正你们记住，一定要稳住，不能乱了方寸。

0: 夜晚与白日不同，展护卫能分辨得出来吗？
1: 我去过两次，那边的守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都是柴禄直接指派的，王府里其他的卫士根本不可以靠近，更不要说什么仆役下人了。况且这两天守卫明显的增加，一眼就看得出来。
2: 如此说来，张冲在王府中的内应已经可以肯定就是柴禄了。
1: 柴禄是王府的总管，张冲要把黄金藏在王府之内，不通过柴禄根本就不可能。
0: 倘若证实了黄金确实藏在那个库房里面，那张冲和柴禄同谋的罪名是绝对逃不掉的。
2: 倘若果真如此，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个打击。听王爷说，柴禄的曾祖是前朝世宗皇帝的太傅，周灭宋兴之后自愿进入王府之中，改为柴姓，族孙四代都在王府之中任总管之职，可以算得上是一门孤忠啊。
0: 只怪他自己起了贪念，如今柴王爷也帮不了他了。
1: 婉儿，你怎么了？
3: 没事，没事。
1: 你怎么回到驿馆之后一句话也不说？
3: 我
0: 啊，展护卫，时间差不多了，该出发了。
1: 大人，属下夜探王府，时间很难掌握，或许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2: 公事为先，本府等你便是。

0: 大人，这个世上恐怕很少有人看到这么多黄金放在一起，难怪有人为了它不惜一切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
1: 哼，可是他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0: 如今证实黄金藏在王府之内，如何才能查证黄金是从矿场盗采而来的呢？
2: 啊，每一锭黄金在熔铸完成之后一定会打上印记，以证明该黄金的出处，而这块金砖却凭着光滑，就是最好的证明。
1: 这样的证据的确是毋庸置疑了。
0: 大人，是否可以马上采取行动？
1: 当然可以，不过却先要定好策略。
0: 那我们该先抓张冲还是先去王府呢？
2: 这倒是个难题呀。不管先到哪边，另外一边一定会心生警惕。
0: 不错，张冲会逃，柴禄会马上处理黄金，到时候我们会顾此失彼。
1: 黄金迁移需要人手和时间，更需要放置之处，人却随时可以逃离，还是要先从张冲着手。
0: 先去抓张冲，柴禄那边一定会得到消息。
1: 倘若拘捕张冲却不去州衙呢？
2: 大人是要张冲前来驿馆？
1: 不错，拘捕张冲之后立刻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前往王府，柴禄来不及应变。
0: 可张冲知道大人怀疑他，他是否会单独前来驿馆呢？
1: 那就需要找一个他不会警觉而又非来不可的理由。
2: 大人，如果朝廷对张冲的处置已由地捕送到，若以此为由让他前来驿馆当面听取，是否可行？
1: 按照日程推断，朝廷的决定也该到了，此法可行。不过为防万一，还是要密切注意他是否有脱逃的意图。
0: 大人放心，属下会暗中盯着他，直到他来到驿馆，他逃不了。
1: 好，明日就依计而行。
3: 张大人，
4: 方才衙役来报，两位要见本座。
3: 是，我们。

0: 奉了包大人之命来请张大人前往驿馆。
1: 一大清早，包大人叫本座去是为了何事啊？
2: 昨天地铺送来朝廷的紧急公文，大人说那是朝廷对张大人的裁读，请张大人前去听取。
1: 哦，既然是为了公事，包大人何不前来州衙？
0: 张大人是要大人亲自前来？
1: 不，本座只是好奇而已，怎敢劳动包大人？
2: 既然如此，还请张大人随我二人一同前往。
1: 好，本座就随你们前去。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叫自投罗网。
2: 张冲，还不束手就擒？
0: 包大人，下官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2: 盗采金矿，杀人灭口，本府要依法将你逮捕归案。
0: 无凭无据，包大人凭什么认为下官与此案有关？又凭什么要将下官逮捕？
2: 三年前，青州勘矿师田野奉你之命前去勘察矿脉，勘定的确为金矿之后，你却驳回探勘结果，非但未上报朝廷，反而利用范勇、郭北盗采金矿，并将田野杀害灭口，谎称失足落山。如今当年你亲笔批复的公文为凭，你还有什么话说？张冲，本府劝你不要做无谓的困兽之斗，既然罪行已被揭发，就该坦然接受郭凡的制裁。
0: 哼，没想到当年遍寻不着的批示文书竟然会在今天出现。不过包大人想要将下官依法制裁，恐怕也未必办得到。我倒要看看谁能接得下我这杆枪，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五房眼。好，我也正想试试南侠展昭是否名不虚传，都给我退下。

没想到你的剑法竟如此高明，你还是乖乖的弃枪伏法吧。不，就算死，我要找个人陪。大人小心，保护大人！

0: 杀人。他是存心想死，以为这样就保住了柴禄了。
1: 然而，他却又为何要拼死保护柴禄呢？
2: 大人，张冲伏法了。
1: 忙朝马汉，
3: 在。
1: 派人收拾善后。
3: 是。
1: 公孙先生待其政务，我们立刻前往王府。王爷。
4: 包大人，你身穿官服，带着人马到王府来，不知所谓何故？
1: 王爷，包拯今日是为了公事而来。
4: 哦，那本王的王府之中能有何公事而言？
1: 包拯有可靠证据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冲勾结，犯下了盗采黄金一案。
4: 啊，竟有此事？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
1: 柴禄。
4: 包大人，你可有可靠的证据？
1: 盗采三年不法所得的黄金就藏匿在王府之中。

0: 王爷，这些金砖均无熔铸出厂的印记，足证乃是私财私铸，包拯要依法行事。
1: 事实俱在，本王无话可说，请包大人尽管放手去办。
0: 多谢王爷。王朝马汉
2: 在，
0: 将赃物清点列册查封，带回驿馆先行保管，待朝廷派员前来接收之时依法缴库。
2: 是。
0: 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0: 财路罪证确认，将他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审讯。
2: 是。

0: 多谢王爷配合。本王平时并不过问府中之事，导致那柴禄欺上瞒下，违法乱行，还请包大人见谅。柴禄违反国法，但是个人行为，既非朝廷官员，又无责任归属，自然与王爷无涉。
1: 正所谓人上一白，形形色色，王爷又怎能全班洞察？哎，本王调教无方，难辞其咎啊。不过，那柴禄与张冲勾结合谋，包大人是如何查获？莫非是那张冲被擒，招供出来的？
0: 回禀王爷，张冲他持械拒捕，更图谋行刺大人，已经被当场格杀。哎，
1: 他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包拯乃是根据一件物证判定，进而循线追查，才查出柴禄涉案。
1: 什么物证？
0: 此物还是出自王府之中。
1: 哦。

0: 这图上的印记可是王爷家族所有。
1: 这幅藏宝图在柴家已有百年之久了。
0: 那柴禄身为王府总管，谁知竟敢监守自盗，将此图交给张冲，共谋盗采金矿，真可谓人心难测。王爷无需为他难过，这也是他咎由自取。王爷，此图如今已是全案物证，烦请王爷赐回。
1: 那是自然。
0: 王爷，如今此案人赃俱获，今日整理清查，明日包拯便要升堂审断了。
2: 罪人拜见包大人。
0: 差禄，在本府升堂之前，先要询问于你，如今人赃俱获，你可还有话要说？
2: 我本以为此事天衣无缝，不会有人发现，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包大人您。我只能说，天不从人愿，别的我无话可说。
0: 然而本府却要问你，那张羊皮矿脉图可是由你交给张冲，由他负责开采金矿的。
2: 事到如今，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不错，我身为王府的总管，王府的古玩器物均由我来经营。三年前我无意当中发现了羊皮图纸，我就指使张冲按图索矿，没想到还真是找着了黄金矿藏。
0: 那张冲与你有何渊源？你又如何信得过他？
2: 我与张冲乃是世交，祖上同朝为官，我们俩又是从小的玩伴，我绝对信任他。
0: 那张冲文武双全，又蒙朝廷器重，只要尽忠职守，日后必能飞黄腾达，又怎会弃之不顾，与你狼狈为奸，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2: 包大人，您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啊。
0: 这与本府是否清廉

0: 又有何关？
1: 包大人不知道其他官员的情形，普天之下入朝为官者有几个人不是为了贪图名利？这个矿场给我和张冲所带来的财富够几辈人享用，张冲没有理由不动心。
0: 哼，就为了贪图那些财富，却让他送了一条性命。
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怪他没那个福分。
0: 然而你们的所作所为，非但让无数的矿工受难，更让柴王爷蒙羞，这一点你又可曾想过？
1: 我贪图黄金，包大人依法处死，我罪有应得，唯有对王爷，我只有来生再赎罪了。

0: 大人，柴禄所说并非实言。
1: 哦，展护卫是聚合而论。
0: 张冲私采金矿被大人查获之后，接下来他应该明白大人会查出主谋是谁，可是他却留在青州不走，显然他不相信柴禄，怕他会私吞黄金。可柴禄却说他们互相信任，这话显然是假。
1: 詹护卫言之有理。柴禄，你可有说辞？
2: 展大人想的太多了。张冲做事一向缜密，他有把握让包大人抓捕他的证据，所以他才留下的。
0: 可今天他知道大人掌握他三年前批复的公文，已经足以证明他有罪。他的武功虽然不如我，若是有心逃走也并非绝无可能，可是他却选择刺杀包大人，丧命在我的剑下，这又为何？
3: 他是为了维护我。
0: 一派胡言，他怎么可能为了你而牺牲性命？
2: 我与张冲乃生死之交，这个恐怕展大人没想到吧。
1: 柴禄，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如今那张冲已死，黄金又是由你所藏的库房之中搜出，罪证确凿，毋庸置疑。明日本府升堂之后再详加论断。
2: 柴禄无话可说，任凭包大人发怒。
1: 张兆虎，
4: 属下在。
1: 将柴禄押回大牢，由你二人亲自率府中官兵严加看管，不得有误。
4: 是。

0: 老师，我这一碗呀，我吃完牛蹄筋再往里面加一点白水面条，裹着的汤汁啊，吃起来你不知道多过瘾。
1: 我不能说天天来吃，但是也是聂大娘家的常客了。关键是我在家自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有时候不想做饭了，我就跑到这来，点上两份鹿茸菇、红梅牛蹄筋，配着这个米饭，特下饭。
2: 我们呀，来这里呀，是旅游，是朋友啊，搭过来的。快干啊，就流口水，吃起来嘛，还真是不错。直接嘛，上个旅游，全家人嘛，吃个过瘾。
3: 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是用皖南散养三点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10小时。

0: 这砂锅慢炖，原汤收原味，炖得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爽口开胃。浇米饭，拌面条，包粉丝，逢年过节过周末，家人团聚，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烩上土豆青菜，全家吃过瘾。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老手艺，老味道，代代相传的美味，现在涨勺的也是聂大鸟，一天啊能出上千锅，在这老巷子里哈，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呀。
2: 那我在做的时候啊，有3大特点。第一，选料筋，一定要用我们皖南散养小黄牛的牛蹄筋儿。那蹄筋儿啊，一定要选连筋带肉的。那第二个特点呢，是老汤炖，牛骨老汤加上我们家传卤料配方和10几种草药和30多种卤料，用砂锅足足炖上10个小时，原汤收原味儿，最后啊再配上新鲜的鹿茸菇，哇，那鲜美的味儿啊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样炖出来的红焖牛蹄筋啊，不柴不腻，肉质啊又嫩又滑，不管是7、8岁的小孩还是70、80岁的老人啊，都能吃得动，嚼得烂。第3大特点，味道香，肉香啊，汤也香。我从来不用鸡精，不用那些化学调配出来的调料，我用的全是中草药和卤料，自然熬出来的老汤入味儿。你拿回家啊，简单的热一下就能吃，和店里啊吃的是一模一样。
1: 而且啊，您听好了，如果有机会啊，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我们的栏目组会安排快递送货上门。您在家里啊，也一样能够品尝到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儿，保证原汁原味儿，让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的淀粉，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真正做到无添加、人工香精、色素，什么都没有，让您吃到最正宗、健康、美味的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
0: 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是用皖南散养3年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10小时砂锅慢炖，原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爽口开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在天气啊可是越来越冷了，咱们啊得吃点热乎的，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吃完感觉到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那自己老两口在家，如果说您不知道做什么菜嫌麻烦的话，把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就是一道让人流口水的美食。
3: 是的，煮上一碗清水面条，把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一加热，直接倒上去，一碗地地道道的红焖牛蹄筋面就呈现出来了。再煮上一锅白米饭，汤汁一浇，好吃的盖浇饭就上桌了。
1: 哇，想想都觉得非常的美味啊，它味道鲜美，肉质啊鲜嫩，不塞牙，不麻不辣，而且牛蹄筋是低脂肪高蛋白富含胆固醇的营养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是实打实的百搭下饭菜。
2: 聂大娘的招牌啊就立在这里，街坊邻居们也都看着呢。我们家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每一包都是真材实料，我亲自把关，牛骨老汤砂锅慢炖，说话做事凭良心，所以我敢让大家免费吃。如果不好吃

0: 吃了不满意，你们可以直接退回来。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我们全部退货退款。
1: 哎呀，好吃啊，特别好吃。这个牛蹄筋啊，它特别烂乎，一嚼呀它就碎了，而且呀它不硬，还不柴，还不塞牙。尤其是个汤汁啊，配着米饭呀面条呀，那真是绝了呀。
2: 叔叔，您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3: 不是，隔三差五都会来。

0: 今天和老伴儿一起来的，炖上一锅，搞点青菜豆腐，吃的饱饱的。
1: 我和妈妈经常来吃，非常好吃。
2: 这要在家里做太麻烦了，最重要的是我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连筋带肉的，吃着特别的爽口。现在不是孩子正在长身体吗？吃着牛蹄筋了，就身体特别好，对我们女人也很好啊。
3: 朋友推荐的呀，让我们呢一定得尝一尝。
4: 是啊，味道真不错，真的给个五星好评。连筋带肉很好吃，价格还公道，
3: 不麻不辣，这老少啊都能吃。
5: 哎，以前呢吃的都是卤过的牛蹄筋儿，哎呀，真没想到啊，牛蹄筋儿还能做的这么好吃。你看我们这一群人，每个人都买了十几包，带回家，天冷了，炖上一锅红焖牛蹄筋儿，吃的热乎又过瘾。
6: 难得的好味道，真材实料的良心美味，聂大娘鹿茸宫红焖牛蹄筋，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我觉得孩子在学校啊肯定是吃不饱，每天一放学呢就是想吃点零食啊，吃点点心之类的。现在有了这聂大娘鹿茸宫红焖牛蹄筋之后呢，微波炉一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比泡面还快。而且你看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保鲜剂，真的是一点化学东西都没有啊，吃着特别的安全。
2: 要是家里炖上这聂大娘的鹿茸宫红焖牛蹄筋啊，那隔壁邻居都能闻到的香味了，那实在是太好吃了。孩子们呢回家过节，我就炖上这一大锅，再配上的青菜香菇萝卜什么的，你说大家肯定抢着吃，你看我的孙子吃的多香。
7: 反正呢就打个电话，人家快递送上门，不好吃呢就直接退回去了。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用砂锅炖出来的，味道啊还真就不一样，上哪儿也找不到这么好吃的牛蹄筋，超市啊都没得卖，价格呢也不高，所以啊我们就多囤了一些。
6: 聂大娘鹿茸宫红焖牛蹄筋，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好吃好吃，我这一碗呀，我吃完牛蹄筋再往里面加一点白水面条，裹着的汤汁啊，吃起来你不知道多过瘾。
1: 我不能说天天来吃，但是也是聂大娘家的常客了。关键是我在家自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有时候不想做饭了，我就跑到这来，点上两份鹿茸菇红梅牛蹄筋，配着这个米饭特下饭。
2: 我们呀、啊、来这里呀、啊、是旅游，是朋友啊搭出来的。快干啊，就流口水，吃吃那嘛，还真是不错。浙江啊，上个旅游，姐家年嘛，吃个过瘾。
3: 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是用皖南散养三年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10小时砂锅慢炖，原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爽口开胃。浇米饭，拌面条，包粉丝，逢年过节过周末，家人团聚，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会上土豆青菜，全家吃过瘾。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

0: 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老手艺，老味道，代代相传的美味，现在涨勺的也是聂大鸟，一天啊能出上千锅，在这老巷子里哈，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呀。
2: 那我在做的时候啊，有三大特点。第一，选料精，一定要用我们皖南散养小黄牛的牛蹄筋儿，那蹄筋儿啊一定要选连筋带肉的。那第二个特点呢，是老汤炖，牛骨老汤加上我们家传卤料配方和十几种草药和30多种卤料，用砂锅足足炖上10个小时，原汤收原味儿，最后啊再配上新鲜的鹿茸菇，哇，那鲜美的味儿啊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样炖出来的红焖牛蹄筋啊，不柴不腻，肉质啊又嫩又滑，不管是7、8岁的小孩还是70、80岁的老人啊，都能吃得动，嚼得烂。第三大特点，味道香，肉香啊，汤也香。我从来不用鸡精，不用那些化学调配出来的调料，我用的全是中草药和卤料，自然熬出来的老汤入味儿。你拿回家啊，简单的热一下就能吃，和店里啊吃的是一模一样。
1: 而且啊，您听好了，如果有机会啊，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我们的栏目组会安排快递送货上门。您在家里啊，也一样能够品尝到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儿，保证原汁原味儿，让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的淀粉，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真正做到无添加、人工香精、色素，什么都没有，让您吃到最正宗、健康、美味的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
0: 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是用皖南散养三点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10小时砂锅慢炖，原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爽口开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在天气啊可是越来越冷了，咱们啊得吃点热乎的，灌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吃完感觉到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那自己老两口在家，如果说您不知道做什么菜嫌麻烦的话，那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就是一道让人流口水的美食。
3: 是的，煮上一碗清水面条，把聂大鸟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一加热，直接倒上去，一碗地地道道的红焖牛蹄筋面就呈现出来了。再煮上一锅白米饭，汤汁一浇，好吃的盖浇饭就上桌了。
1: 哇，想想都觉得非常的美味啊，它味道鲜美，肉质啊鲜嫩，不塞牙，不麻不辣，而且牛蹄筋是低脂肪高蛋白不含胆固醇的营养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是实打实的百搭下饭菜。
2: 聂大娘的招牌啊就立在这里，街坊邻居们也都看着呢。我们家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每一包都是真材实料，我亲自把关，牛骨老汤砂锅慢炖，说话做事凭良心，所以我敢让大家免费吃。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们可以直接退回来，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我们全部退货退款。
0: 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哎呀，好吃啊，特别好吃，这个牛蹄筋啊它特别烂乎，一嚼呀它就碎了，而且呀它不硬，还不柴，还不塞牙，尤其是个汤汁啊配着米饭呀面条呀，那真是

0: 学的呀。
1: 叔叔，您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2: 不是，隔三差五都会来。今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面，明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饭，今天和老伴儿一起来的，炖上一锅搞点青菜豆腐，吃的饱饱的。
3: 我和妈妈经常来吃，非常好吃。
4: 这要是在家里做太麻烦了，最重要的是我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连筋带肉的，吃着特别的爽口。现在不是孩子正在长身体吗？吃着牛蹄筋啊，对身体特别好，对我们女人也很好啊。
0: 朋友推荐的呀，让我们呢一定得尝一尝。
5: 是啊，味道真不错，真的给个五星好评。连筋带肉很好吃，价格还公道，
0: 不麻不辣，这老少啊都能吃。
6: 哎，以前呢吃的都是卤过的牛蹄筋儿，哎呀，真没想到啊，牛蹄筋儿还能做得这么好吃。你看我们这一群人，每个人都买了十几包，带回家，天冷了炖上一锅红焖牛蹄筋儿，吃的热乎又过瘾。
7: 难得的好味道，真材实料的良心美味，聂大娘鹿茸宫红焖牛蹄筋，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8: 我觉得孩子在学校肯定是吃不饱，每天一放学呢就是想吃点零食啊，吃点点心之类的。现在有了这聂大娘鹿茸宫红焖牛蹄筋之后呢，微波炉一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比泡面还快。而且你看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保鲜剂，真的是一点化学东西都没有啊，吃着特别的安全。
9: 要是家里炖上这聂大娘的鹿茸宫红焖牛蹄筋啊，那隔壁邻居都能闻到的香味了，那实在是太好吃了。孩子们呢回家过节，我就炖上这一大锅，再配上的青菜香菇萝卜什么的，你说大家肯定抢着吃，你看我的孙子吃的多香。
10: 反正呢就打个电话，人家快递送上门，不好吃呢就直接退回去了。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用砂锅炖出来的，味道啊还真就不一样，上哪儿也找不到这么好吃的牛蹄筋，超市啊都没得卖，价格呢也不高，所以啊我们就多囤了一些。
7: 聂大娘鹿茸宫红焖牛蹄筋，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父王，您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才来了一会儿。
0: 那你怎么不叫我呢？
1: 我没有打断你。看来你完全沉醉在自己的音乐当中了。
0: 没错，有许多话不好对人言，有许多事也不便对人说。

0: 所以只好陶醉在丝竹之中了。
1: 是的，你是有许多话没有对父王讲。
0: 父王话中有话。
1: 我的确有别的意思。张冲和柴禄的事你都听说了？
0: 听说了。
1: 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0: 他们触犯了国法，包大人依法将他们治罪，孩儿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哦，是吗？那他们盗采金矿，你也没什么可说的？
0: 孩儿不明白父皇的意思。
1: 包大人查出他们犯罪，凭的是一张藏宝图，那藏宝图是我柴家之物，难道你还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是你14岁那年，因为你摔断了腿，你的祖父为了讨你的欢心而赠予你的，难道此事你全忘了？
0: 父王，
1: 此事别人也许不知，可是赠图的是我的父王，授图的是我的亲子，我怎会不知？柴禄是王府的总管，如果藏宝图不在他的手上，他又怎能拿去与张冲勾结盗采金矿？当包大人出示此图，我一看图上的印记，就知道此案是你所为。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0: 父王，藏宝图在柴家百年是柴家所有，图中的金矿是柴家所有，甚至现在的赵统天下也是柴家所有。柴家把拥有的东西拿回来，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住口！
1: 如今天下早已不是柴家的天下，山里的金矿更属朝廷所有，你凭什么去开采？你凭什么占为己有？你凭什么去牺牲多条性命？
0: 父王，你根本就不明白。
1: 我是不明白，我也不想去明白。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包大人会不会查到你的身上，一旦如此，连我这个王爷也保不住你了。
2: 张龙、赵虎带着士兵亲自在大牢看守柴禄，可以确保不会发生意外。
3: 带回来查封战馆的黄金，更要确保安全。
4: 王朝莽汉已派人在外面守着，放置黄金之处就挨着我的房间，有任何动静我会马上知道。
3: 好，公孙先生可曾将全案整理完毕？明日便可升堂结案了。
4: 大人，属下到现在还不明白，张冲怎么可能为了柴禄而不惜送命？
2: 哈，如今张冲已死，柴禄的说法又未必可信，真正的原因恐怕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了。
5: 我知道

0: 婉儿，你怎么会知道？
1: 婉儿，你说。
2: 张冲要保护的不是柴禄，而是另外一个人。
1: 他要保护的是什么人？

要保护的是柴玉，是我亲眼看到他们三个从后房里面走出来。柴玉才是主谋。

0: 婉儿现在一定很痛苦，要不是她亲眼在库房看到，恐怕我们还查不出主谋者是谁。
1: 更残忍的是，他又不能不举发柴玉。
0: 要是他当初接受了柴家的提亲，今天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1: 除非他永远不知道柴玉所做的事，否则会让他更痛苦。除了婉儿之外，还有一个人一定也很为难。
0: 包大人，
1: 大人明日要前往王府拘捕柴玉，何不早点歇息？
2: 本府尚无睡意。
0: 大人，你是为明天的事而烦心？
2: 不，本府是在替婉儿不忍。虽然他拒绝了柴玉的提亲，可是毕竟对他已有感情，偏偏又不得不将柴玉涉案之事向本府禀报。小小年纪便要承受如此折磨，怎不令人慨叹呢？
1: 大人，既然婉儿做了痛苦的抉择，也必然有了心理准备，请大人不必为他忧心。
2: 明日去拘捕柴玉之时，让他留在驿馆，在未结案之前，不要让他知道太多，以免徒增感伤。
1: 是，学生明白。
0: 大人替婉儿多方顾忌，可大人您自己呢？
2: 展护卫此话可疑啊。
0: 大人明天必须要面对柴王爷了。
1: 大人虽然与柴王爷相交甚多，可是却不得不将柴玉依法就办。私仪与公务之间，的确让大人颇感为难。
2: 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本府既然走上执法意图，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哪怕再不情愿，也必须坦然面对。
0: 大人，明天让属下陪你一同前往王府吧。
2: 不，驿馆扣押的黄金很容易让人觊觎，有你守护方可万无一失，有王朝马汉陪本府前去即可。
1: 大人，倘若柴王爷护子心切，出面阻止，与王府兵力之多，只怕未必能够顺利把柴玉拘捕到案。
2: 柴王爷深明大义，又是大体，本府确信或许他会试图阻止，但绝不会不计后果。

0: 包的。柴禄已然被你抓走，如今为何又带领人马硬闯本王府邸？
1: 王爷，包拯乃是为小王爷而来。
0: 包大人，此话怎讲？
1: 本案经包拯再三查证，小王爷非但涉案，而且更是主谋，包拯是来拿他归案。
0: 你

0: 保证秦妃得以，请王爷恕罪。王小马汉
1: 在，
0: 将柴玉押往州衙。
2: 是，且慢。
0: 王爷因何要阻拦包拯执行公务？
3: 包拯，此处是本王的府邸，乃太祖皇帝亲封的领地，你怎敢在此随便拿人？
0: 王爷，包拯奉旨代天巡狩，执行的乃是当今皇上的旨意，入府拿人有何不可？你
3: 不要逼本王翻脸无情，
0: 王爷也不要逼包拯不顾情面。
3: 来人，听候本王号令。
2: 是。
0: 王爷，胁迫钦差抗旨而行，犯下的乃是欺君大罪，依法该当如何？王爷心知肚明，王爷一念之差，柴家百年基业恐将毁于一旦，太祖皇帝当年恩典尽皆付诸流水，还请王爷三思。
3: 退下。
2: 是。
3: 包大人，
0: 王爷，
3: 捉拿柴玉，不知可有凭证？
0: 公堂之上，包拯自会将证供一一呈堂，还请王爷相信，包拯依法执法，绝不偏颇。
3: 可否请包大人法外容情，容本王与柴玉说上几句话？
0: 国法不外人情，王爷所请于法无碍，当然可以。
3: 多谢包大人。
0: 不过包拯必须先将柴玉就地收押监管，还请王爷体谅。
4: 婉儿姑娘，你要出去。
5: 展大人，我想去一趟王府。
4: 包大人不是再三交代叫你不要去的吗？
5: 大人是担心我，如果我去了会无法承受小王爷被捕的事实。
4: 你既然明白大人的苦心，为何还要去增加痛苦呢？
5: 因为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办。
4: 要是非办不可，我找人替你去办。
5: 这件事除了我自己谁都办不了。
4: 你执意要去，我也不好阻拦，不过我希望你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5: 我明白。

0: 父王，包大人怎么说？
1: 他说你是主谋，要捉拿你归案。
0: 果然是包大人，到最后还是瞒不了他。如果当初我们大周有像包大人这样的人才，也不会被赵匡胤夺去柴家的天下了。
1: 你说什么？
0: 如果当初包大人跟赵匡胤同朝为官，包大人就不会让赵匡胤窃国篡位的阴谋得逞，又何来今日的大宋呢？
1: 哎，已经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提他还有何意啊？
0: 那父王，你认为孩儿做这么多为的又是什么？
1: 父王的确不明白，你从小生长在帝王之家，衣食无缺，普益成群，

0: 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1: 父王问孩儿还有什么不满足，我倒想问问父王你。我柴家原本是君，赵家为臣，如今怎么会尊卑互换，君臣颠倒呢？
0: 朝代更替乃是大势所趋，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1: 难道我们就不能忠心复国，重建大周吗？
0: 什么？你这是痴心妄想。柴家现在的实力如何？你凭什么做如此妄想？
1: 父王，孩儿差一点就完成心愿了。如果不是包大人来到青州，快则三年，迟则五年，我们就拥有可以对抗大宋的实力，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大周的天下了。
0: 即便如此，父王也不会同意你的做法。

0: 陈露，喝杯茶吧。
1: 哦，多谢。包大人何时升堂啊？
0: 你急什么？
1: 包大人反正已经将全案查清楚了，我早晚都是个死，何必拖延呢？
2: 你别急嘛，等大人将主谋拘捕到案之后会立刻升堂。
3: 主谋？盗取黄金是我跟张冲策划的，我们就是主谋啊。
0: 你以为包大人不知道啊？现在正在抓他呢。
3: 抓谁？
2: 柴玉。

0: 人。
1: 婉儿，大人不是叫你别来吗？
2: 婉儿，你有事要找本府？
0: 大人，婉儿只是想……
2: 本府明白。等柴王爷出来之后，你就去看看柴玉吧。
0: 多谢大人。

0: 你来，就是为了把这个还给我。我只想再好好看你一眼，婉儿。你现在一定很恨我。
1: 不，我永远都不会恨你的。
0: 为什么？因为，你必须那样做。如果我有权利不这么做，当初我就会接受柴家的提亲。

治不了我心里的痛。

长寿，这病带给我痛苦的煎熬。没想到，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还要承受一次。

0: 14岁那年，我摔断了腿。那个时候，我爷爷就把那个藏宝图给了我。他说，我们柴家的财富全部都在那里。可是那财富永远也看不到，摸不着。我当时就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之后，一定要让那财富看得到，也摸得着。因为我不能接受那种虚幻不实的东西。
1: 所以你让张冲和柴禄去盗采那座金矿？
0: 没错，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可是这仍旧是一场空。或许有些东西永远留在我的幻想里面，反而会走得更远更长。
1: 有时候保留一点幻想要比实际美得多。
0: 你说的对，婉儿，当你拒绝柴家的提亲时，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告诉我爹，虽然你拒绝了这门亲事，可是我并不难过，因为我知道你的心底已经接受了我。就像那藏宝图的故事一样，你就像是我的幻想。这个幻想会一直跟着我，就算我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也会一直在我的身边。
1: 我也会永远把你放在我的脑海里。

0: 启禀大人，
1: 婉儿和柴玉见过面了。
0: 是，慕容姑娘已经先离开了王府，要属下向大人面报，她说会回驿馆等候。
1: 让他们立刻将柴玉押往州衙。

0: 王朝马汉
1: 在，
0: 先行退下。
1: 是。
0: 你可知升堂之后是何结果？
2: 知道，在包大人铡刀之下，柴玉没有活命的可能。
0: 如今你可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有悔意？
2: 包大人，要柴玉在大宋的国法之下受刑，柴玉无话可说。可是柴玉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后悔。
0: 你盗财金矿已然犯罪，但因此而伤及无辜性命，却更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人命关天，怎可说毫无悔意？
2: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敢问包大人，前朝的皇帝又何曾上体贴心而珍惜生命呢？
0: 你
2: 周灭宋兴，开国一战不知死伤多少，包大人，你现在又如何来评判于我？
0: 朝代更替，必生战祸，虽有死伤，却情非得已。你却为了贪图不法之财而害人性命，两者之间又岂可同日而语？
2: 包大人，你错了。
0: 凡夫何错之有？
2: 包大人，你又怎么知道我开采金矿不是为了改朝换代？
0: 你此话怎讲？
2: 财富应有尽有，柴玉又怎么会贪图那些财富？开采金矿乃筹备军费，振兴大周。
0: 柴玉，你是谋反叛国，
2: 这国本来就是大周之国，天下乃柴家天下。赵匡胤能把它夺去，柴玉今天为什么不能把它夺回？
0: 大胆！你怎敢直呼太祖皇帝的名讳？
2: 包大人所谓的太祖皇帝，原本却是柴家的殿下之臣。柴玉今天直呼其名，又有何不妥？想必现在连包大人你也无话可说，无此可辩了吧？
0: 不，乍听之下你似乎言之有理，实则却全都是狡辩之词。
2: 好，如果包大人你能说服柴玉，柴玉情愿伏法，绝无怨言。
0: 好，本府就说与你听。纵观历代史记，但凡改朝换代，无一不是顺天意而应人性。开国之君皆是不忍见百姓受苦，黎民遭殃，才挺身而出，取而代之。若是逆天背人，又岂能一统天下？
2: 若依包大人所言，大宋开国也是顺天应人。
0: 不错，前朝世宗皇帝勤政爱民，却不幸英年早逝。令祖当时年方七岁，刘汉与辽国合兵来犯，太祖皇帝若不开国继位，天下顿时沦入异族之手，又如何不是顺天应人？
2: 即使如此，他也无权夺走我柴家的天下。
0: 所谓柴家天下，原本却是郭威所建前朝大周，

0: 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份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这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 有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

0: 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啊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荐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

0: 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

0: 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嘉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嘉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

0: 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啊，口感呐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1: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雇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雇点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3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是

0: 掌柜加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份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加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
2: 吃到这款加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加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加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加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

0: 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3: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荐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杀骑马，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西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一座五台山，半部东方木构演化史，68座寺院，150余座佛塔，散落山野，融于天地，是活着的露天古建博物馆。推开这扇木门，你能听到上千年里人们带来的声音。每一次起落、转动、开合，门轴与门臼都在彼此的肌肤上留下一道人们察觉不到的磨损，发出属于这扇门的声音。我来过，这声音里有我。佛光寺的斗拱曾扛过8次强震，时至今日，榫卯依旧紧密咬合，玉立便微微错动，构件扭转，传来摩擦轻响。正午的阳光刺眼，木头被晒得膨胀，榫与卯发出的咔嗒声是互相间的包容与平衡，这便是独属于中国人的营造智慧。大白塔，人们最常听到的是风铃声，可这座古塔不止这一种声响。五台山昼夜温差极大，一早一晚，这一块块砖石每天至少要经历2次热胀冷缩。700年来，50余万次冷热交替，发出这细微绵长的震颤音，是白塔在呼吸。我在五台山听见东方之屋的低吟，他们穿越千年，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紫金美学，那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
4: 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实假俱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禁止买卖人民币，合法使用人民币图样，反假货币，人人有责。发现假币，立刻拨打110报警。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9: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居水苑，城中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在晋中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牢牢守住全省煤炭行业安全发展底线。
1: 省政府召开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讲话。
0: 15/5/17，我省将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28号，省委书记唐登杰赴晋中市就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实地督导检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和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推动全省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省委副

0: 书记、秘书长李金科，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参加。请看报道。
1: 唐登杰来到晋能控股集团紫金煤业公司，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查看人员定位、设备运行等关键数据及综采工作面实况，详细了解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智能化掘进设备改造、永久避难洞室配置、应急电源保障等情况，听取企业风险防控举措介绍，要求企业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强化瓦斯、水害、顶板等重大风险监测预警，加强全员安全教育培训，不断提升煤矿科学管理和本质安全水平，努力实现安全生产和效益提升的良性循环。随后，唐登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煤炭新规十七条落实、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进展情况汇报，就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重塑全省煤炭行业安全生态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深刻汲取五二二事故教训，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推动煤炭行业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要紧盯隐蔽工作面，监控数据造假、违法分包转包、非法用工、不带定位卡下井、超层越界开采等问题，发挥专项整治专班和检查组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和管理薄弱环节，确保所有问题清仓见底。要坚持标本兼治，坚决做到问题隐患不消除不生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动复工复产、稳产稳工。要加大行刑纪衔接力度，重拳出击整治煤炭生产灰色产业链、利益链，深挖权力滥用、失职渎职及背后存在的腐败问题，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持续深化煤矿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健全煤矿安全生产巡查制度，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确保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和我省煤炭新规十七条落实落地。唐登杰指出，国庆假期临近，各地各部门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统筹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打非治违，扎实做好道路保畅、文旅服务和景区安全等工作，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等制度，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有关省直部门、中央驻晋单位、省属国有企业、省专项整治现场检查组和晋中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山西台报道。9月28号，省政府召开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安排，持续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年行动，加强绿电和零碳园区建设，深化文商旅融合促进消费，推动全省经济加快企稳回升。省领导景浦秋、常书明、徐朝峰分别做具体部署。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锚定全年目标，把握积极因素，增强信心决心，强化工作举措，不断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要紧盯重点项目，坚持以省级重点工程项目为牵引，狠抓建设进度、审批办理、要素保障，对照国家战略和我省规划，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谋划储备一批煤炭保供、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发展、六张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小而美民生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打造绿色制造业、绿色产业，着力破解绿电园区建设堵点， 大力引导用电。

0: 企业主动参与绿电直联项目建设，鼓励支持能源企业加快向绿色能源、综合能源系统服务商转变，深化园区企业节能降碳，有序推进重点领域电气化改造替代，加力推动绿电和零碳园区建设。要抢抓旅游旺季，围绕即将到来的国庆黄金周，进一步加强宣传推介，丰富文旅供给，优化市场环境，扩大节假日旅游消费，依托文旅引流优势，强化两新等促消费政策落实落地，加快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壮大服务消费新业态，不断健全城乡消费载体，全面激活消费动能。会议强调，要抓好工作统筹，深入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审计监督等反馈问题整改，认真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三秋农业生产、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和水生态环境治理、省政府承诺民生实事等各项工作，都牢安全稳定发展和民生保障底线，以实干实绩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支撑。山西台报道。
1: 记者近日从省工信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省将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三大方向，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传统产业是山西制造业的基本盘。十五五期间，我省坚持先立后破、有保有压，推动重点行业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钢铁行业通过产能置换，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推广低碳冶金、洁净钢冶炼等先进技术，扩大高端装备用钢供给，力争2030年制造业用钢占比超60%。有色行业加快铝、镁、铜、锂、镓等优势资源转化，攻关高纯材料、高性能合金等关键技术，拓展铝镁合金材料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应用。炼胶行业加强装备升级和节能改造，促进煤钢胶化一体化发展，推进胶化副产品向电子化学品、高端碳材料延伸，全力推动煤炭产品向高价值产品攀升。化工行业通过尿素装置技改和布局新型肥料，推动传统煤化工提质效，通过重大项目落地和延伸精细化工链条，推动现代煤化工扩规模。为保障改造落地，十五五时期，我省计划投资2700亿元，谋划实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重点项目221个。同时，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错位有序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核心就是因地制宜，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围绕七大方向发力，做强新材料、特色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煤化工、节能环保、现代医药、航天产业，不断壮大比较优势，在新材料领域断长板、补断点、育新级，做精智能煤机、煤层器装备，做强半导体材料装备优势，构建锂电全链条，推动现代煤化工技术突破，推进大宗固废、新兴固废利用，巩固医药原料药优势，布局高端制剂与生物药，依托自身优势融入全国航天产业链。我省还前瞻布局氢能、具身智能、未来材料、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瞄准技术突破和场景应用两端发力，构建适合山西的未来产业发展模式。山西台报道。

0: 下楼就能办，一周就拿证。这些来自企业一线的声音，正成为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最生动的注脚。这背后是各地干部下沉、流程精简、全程网办的持续发力，一项项务实举措正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啊，不说话，不说。
2: 一大早，

0: 晋城市一家健康管理企业负责人专程来到城区民营经济发展局，将一面锦旗送到工作人员手中。
1: 我们企业正处在扩容升级阶段，在融资、技术对接上遇到了不少难题，包联干部帮我们梳理问题，出谋划策，为我们纾困解难。
0: 马子辰口中的包联干部是晋城市城区千名干部连万企工作中与企业结对的服务专员，他们主动走进企业，耐心倾听诉求，以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全天候的四全服务模式，为辖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
2: 核心就是下沉企业一线，听实情，解实忧，及时掌握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实打实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
0: 在行动中，城区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还针对不同经营主体的差异化需求，开展上门集中办证服务，让商户足不出店，业务办结。
3: 我们下楼就能搞定，又不耽误看店，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0: 作为落实当地大抓工业、大兴产业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千名干部连万企工作启动以来，已实现1045家重点经营主体包联全覆盖，累计收集各类企业诉求499件，办结303件，同步为近300家企业开展政策宣讲与精准解读。
4: 我们将持续压实统筹协调职责，不断优化干部入企服务，对于企业诉求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落实，以问题清零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0: 医疗机构放射诊疗审批涉及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放射诊疗许可等多个事项，环节多、耗时长、多头跑，长期困扰着医疗机构。针对这一堵点，运城市把三个关联事项深度整合，在今年2月上线了放射诊疗一件事集成服务。
5: 我们把材料由原来的18项精简至9项，组建了联合勘验小组，把2次的现场勘验合并为1次，时间能节省90%，
6: 非常满意。1周之内，费力的把我们的证取出来了。
0: 除了在审批流程上做减法，当地还在网办服务上做加法，在全省首创了辐射安全许可部分业务全程网办，让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少跑腿，更省心。
7: 经和省城的环境厅沟通以后呢，部分简单业务实行全程网办，材料的节省和跑路的节省率呢，都会在80%以上。
8: 电辐射安全证，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资料提交给了工作人员，人家说以后也不用我们跑了，2周基本上就能给我邮寄回来，不要钱。
0: 全力推动营商环境迭代升级，目前运城对23家牵头单位105项改革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台账式推进。落地实施62项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改革事项，市县两级全面开设一件事专窗，让群众少跑腿、零跑腿，为优化营商环境注入新动能。晋城台和运城台报道。
9: 国庆节临近，我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紧盯商超、餐饮门店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把质量关、价格关，全力守护群众节日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安全。
10: 连日来，朔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到辖区大型超市，对粮油、蔬菜、肉蛋等重点民生商品开展全链条检查。在生鲜和散装食品区，执法人员重点查看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现清单管理，闭环整改。
11: 我们针对节日消费的特点，加大对重点品种、重点场所、重点环节的检查力度，确保节日食品安全。
10: 在一家中式糕点店，执法人员仔细查看在售商品和原材料的生产日期，并查看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是否齐全有效。
12: 我们严把原料采购关口，检验供货商的资质和产品合格证明，严守产品的质量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0: 在晋城市泽州县八公镇一家大型超市，执法人员来到食品销售区，逐项核查经营者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台账记录等制度落实情况。检查中，执法人员仔细核对在售商品的生产日期。

0: 制期、配料表等标签标识信息，严防不合格食品流入消费终端。
1: 我们紧盯商超等重点场所，严把食品质量关、价格秩序关，督促商家守法诚信经营，守护好群众节日消费安全。
0: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现场向经营者解读食品安全、价格监管、包装管控等法律法规，督促经营者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
2: 我们将持续加大节日市场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和抽样检测，紧盯消费风险点，及时排查化解隐患，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
0: 晋中市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辖区餐饮门店，重点查看经营场所环境、后厨卫生以及食材加工储存情况，杜绝使用过期、腐败变质食材。同时，督促餐饮商家规范节日聚餐经营行为，规范明码标价，保障群众消费权益。
3: 我们也温馨提醒广大消费者，节日采购食品、外出就餐时，务必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经营场所，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如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价格乱象等行为，可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高速公路是流动的经济动脉，服务区则是激活消费的微观窗口。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和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我省22队依托晋风晋韵特色外观打造的主题服务区，不仅升级了特色服务，更将热气腾腾的山西味道和沉浸式文化体验展现在游客面前，让短暂停留变成了一场三晋文化微旅行。
5: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京昆高速临汾服务区牛肉丸子面的制作现场，浓郁的面香扑面而来，吸引众多司乘人员试吃购买。
6: 牛肉丸子面非常好吃，味道也非常棒，非常喜欢。
4: 在临汾服务区途经的司乘游客一进服务区，就能闻到临汾特色牛肉丸子面的浓郁香味儿。现场制作的红铜蒸饭、霍州黏馍、槐花饼等特色好物一应俱全。
6: 我是第一次来山西啊，进了服务区以后，感觉到我们山西的这个浓浓的文化氛围，临汾这一块啊，是我们感到有根的感觉，有家的感觉，非常温暖。
4: 为了让游客切身感受临汾本土文化，这个服务区将壶口瀑布、黄土窑洞风情等巧妙融入建筑规划，让游客进入服务区就能感受当地独特文化韵味。
7: 这两天呢，人流车流呢明显增多，我们特色农产品销量大幅提升，同时呢，我们将加大充电设备的投入和维护力度，规划了独立的充电桩专用停车区，预计节日期间呢，每天进入服务区的车流量将达到15000辆次左右，人流量呢也将达到30000人次左右。
4: 一路向北，平遥服务区浓郁的晋商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8: 一踏进平遥服务区大门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充满了晋商文化、山西文化、山西建筑的最主要的特色，这里给人感觉红红火火的，节日的气氛很浓烈。
4: 至10月12号，平遥服务区将持续推出晋味好物特色展示，让游客不入平遥城也可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9: 我们的平遥牛肉啊，还有平遥当地的一些特产的一些东西给广大顾客的一个展示，让广大顾客啊来到平遥服务区的时候就已经体验到了平遥那种韵味了。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下面请看简讯。
11: 近日，我省多部门联合部署，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专项行动，以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监测数据造假行为。这次行动由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多部门协同推进，分4个阶段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改，加强常态化监管，严把行业准入、行为规范、依法退出全流程管口，配套升级跨源数据智能筛查能力，强化执法实战练兵，严厉查处各类监测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监测服务市场秩序，为美丽山西建设筑牢坚实数据支撑。近日，第5届后继论坛在运城市稷山县举行，论坛以"星火后继，降噪非遗"为主题，讲好稷山故事，

汇聚专家智慧，搭建展示交流平台，推动后继农耕文化与非遗保护传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期间还举办了非遗专场讲座，开展了特色。

0: 征集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领域相关问题线索，希望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共同营造诚信守纪、公正透明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环境。
1: 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
0: 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公布了第3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我省太原市晋城市入选。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是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的中坚力量，商务部等部门要求各地划定生活圈总量，明确年度任务，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庆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降水即将结束，我省会迎来大风降温天气。今天夜间，在北部的部分地区和南部局部仍有阵性降水，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到明天白天的时候，北部地区会率先刮起4到5级、短时6到7级西北风。后天这样的大风天气将会遍布全省了，气温开始下降。到30号的时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左右，大同朔州会更低一些，而最低气温降幅更为剧烈。10月1号早晨的时候，中部的这些城市最低气温将会降到冰点上下，3天之内的降幅普遍是在10度左右，气温下降剧烈，要注意及时保暖了。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多云，12到28度。大同小雨转晴，7到22度。朔州多云转晴，9到22度。忻州晴转多云，11到27度。吕梁晴转多云，12到26度。晋中晴转多云，13到28度。阳泉晴转多云，13到29度。长治晴转多云，14到25度。晋城晴转多云，15到26度。临汾晴转多云，16到26度。运城多云，16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0: 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

0: 场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孙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4: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5: 今天，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6: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 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7: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8: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

0: 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2: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3: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4: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2: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5: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2: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7: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2: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戟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戟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8: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2: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

0: 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闫子仪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萍萍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8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
1: 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福双到来。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福双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里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 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应过八一总的弟弟给那孩子活下去。
1: 哦，是我的亲生闺女。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我随你翻床点还不到，你留着这干哈呀？那日本人不都说了吗？这里头是毒药，银行里头死了的那些就是喝的它。
1: 我知道，所以我问你留着干哈。
0: 那不能像二条一样啊！我随便扔出去，再把别人害了。
1: 你就把瓶盖拧了，倒了呀！
0: 我倒哪儿啊？
1: 确实啊，嫂子说的没错，咱都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毒性多大，这要是到河里到地里都不合适。嗯，
2: 你现在干啥呀？我来问你啊，你这，哥，你这事儿你啥打算呢？你当着那么多人，你夸下海口了，毕竟三个大活人呢。三个咋的了？我出去看看。
0: 你这都给呀？
2: 那得多少啊？
3: 我还真知道依靠谱的人，他帮过我。谁呀？
4: ご苦労だったな。満足していただけたと聞いたぞ。いや、これでやっと一山越えたな。よし。僕は一体どこあるか。見せて。

0: 걸리 못해. 나를 불려와. 뭐든 뭐.
1: 여기가 어디였어?
2: 카메라 止めるな小島よきよ.

0: 我把这收拾一下。
1: もう時間だ、出て行け。
0: 啊，这泔水啊，要不绑好了，那走起来就洒一路。
1: もういいから出て行け。
2: これは。お金をくれ。
0: 别说呀，您还真是神了。您哪知道厚的时间长了它就有啊？
3: 那我卖进去的呀，算算时间不就知道了吗？
0: 您还真是会做生意，这两头都让您给赚着了。

0: 这您这给的跟达邦公司是一个收购价啊？那你这赚啥呀？
1: 那能使劲的？我又没说我要卖回去给达邦。那你这是？洗干净，灌装好，卖个原装进口价呀。
0: 保密啊！
1: 不保密，
0: 还是生意人会来事儿。<笑>
1: 那我以后我这些我都交给你了。
0: 咱先看眼前吧，但愿能成。

0: 你不要命，我还要。你不经常帮人拉私货吗？
1: 吵啥？我拉的那是东西，你说的是人，那么一样吗？
0: 反正都装车上，一趟拉走，有啥不一样的？我太知道了，那完全不一样。哎，你是我弟兄吗？我能坑你吗？ 最近管农军在清剿抗联的参与事，那黑市都停摆了。过几天松快了，我跟你说，行吗？
2: 我的钱，
0: 不是钱的事儿，这你是从哪弄来的？这拿着，
2: 这定金。

0: 完事后，我再给你一张。不行，真不是钱的事儿，真是命的事儿，我不干不了，干不了。啊？那我告发你。没事，玩你们的。
1: 怎么说啥啊？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的车。拉过一个抗联的头，你怎么真是我亲兄弟啊？你怎么跟谁认得着？天亮了。
1: 马上就完勤了，接下来咋整？咱多做几个备份吧。接下来就交给我吧。我仔细想过了，咱不能孤注一掷。别管哪个国家，只要有个领事馆，咱都得记一份。当然得等你回到日本，我再安排匿名寄出。
2: 日本回不去了，啥意思？这个片子是我拍的，我剪的。一旦公布，我就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
1: 那你啥打算啊？先
2: 寄别的国家吧，美国或者苏联。等得到庇护之后，再公开。
1: 你计划挺好的，但你家人咋整？
2: 自己他怎么跟他们说？ 父亲和哥哥会杀了我，爸爸应该可以保护他们的。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理解我在做什么。
1: 无论怎样，感谢你可以回来帮我。应该是我感谢你，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我自己的同胞。
2: 因为这次的冒险，不知道。 可不可以达到修正？但是我最起码做到了绝对的客观，在远大的目标过程中，每一步都要正确，才能够说明大东亚共荣的理念是正确的。所以，我被钉在了民族的耻辱柱上。我也坚信，我没有叛国。
1: 希望有一天，他们能理解你在做什么，你也能彻底看清他们在做什么。
2: 再见吧，我在满洲唯一的朋友。
1: 一个人扛，随时找我。

0: 約束通り成功を祝う酒だ。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感謝すべきは私の方だ。

川口聡は私が直接尋問した。彼が私に何を言ったか知っているか。

0: 会是和谐。何ですか？
1: 彼は私をこうして指差して罵った。お前は血も涙もない悪魔だ。人の皮をかぶって。

0: 大晚上的找救济营买口琴吗？
1: 我就看看。

要求见，再排查经济犯。就已经把圣盘柱子供到配电变压器里面去了。他是在偷电，跟他一起的经济犯还没有抓完。举报，楼上。

0: 那锁门干啥？
1: 啊？刚开道，我怕把这门板子和窗户给拍坏了。
0: 那锁了咋出去啊？
1: 哎，幸好。
0: 东风，你是不是怕了？
1: 怕啥呀？
0: 你要是怕，咱就把钱留给他们，你让长根他们自己去，反正你不都安排好了吗？
1: 啥呀？我就睡太多了，没醒透呢，吹吹风就好了。
0: 你这回可不是出去找二条、找玉兰，你带着三个大活人呢。
1: 我知道啊，主要是陆大哥他不确定，万一他变卦，那么把人给害了。
0: 反正我自己想好就行。

0: 你记得按时叫崔掌柜过来换药啊。嗯。现在就交给你了，媳妇儿。
1: 我这儿简单，就是你，你就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最稳妥，早去早回。
2: 这个不行，这是我老留给你的。哎呦，我也是留给我儿媳妇的。你在外头啊，给我娶个好儿媳妇回来啊！哎，等我在外边安静下来，我就接你出来啊！哎，
1: 杨等着，哥，因为俺这事儿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委屈，婶儿都知道。
2: 事儿记下了，以后婶儿慢慢还你啊。
3: 没事儿，婶儿，您没多少钱呢，这是你不是我的钱。
4: 现在我也不知道说啥才能让你知道我的心意。来，
1: 你站好。
4: 干娘，
3: 大婶，
4: 王根、长姑，哎，来了，哎，
3: 来了，
4: 嗯。村里边臭的。
3: 路上带上，
1: 谢谢谢谢，
4: 保重，兄弟们，保重，
1: 谢谢，谢谢，
4: 大哥，太有出息，
1: 山
3: 好，走吧，走，走，
4: 走，
3: 走，
4: 走了，
3: 要走了，
4: 回去吧，
1: 路上小心点。

0: 你大哥，是家啊？赢了吗？不能收了钱跑了吧？
1: 不能。
0: 好了，哥，我会开，要不咱撬开试试呢？我给找开得了。
1: 哎，干啥的？ 陆大哥，喊啥喊啥？哎呀，陆大哥，你说你冲呛的，
0: 差个屎都不消停。
1: 这怎么有三个人啊？我也没说就一个人啊。
0: 你也没说三个人，
1: 你拉一个人和拉三个人不都是跑一趟的事儿吗？
0: 那行行行。
1: 那一个人跟三个人的风险不一样，你知道吗？陆大哥，你定金够熟，去，我把尾款也都给先给你。哎，行行行行行，陆大哥，这不是钱的事儿。哎，要是拉一个人，路上遇到盘查的了，我好打个马虎眼，说他是副驾驶员。现在这三个人，你让我怎么解释？
2: 是四个
3: 啊，
2: 还有我，我必须把他们一块儿给送出去。
1: 陆大哥。 求你了，大哥，你帮帮忙，我把这些给你行吗？
2: 干啥？这你娘留给你呗。
1: 刘大哥，这么事儿的，你先把这一百拿着。
2: 你先拿着，
1: 回头我再给你多加一百，200都成。你别拿人娘留给他的念想，行吗？
2: 你反正我也跑不了，是吧？
1: 通商铺，
2: 你俩给我演双簧了是吧？
1: 哎，我他妈啥时候跟你谈过价？你自己说。别动，别动，有人，你们快躲起来！我那边，别上车呀！别上车呀！哎，别上车！啊，
4: 伯父，
1: 你
4: 给你，
1: 糟了！
4: 干什么呢？
1: 哎，长官，小的是吉川贸易公司，开车送货的，这刚装了车，准备出发呢。
2: 这么晚装货、啊？哎，
1: 对，你挣钱呢？哎，我挣钱。长官，这么晚的天，这么冷，你……哎，不，哎，抽一个，抽一个，来，先抽一个，抽一个，必须点，太冷了，来来，暖和暖。长官，长官。
4: 这上面装的都是凉，哎，
1: 长官，来来，您抽根烟，辛苦辛苦，我抽。啊啊，长官，都是凉。怎么样？我上去看看。哎，长官慢点，长官。
4: 哎，我算了吧，下来吧。这证件没问题，这下着雪仗都不容易。
1: 谢谢长官。
4: 下来吧。
1: 来来来。来
4: 这是起点啊，终点，中间不要停留。
1: 明白。

0: 唐副，唐副，
1: 下车吧，没人了。
0: 别呀，罗大哥，刚都躲过去了，我们搁这冒着挺好的。你现在让我们下车，刚才的劫不白度了吗？再说这个钱你已经赚到手了，你可何必呢？
1: 我说佟长富，佟长富，
0: 你怎么？哎，你真是长本事了啊！
1: 那必须的呀，咱哥俩不能老是我拖后腿，是吧？好，走。

0: 乔克，乔克，乔克，思墨，思墨，
1: 咋回事？哎，喂，咋的了这是？啊？
0: 长官，长官，有事卡了，有事卡了。

0: 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 二人在，历任氏。抗联，抗联我不认识，长官，我真的不认识抗联啊！
1: こいつ嘘ついています。全部吉川の品だ。大軍の内側ある。どうしますか？こいつおそらく高連の連中だ。わけ引きずり出して処理しろ。わかりましたか？
0: <喂>不是咋回事？咋回事嘛？咋回事？我咋回事？咋回事？长官，哎，不是，长官，长官，别杀我，别！

0: 到。
1: 那我们岂不是又跟着一起被拉进鬼子的大本营了？
2: 有辙了，还有一线生机。
1: 对，对对，有辙，
2: 我去看。

0: 那我们跳下去，晚上我们别让跑不行吗？
1: 人家带着枪呢，有啥意义吗？
2: 你跳下去，人一枪把你打死了，
0: 完了，彻底完了。
3: 我们只是跟他们拼啊！
1: 认命吧，你当认命啊？
3: 我认命，不能认命啊！怎么认命啊？我们他妈的命都是捡回来的，那佟大哥不是啊？
0: 凭什么连累他？
3: 如果我们先跳，往一个方向跑，然后让佟大哥后跳，往另一个方向跑，如果运气好，说不定保住他的命。
0: 你说的对，这他娘这么干了。对呀，我们不能原谅你了，
3: 没动。
4: 停，瑶瑶，听到了吗？你要叫声

0: 冰天雪地的，怎么可能会有牛角？你想傻了吧？
1: 仔细听，站哪有？

마지막으로 나 안녕히 계세요.

不是鬼子，是中国人。你们是干啥的？咋跟张货上？我们送货的。我们货被日本人给抢了，被压在车里。各位英雄好汉，这都是随便拿。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笑起来吧。

0: 咱们就真得在这儿过冬吗？
1: 康连的战士不都说了，松花江上到处都是凶了的兵，没了车能掩护，不就被抓吗？
2: 玉华口琴社其实是整个哈尔滨最稳定的地下交通站，齐秦堡都隐藏在乐府当中，他们定期排练，在演奏的过程中就完成了情报的传递，这便巧妙地隐藏了同志们的身份。
3: 你的汉语这么好，我就不用给你绕弯子了。
4: 我是哈尔滨警察厅厅长单作善。山厅长，你俩有什么事吗？
5: 早前你红极一时，笃定地拒绝了许多大人物的拍摄邀请，
4: 这当中肯定有你小岛家得罪不起的吧？如今你出问题了，多少人等着落井下石呢？
5: 有什么事吗？
6: 救命的事儿啊！
7: 超视力是光电纸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7S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1: 看手机、看电视，做画。
0: 超市里，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大丈夫ですか？
1: 大丈夫です。
2: 小金、小金、小金，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
2: 这帮人的行为越发极端了，小金，神奈川的证言集会要不然取消了吧？
1: 怎么能取消呢？必须去，我觉得这是好事儿。他们越疯不就代表他们越害怕吗？说明我们做的事情起效果。必须去。正如刚才几位亲历者所讲，日军731部队在1940年对中国多地实施了细菌武器攻击，济宁波一地

0: 我跟你说，你们可得好好谢谢这场雪。只要不出这个帘子啊，没人会进来。来，这个给你们。
1: 那真的不能送我们出哈尔滨吗？你们可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抗联啊。
0: 那打是态度呀、啊。你就是打不过，也总得有人把态度亮出来吧。
2: 这样，您放心，等戒严过去了，我们会通知你们的啊。来，
3: 来，接一下，这有些吃的，恐怕不够你们过冬的啊。但是我们最近一直在想办法，等我们有了，也会再给你们一些。总之，好好藏着啊。
4: 哎，你们，
5: 成哥。
1: 拦着我干啥呀？
6: 哎呀，坐下来。
1: 他们也都自身难保的，你求他们干啥呀？又安排吃安排住，再让人为咱犯险，太说不过去了。你看到了，一个个的

0: 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1: 那咱们就真得在这儿过冬吗？
2: 可怜的战士不都说了，松花江上到处都是凶了的兵，没了车能掩护，不就被抓吗？
0: 哎，要说呀，那送货的司机是条汉子，还敢给抗联的送货，
3: 那是他仗义。他一向仗义。

1: 行，就在这儿熬着了，在这儿过冬。哥，你没事儿啊？你可以回平凉了，你正好跟我娘说一声，我好着呢，别让她惦记着。
0: 那你不像他们说的这么安全，这个雪会越下越大，就算不被日本人给抓住了，也会被冻死。 更别提过冬了。我答应过你们，要送你们出去，就一定送你们出去。
2: 老哥，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呀，别有啥心理负担。我们几个人永远都不会怪你。眼下就是这样，除了日本人，谁能逃得了哈尔滨呢？现实我们都认了。你说的对。
0: 除了日本人，没人离得开。就是要找，就找日本人。
1: 日本人。

0: 廖军，
1: 違いまして。八幡由紀夫監督。
0: いや、ちょっと。
1: 你的汉语这么好，我就不用给你绕弯子了。我是哈尔滨警察厅厅长单作善。
0: 单厅长，你俩有什么事吗？
1: 我看过你拍的《东方的蓝色剧》，很喜欢，一直想邀请你为哈尔滨警察厅也拍一部这样的宣传片。但是你太忙了，连个见面的机会都不给。
0: 我很抱歉，鄙人的工作都是受到满意的安排。
1: 来，
2: 我今天来找你不是来算账的，
1: 我主要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0: 什么人？
1: 满洲映画公司制作部助理严炳瑞。
0: 今天谁？
3: 坐。今天谁的？
0: 看了看，看了看。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在今年的8月25号提交的辞职申请，8月30号批复通过，正式离开的，对吧？
0: 是有这么一回事。不过，
1: 那你既然知道他已经辞职了，为什么？你在为731部队进行拍摄的时候，非要点名让严炳瑞来帮助你运送拍摄器材。
0: 他作为我的助理一年了，很了解我的工作习惯。这个工作来得太突然了，找他是为了避免失误。
1: 那他前天来找你也是在协助你工作。
0: 我的工作在

0: 温普先生，你来这里做什么？
1: 严泽龙一电话答应你过来的时候，我们俩正在一起，紧跟着就被哈尔滨警察厅的人带走了。我先他一步出来，他现在还在里面呢。
0: 还是那个单厅长吗？
1: 更严重。

0: 要名单当中，他直接排到了甲级目标的前几位，不仅是赤化分子，很有可能是首魁。所以这件事情很严重，尤其是对你而言。
1: 这我有什么关系？
0: 你跟他接触的最深呢，以他在满映的地位，他能做什么？接近你，利用你的身份能做的事情可就太多了。不然你以为为什么我们都要接受审讯？问的根本不是严炳瑞，全都是你。而且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你母亲的弟弟曾经通过新日本文学会给德天球衣筹过款，连这事儿都翻出来了。
1: 魏谷先生，我的家族里面不可能出现共产党，我也绝对不会叛国。
0: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对吧？早前你红极一时，笃定地拒绝了许多大人物的拍摄邀请，这当中肯定有你小岛家得罪不起的吧。如今你出问题了，多少人等着落井下石呢？这就是现实。
1: 我该怎么办？我还能回地方吗？
0: 那肯定不行啊！你这种时候跑，不等于主动承认自己有问题吗？而且你能不能离开满洲都成问题。我要是你，就想办法联系严炳瑞，协助警察厅把他给抓了。
1: 可惜我对严炳瑞的个人生活一无所知，我每一次找他都是通过严子龙椅。
0: 小岛幸福啊，我知道这很难，除了你自己谁也帮不了你。

0: 你怎么找来了？上次你让我帮你藏女儿的时候，你怕我担心，给我留了地址啊。有什么事吗？
1: 救命的事儿啊！哎，你说过你抢我个人情啊？
0: 你真会找笑话。
1: 我知道你妈，但是他们从七三幺逃，
0: 过去。
1: 你不知道，七三幺逃出来这实在是太惨了。我们就七三一逃出来的人，在你那里。啊，我准备帮他们送出哈尔滨。人呢？
0: 我这先躲起来了。
1: 你刚才来的时候，有没有被别人看见？
0: 应该是没有，我敲门没人，我就搁那个楼梯上猫着，等你回来。真是救命的事儿，小子先生，我知道你不差钱，你要说问，你开口说，我能干能做的，我都答应。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帮他们？他们和你什么关系？
0: 有个是我亲戚，是我弟，我帮他见死不救啊！啊，嗯。 我想救他救了，那我寻思就咱们就一块儿了呗。你不知道，这个七三幺把他们折磨的，你手指都给冻没了。
2: 这是现在，正在清剿，万马抗力分子，到处都是动机令。
0: 是，所以我才来找你啊。你是日本人，你肯定有法子。
2: 敵対勢力の安堵を敷し、すでに帝国の隅々まで入り組ん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を。
0: 你说过你还，你说过你欠我个人情。

0: 我知道这个事儿非常难，
1: 除了你自己，谁也帮不了你。
0: 我也不想把你拖下水，可是真是没到这个走投无路的地步，我换不能过来找你。龙先生，从明天开始，每天买一份这个报纸。如果我要是想到办法了，我会登一个。 讣告，就说一个叫董炳国的人死了，
2: 董炳国的人死了。
0: 到时候你就按照讣告上面的时间去指定的地点。
2: 小草先生，你是答应了啊？谢谢。
3: 没有，那咋会没有呢？你仔细再看看，佟平果，确实没有事儿，确实没有。哎呦，
2: 长姑啊，你说这要等到啥时候呢？你不会受骗了吧？
3: 我也着急啊，你眼神不，他只能等了吗？也没别的法子。
2: 这咋了？这。
4: 找到月华口琴社的人了吗？
5: 还没有。那信我已经递出去了。
4: 递给谁了？
5: 还记得我跟你说那个联络员吗？
4: 啊。

0: 三个人送出哈尔滨了吗？
1: 还没，还在等信儿。
0: 辛苦了，这件事我也会盯着的。关于张辉那封信啊，我打开看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掌握了一些情报。731部队确实是在做细菌实验，而那封信上所说的，他们在做的是人体实验，活的。而这些用于活体实验的人，都是由战俘和满洲警察厅所提供的犯人组成的。这些人在进入731之后，就会变成无名无姓的编号。而警察厅那边，为了防止出现纰漏，他们会对这些人进行统计，统计他们的来历和身份。他们称之为特别移送名单。我估计这份名单上，指定能够追溯出和詹辉一样无故失踪的同志。而且这份名单是证明731所犯滔天罪行的铁证。

0: 皇军神威击溃米国，这米国是啥玩意儿？
1: 米国就是美国呗。哎，这回这小日本子把美国地盘给炸了，哼，可算是捅了马蜂窝喽。
2: 这报纸上吹的邪乎，说什么全歼敌舰。哎，郭哥，嗯，等于说小鼻子赢了？
1: 赢个屁呀，赢！上回打东门槛也说赢了，结果他们运伤兵的火车半夜从咱哈尔滨站一过，哎，那血腥味儿，呛死个人！哟，
0: 管他谁赢，我净操心啊，这几粮又得减。上个月高粱米掺了一半锯末子，

0: 生公司人事科专员童平国先生。于午后5:15逝世于成皋子火车站，沉痛哀悼。
1: 那就是明天5:03去成皋子火车站
2: 啊。是这意思。小岛先生太聪明了。
0: 那个成皋子火车站旁边是不是有个关东军粮磨厂？
2: 不到啊，咋了？
1: 你是不是担心那边有关东军把守？
2: 既然已经登报了，他一定是考虑周全了。我知道你担心媳妇儿，要是换了其他地方我也犯嘀咕，偏偏选了个后应火车站，你说现在还有啥方式可以离开哈尔滨啊？不就只剩下铁道吗？
0: 嗯，确实啊，大哥，上次真的已经很危险了，这次你真的不能再上车了啊。
2: 嗯，
0: 那个铁道上面火车又不会半道被人拦下来查的，你就只管把他们送上去，你哪怕是看着那个火车动了你再回来都成。
2: 行
0: 啊，我认真的，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2: 啊。我知道啊。
0: 哥，你的命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家里还有4口子等着你呢。
2: 知道。

嗯，哈斯米，哈斯米，哈斯米。

0: の夜遅くに何がやってる
1: の眠れなくてちょっと体動かそうと思って。

0: 哎，准备好了。
1: 哦，
0: 那咱早点走，晚到点。
1: 啊，好，
2: 程大哥，那日本人真能信吗？
0: 啊，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
1: 我肯定也不相信日本人，但我信我哥。你呢？
2: 冲高子火车站，我在那儿打过零工，人不多。要是我们能顺利的埋进粮食堆里，火车一跑起来，我们就能出去，兴许都用不上那日本人。
1: 你还磨叽啥呀？啊！我哥都这样了，咱现在也没别的法子呀。你再磨叽，好不容易得了的机会都得错过。
0: 我跟他认识有些日子了，他是个认死理的人，为了真相，天不怕地不怕的，日本兵都敢糊弄。这种人，不能够是坏人。

0: 怎么样啊？
1: 这个时候我
2: 操，发烧啊！你说，
3: 看你说那傻话，发烧还找时候啊？别说你了，我都熬得扛不住了。你说这人也奇怪哈，不出去的时候吧，心里是怕的慌。反正你出去呢，心里又揪得慌。
4: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以后，
3: 我揪着揪着，并不就揪出来。
4: 咱们抗联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大部队撤离到苏联境内之后，留下来的抗日力量，那真是所剩无几。如果咱们现在还找不到过冬的粮食补给的话，咱们的战士指定熬不过这个冬天。关键我现在面临痛击。我没办法执行任务。你看，你俩虽然年纪小哈，但背不住你们参加革命的日子比我还长呢。彭玉兰同志，王小六同志，我们实在是没人了。只能靠你们了。
3: 这太南摔了一跤，是把日本鬼子骗走了。可太南也气不来了。不过你放心，不管什么事儿，都有了事儿了。实际上咱们是一家人，本来也是一家人。
5: 你们见识不大了呀！哎，把他掐！王志武，阿克拉拉，哎，把什么东西？不是我，也不是我，把什么东西？把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6: 干的稀落。
5: 我不是三米，把什么东西？我王志武，我怎么？Он уже несколько часов так. Посмотрите.
6: Ямада, Илюка.
5: Ай! Ну куда же вы? Ну куда же вы? Что ж вы люди такие, а? Ну посмотрите, а?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жалуйста.
6: Врача! Ой.
5: Посмотрите. Врача!

我喊进去。走。

0: 佟大哥，佟大哥，空车吗？从城高子火车站过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要是真抓咱的，直接就抓了，没事儿，大方着走。

0: 八号楼还关着女人和孩子，救救！
1: 皇上听女儿说了，里边是有日本人，咱让他们走小巷。
2: 这个岔绕啊，就这一条都能过去啊。
1: 等一下，也许这样更安全。
2: 13个人，第一挺机枪，弹药你已经买好了，就等你信号。
1: 好。

0: 这么快去啊！文龙，跟我去吧，我们吸引他的火力。
1: 你是个战士啊！你是不是没以前的射中了？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9599，400867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40086769599，40086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这里是北纬38.5度的清凉胜境，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几乎同一纬度，没有冰与火的温差。华北屋脊380多万亩森林荡开一片让人舒适的清凉。这不是风，是森林在深呼吸。天然的森林氧吧，每立方厘米释放出5000多个负氧离子，好比给疲惫肺叶做一场深度 SPA。 泉水从冰洞渗出，带着千年寒凉，200多处山泉是五台山限定版白噪音，每一段声波起伏都在慢慢熨平心底的褶皱。沿着山路上行，跟随海拔的节奏慢慢走完四季。台顶的风很大，将心底嘈杂一点点吹散。我边走边听，听风中自己的脚步，像一句句未尽的断句被我拾起，补全了山间的留白。而真正让我驻足的是一场不期而至的雨，它向天空积攒许久的心事对着群山轻轻诉说。雨声滴答，是古琴师指尖划过的梵音。我听见了世间最轻的回响，那是安静终于着落。

大白塔的风铃和古寺钟声隔着山谷远远地应和着，梵音漫过青山，禅意

0: 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美丽山西建设事关全省高质量发展，也是三晋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底气。十五五期间，我省将用一揽子硬招实招，实打实的财政投入，持续支持美丽山西建设，让三晋大地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
1: 十五五期间，我省财政将围绕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真金白银投入，把钱花在生态保护治理一线，通过向上争取、统筹使用、精准投放、提质增效，全力保障生态领域的资金需求。今年，我省已成功争取到中央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等中央重大试点示范项目资金13.2亿元，争取到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乡村等10个生态领域项目资金33.5亿元。二是让保护生态的不吃亏有奖励，让污染环境的受惩戒有痛感。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持续健全完善生态保护的财政激励约束机制，推动考核奖惩与生态补偿双向发力，充分调动各级政府污染防治的内生动力。目前，我省已经建立了大气考核资金奖惩和水环境生态补偿两套机制。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已实现对县市区的常态化考核奖惩，今年共对27个空气质量改善成效较好的县进行了资金奖励，对16个空气质量改善不利的县进行了资金扣罚。水环境方面，持续完善汾河、桑干河等重点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地势之间谁保护谁受益，谁污染谁付费。三是不能单靠财政唱独角戏，还要引导社会资本一起干。我省正在大力推动 EOD 模式落地，以生态环境为导向，把生态治理和关联产业深度融合一体推进，让生态优势真正变成经济优势。此外，省财政厅还将积极用好政府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矿山修复、流域治理等项目，再加上绿色税收、绿色采购等政策工具协同发力，让生态保护的正向激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收益，引导汇聚各方力量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好三晋大地的蓝天碧水青山。山西台报道。
0: 近日，三晋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从古城街巷到晋商大院，从田间地头到京津校园，人们品民俗、庆丰收、享佳节，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共度美好时光。晋中市太谷区举办古城民俗文化年系列活动古城中秋月供园，古装巡游、民俗展演、中秋祈福等活动走进古街古巷，让市民和游客在浓浓古韵中感受团圆喜乐。近年来，太谷区持续推进古城保护和活化利用，引入形意拳、太谷秧歌等非遗项目，并通过传统节庆、民俗展演等活动，让古城街巷成为市民游客体验传统文化的新场景，
2: 让来到古城的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让老民俗活起来，让古城的文化人气聚起来，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祁县乔家大院文化园区，中秋国庆假期这一站乔家大院寻晋商文脉、揽非遗匠心、嗨玩双节主题系列活动持续进行，迎客舞蹈轮番上演，古风独舞依托古建庭院唯美呈现，20多项全天候特色活动为游客打造古韵与新潮交融的文旅盛宴。
3: 有传统的戏曲、民俗杂技和新潮的国潮结合得特别好，很有山西的特色。今天来这一次呢，感觉特别受到震撼，氛围感觉特别浓，下次还会再来。
0: 文旅景区好戏连台，田间地头同样热闹非凡。在晋城高平，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趣味运动会，让中秋佳节充满了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18支农民代表队，300多名各村村民走上赛场，扁担、粮袋、小推车成了。

0: 赛场上的主角，乡土味十足，节日气氛拉满。
1: 比赛的现场也是热火朝天，队员们每个项目通过互帮互助、通力协作，也是乐趣比较大。
0: 赛场之上活力四射，京津校园同样温情满满。在山西财经大学正在参加军训的2026级新生也迎来了一个别样的中秋。学校组织师生联欢活动，参训学子暂歇训练，共赏月色，共话团圆，在军营式训练中感受温暖的校园温情。为深入推进技能山西建设，进一步提升一线职工劳动保护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由省总工会等单位组织的山西省第四届职工职业劳动保护技能竞赛在太原、晋中两地举办。赛事紧贴岗位实际，聚焦实战实操，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有效带动全省一线职工苦练安全本领，筑牢安全防线。
2: 本次大赛共设两个竞赛赛区，瞄准施工现场高频高危特种作业岗位，设置电焊工、电工、架子工、安全员、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五个竞赛项目。比赛分为理论机考和现场实操两大模块，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19支代表队216名参赛选手同台比拼。
3: 整体下来我的发挥还是不错的，稍微有些紧张，考题全部贴合现场实际，考验我们动火作业、隐患识别、防护装备使用和应急处理能力。
4: 我会把这次学到的规范操作、先进经验带回班组，手把手交给新同事。
5: 近距离学习了全省优秀同行的操作技巧，今后我会立足岗位，做到懂安全、会防护、能应急。
2: 山西省职工职业劳动保护技能竞赛是省级重点职工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赛事覆盖工矿、建筑、化工、交通等重点行业，竞赛内容紧贴生产一线风险点、防护关键点，全面检验参赛职工理论功底、实操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6: 我的日常工作的话，就主要依靠国家规范和相关的行业规范去排查现场的安全隐患。此次参赛的话，对我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提升机会，把竞赛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施工现场，做好日常安全管理工作。
7: 本次大赛呢，考题设置突出实战性，重点考察选手的一个隐患识别，防护用品的一个正确使用，应急处置这些岗位的一个刚需能力。从现场评判来看呢，参赛选手整体的水平逐年在提升，而且大家对这个劳动保护呀、职业技能健康呀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
2: 近年来，我省持续常态化开展职工劳动保护技能竞赛，通过以赛促训、以赛促改，持续补齐一线职工安全技能短板，补齐基层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真正走进岗位，深入人心。
0: 金秋时节，各地水果陆续成熟，果香四溢，采摘油与订单采购同步升温，各地特色水果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2: 在吕梁市方山县前洞镇庄上村西梅采摘园里，颗颗饱满的西梅缀满枝头，果香清新浓郁。
8: 我们坚持以采摘带动乡村旅游，把西梅园打造成休闲游园，带动村民逛景园、逛展示。
2: 这两天，吕梁山里的玉露香梨也迎来丰收。在柳林县庄上镇梨树洼村，游客们穿梭林间挑选采摘。
9: 现摘现吃都特别新鲜，清甜不腻，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
2: 当地的玉露香梨果形端正，脆甜多汁，每年丰收时都会吸引游客来体验采摘，还带来大量订单，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
10: 我们将持续深耕梨的特色产业，打响本土品牌，完善产销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业价值，推动林果产业与农特产品销售深度融合，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2: 在运城，各种水果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文喜县七里坡万亩山楂基地里，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收成熟山楂。
11: 我现在种山楂种了有50多亩，最高收入的时候，全年能收入个27-8万。
2: 文喜县种植山楂约5万亩，早中晚熟山楂品种齐全，可持续采摘至10月中下旬。目前，全县有山楂加工企业16家，年产量1.25亿公斤。 小小山楂成功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2: 山楂已经成熟了，咱们会给社员统一的储存起来，积极的给社员做一些全国客商的对接，让社员的山楂尽快的销出去。
2: 在盐湖区龙居镇西园庄村光明家庭农场里，饱满圆润、色泽通透的葡萄挂满枝头，农户们正精心采摘、细致分拣、有序装筐。
13: 从那个2019年开始种，种现在大概有6-7年了，那年种了30亩，今年价格还不错。
14: 盐湖区的葡萄呢，品质挺好的，每年到成熟的季节，不用我介绍，老客户就一直来打电话。就来过来收获来了，我客户收这葡萄呀，一般大部分都走到俄罗斯、东南亚，走的都是高端的这个出口。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2: 为加快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在各地申报基础上，经专家评审并向社会公示，商务部等部门公布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我省太原市、晋城市2个城市入选。近日，太原南宁仰光国际客运航线开通，这条航线是我省首条通达缅甸的国际客运航线，由西部航空独家直飞，每周一周五对开2班，去程10点从太原起飞，经停南宁后15:30抵达仰光，回程10:05仰光同步起飞，经停南宁后18:20返回太原，进一步提升公众出行东南亚的便捷度。近日，龙腾虎口果香吉州极限农文旅融合推介活动在晋中市举办，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的延伸，活动聚焦极限苹果区域公共品牌培育，通过展销推介、项目签约、文化展演等，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本次活动中，极限将与乳品企业共同探索奶果融合产业新模式，对接海内外晋商商会、胖东来、共天下等商超电商龙头，联动文旅平台、物流企业、科研院所，进一步打通产销渠道，夯实苹果全产业链根基。
0: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词道尽了山西这片土地的山川格局。今天起，我们将推出系列节目，向省内外的朋友们介绍推荐山西境内的名山。这些山有的流传在神话故事里，有的写在历史典籍里，最是一年好风景。山西的山，欢迎大家登高怀远，指点山河，品读文脉。
2: 在中国地形图上，山西就像一枚楔子，嵌在黄土高原的东缘。东边是太行山脉，西边是吕梁山脉，两道巨大的山系南北纵亘，外有大河，内有高山，山河之间孕育繁衍了这方土地的上下5000年。太行山远不只是一道省界，它是中国地势2-3阶梯的分界线，也是气候与降水的分界线。站在太行之巅，东边是平原的辽阔，西边是高原的苍茫。上古时期，华夏先民就围绕太行山繁衍生息，在他们的地理观念里，太行便是天下之极。吕梁山在古代典籍中也叫谷脊山，吕字上下2个口像根根相承的脊骨，一根落着一根，撑起了晋西高原的脊梁。从北往南，山西的名山像一颗颗珠子，串在太行与吕梁2条主脉上。最北端是北岳衡山，衡山往南便是中国佛教4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五台山也是太行山脉的最高峰。五台山西南方向，吕梁山脉北端是山西第三高峰芦芽山。芦芽山周边有华北罕见的原始次生林，还有万年冰洞悬崖栈道，是黄土高原上一颗绿色明珠。再往南，太岳山的主脉霍山，古称霍太山，是尚书禹贡所记冀州的镇山。在古代，它是5镇之一的中镇，地位尊崇。绵山横跨介休、灵石、沁园3地，是寒食节的起源地。吕梁山中段，三晋第一名山北武当山巍然矗立，北武当是北方道教圣地。 从五台山往南，便是因赵氏孤儿故事而闻名天下的藏山，一座山也因此成为忠义文化的象征。王莽岭是南太行的最高峰，这里的云海日出是八百里太行最壮阔的景观。山西最南端中条山横亘于黄河北岸，中条山的主峰立山，众多的传说都在讲述着这片土地与华夏文明最初的关联。山西的山，有的高，有的险，有的幽。

0: 马蹄又上太行山。秋后的山西，天高云淡，山色分明，汾河两岸的空气中弥漫着新凉的气息，这是一年中最适合登高的时节。欢迎你来山西登一登这些名山，在太行的脊梁上望一望华北的辽阔，在吕梁的沟壑间感受黄土的厚重。山在这里等了千年，只为在秋天的风中与你相遇。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代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停好，上城墙。

0: 日間、杉浦師団が北門の進行を開始しました。
1: こっちの攻撃はどのくらい続いている？
0: 40分ほど。

0: 部隊に命令、攻撃停止だ。
1: 停止するのですか。
0: 攻撃停止だ。古沢と山下はここに呼べ。旅団長命令、攻撃やめだ。
2: 师长电话，
3: 师长，
4: 抓紧修复工事，鬼子一会儿就上来。
5: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什么？
5: 鬼子撤了？好，我知道了，趁这块功夫，抓紧时间修复工事。好。
6: 什么情况？
5: 东门的鬼子撤了。
6: 撤了？
5: 啊。
6: 这他娘的唱哪出戏啊！你怎么想？
5: 我觉得乔本这小子用兵一向比较灵活，上午的进攻中他吃了亏，我估计啊，他肯定是变换了进攻的方向，还改变了攻城的方式。老金，咱们的预备队是不是得动一动？
7: 快！

小心点。

线，防止小鬼子进来，快去

0: 把城墙炸开了，鬼子，攻进来了！
1: 什么位置？
0: 大东门小东门之间，
2: 谭家街。
0: 有
1: 多少弟兄？
0: 只有王长生带着一个连啊！
3: 老陆，你马上带着连去增援。
0: 东门怎么办？
3: 我去。
0: 兵快，千万不能让鬼子越过老河口路。

0: 是啊，陈师长命令我们增援东门。
1: 你说的这件事我知道，但是在没有接到命令之前，我是坚决不会撤的。
0: 师长，
1: 冯彪，如果你想走，我会让你
0: 千夫所指，
1: 同生共死。
0: 行，带着你的人跟我走。
2: 是，
0: 走。

了解。閣下、山下連隊が東門を攻め落とし、丹治アジアに向かっています。命令、後続部隊も入れ。壁の入り口を守れ。はい。

0: 你该想办法把缺口堵上。
1: 好，城墙我来堵，你还要带人去抬大殿，把城里城的鬼子给老子一锅端了。
2: 是。

张哥！

0: 哎，他娘的，被炸晕了！来人，把张团长带到医院去！
1: 来人，把陈江湖堵上！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见不着你，我是不会死的。
1: 这么多年战争，看到那么多兄弟一个个都不在了，我以为我变得特别冷血，可是……
0: 是啊，相信我的那些弟兄们，何一阳、吴天禄，我真恨不得死的是我自己。
1: 如果你不在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各位，你不能这么说，我们都是军人，不管我发生了什么事，你都要勇敢坚强地活下去，啊，
1: 无论你在哪儿，我跟你在一起。

0: 杨彪。
1: 芷月，你怎么到老河口来了？
0: 这里也需要医生啊。
1: 我心里面一直想着你，但是我不想在这见到你。
0: 杨彪，
1: 让我好好看看你。
0: 酸溜溜的，哪像个团长啊？
1: 张浩怎么样了？
0: 他伤得不重，他是被炮弹震晕了，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1: 我去看看他。
0: 等等，葛薇在里面。

0: 报
1: 告，张团长，陈师长说只要你还能动，就去师部开会。
2: 张团，马上就去。
1: 是。
2: 各位，我爱你，你是我的女人，下辈子都是。
3: 两个历经波折的恋人已经预料到老河口一战将会是怎样的惨烈，但他们心里还是怀着希望，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4: 兄弟们，鬼子刚开始进攻一天就让我们损失了这么多兄弟，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这个仗必须打下去。
5: 防守北门的三七四和三七五两个团损失严重，
4: 我决定师部不再留预备队，120师、364团你们团防守北门。
6: 是。
4: 127师、368团
7: 有
4: 你们团
5: 分为两部，
4: 一部
5: 沿北线构筑工事抵御日军进攻，另一部为靳副师长指挥
4: 防守东门。
7: 是。
8: 城东的城墙被炸开那么大一个缺口，守是守不住，失守是迟早的事。谭家街街道宽阔，有利于鬼子战车推进。鬼子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利用谭家街把我们在城东的部队分为南北两块，所以谭家街是我们的防御重点。
2: 师长，我有个主意，我想把所有的炸药全部集中起来。
9: 你有那么多炸药干什么？
2: 就像靳副师长刚才说的一样，鬼子今天能打进来，明天也一定能进来。在巷战中最难对付的就是鬼子的战车。
9: 你说没错，单靠报复手去冲伤亡太大。
4: 你想怎么做？
2: 师长，把炸药集中起来，从谭家街一直到师部的周围沿路埋设。
8: 你想毁掉谭家街？
2: 是。师长，鬼子的兵力差不多是咱们的四倍，又有战车，靠死守肯定是守不住的，所以毁掉谭家街至少能让他们的战车没有用武之地。
8: 好，我同意张团长的意见。
7: 老罗，把咱们的死四旗插到师部的屋顶。
4: 好。好，老靳，就按张抗的意思办。老罗，
1: 是啊，
4: 马上组织人把重伤号和军部医疗队连夜转移过河。
1: 是。
4: 留下我们这些有胳膊有腿的兄弟们跟小鬼子们决一死战。
10: 是。

0: 乱臭道跟别人颠簸的死。
1: やめ。
2: 軍部は我が部隊と杉浦師団に、明日までに羅浮港を攻略せよとのことです。
1: 返事だ。明日までに羅浮港は落とす。
0: はっ。
2: 閣下、信濃の援軍が到着しました。今日の一戦で我が軍の被害は甚大、明日も戦うとなると。
1: 軍部の命令を実行しろ。
2: はい。
3: 顾师傅就没事了啊。小李，记得给他换药。
4: 稳点，稳点，快！
5: 先给爷送过去。
4: 是，走，
5: 周山爷都送过去。
4: 是，
5: 快快快！
3: 好，
5: 快点，
3: 你们
4: 走。
3: 小心，
4: 来，
5: 来，快点，快点，快点，
0: 志远，
4: 快点，快点，没事，
3: 志远，
4: 没事，快，
3: 小心啊，
5: 后面，快，
4: 抓紧时间，
3: 慢点。你怎么来了？
6: 我来送你。过了这河之后就安全了，我也就放心了。没准这是咱俩最后一次见面。
3: 我没打算过河。
6: 什么意思？为什么？
3: 你是军人，我也是军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
6: 志远，这是师父的命令，你必须走啊。
3: 杨彪，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你不记得了吗？我说过，无论生死，我都要和你在一块。如果我这个时候离开，我一定会痛苦内疚一辈子。我决定了，要留下来和你在一起。

0: 杨彪和夏之月心里都明白，老河口已经成为一个死地，作为军人他们义无反顾，作为恋人他们愿意把最后的微笑留给彼此。
1: 我走了，注意安全。
2: 你也是，保重。

0: 宁波的任务交给谁了？长生，这活他擅长，那埋包的任务交给我吧，这个我擅长。
1: 行，抓紧吧，鬼子可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

0: 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 有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

0: 欢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

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

0: 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

0: 爱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还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神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奶，那口感呐远远糊糊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
2: 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
3: 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点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和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
4: 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神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 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爆巧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
5: 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些是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 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
4: 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管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神掌柜厂家放福利。 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 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 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 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的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0: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3: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1: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份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 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2: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雇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或者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6: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添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西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 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去啊！我不去。怎么回事？
1: 我说你怎么办？
0: 杨彪，
1: 立着！你要不去，老子毙了你！这里可安全了。
0: 怎么样？

0: 东门失守了，什么？北门失守了，喂喂！
1: 好家伙，向师兄请！
2: 是。
1: 喂喂！
2: 师座，
1: 师姐，
2: 东门失守了，
1: 去吧。
2: 你说什么？
1: 东门失守。

0: シナ軍が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続けて進行させるんだ。行き着く暇を与えるんじゃない。
0: はい。
2: 支座，谭家界已经顶不住了，张康他们正在边打边撤，鬼子沿着谭家界向师父压过来了。
3: 告诉所有罗纳乡的人，都给我顶上去。
2: 是。
4: 师座，都保重。
3: 为军部发往，日军城东北两个方向东入城内，我师将占着最后一兵一卒与老河口共存亡。
2: 是。
3: 发布以后炸掉机器，毁掉密码本。

0: 信濃の援軍が来ました。
1: あれは東門の残党だ。古沢は位置についたか。
2: ごめん、古沢。
3: 大姐，别半夜冲上来！鬼子，你就退居在秋风街一带。东岳的谭家街一带主阵地已经全部丧失，张侃和杨彪正在组织部队边打边撤。
4: 已经离师部不远了，
3: 通知医疗队迅速把伤员转移到码头去。
4: 是。
5: 师傅，
3: 行。
5: 张浩上山在外面，加上这里的地主，突围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
3: 你什么意思？
5: 你率部队突围，我留下。
3: 晋冀中，这个短头将军还轮不到你来做。
5: 师长，对不住了。
3: 干什么？
5: 把给我

0: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只有30分钟，30分钟之后，无论你离不离开，我都会赢。
1: 打仗是你的事，救人是我的事。

0: 我叫葛薇，军委会督察上尉，不叫爱。
1: 等等，一会儿要打炮了，我人手紧，没人照顾你，自己小心点。等抗战胜利了，咱们好好计划一下咱们的将来。
0: 有将来吗？
1: 有，当然有。

四个月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

0: 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

0: 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
6: 焦饼屋啊，这一批

0: 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

0: 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的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6: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7: 所有孩子都得死。
8: 我的娃娃，
5: 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8: 你只有当过彩票的人才懂啊。
9: 多少八卦难平，都是这些男家们用命护着的。
5: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

0: 9599 400-867 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01年4月28日，正在北京开会的衡州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徐国庆接到紧急报告，黑势力团伙赵小军等人今天晚上在友谊大厦密谋实施一个绑架行动。徐国庆当即决定连夜赶回衡州，亲自组织抓捕。
6: 喂，
7: 徐局，我们发现赵小军了。
6: 情报准确吗？
7: 准确。
6: 好，你带人先摸一下地形。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7: 是。
6: 省里正在开人大政协会，政协礼堂离现场不到1公里，万一弄砸了惊动了会场，你知道后果。
7: 明白。
6: 让武警出一个中队，特警出一个中队，全部待命。
7: 是。
6: 快点。

情况给大家通报一下，上级要求我们迅速赶到洪州市，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罪犯。同志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希望同志们发扬火炬两旺的精神，圆满完成此次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走着。

0: 情况有变化，赵小军吃完饭才能过来。
1: 不是说一起过来吃饭吗？
0: 赵小军十分钟前刚接一个电话，说晚上和工商酒店一块吃饭，怎么办？
1: 你先回去吧。
0: 好。
2: 喂，
3: 徐局，我是宝山，情况有变化。
2: 赵小军不来，不许动手。让武警和特警到指定地点埋伏，千万不能暴露。

动动脑。

0: 媳妇儿，那北头那是谁家车啊？
1: 谁知道？
0: 真那么讨厌！
1: 来帮帮忙！
0: 来来，我来。
1: 太沉了！
0: 来来来。

0: 上好，赵哥。
1: 好。
2: 新来的？
0: 新来的。
2: 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啊？
0: 我今天才上班，赵哥。
3: 刚来的？
0: 是啊，刚来的。
3: 刚来的怎么就认识我？
0: 是啊。
3: 是什么事
0: 儿？你听你说了，这饭店谁都可以不认识，唯独不能不认识您，赵哥。
3: 小兔崽子，真他妈会说话。
0: 哎，谢谢赵哥，我们经理还说，今年不会说话就没有饭吃。
3: 你们经理又进步了，不会说话，不光你没饭吃，连你们整个饭店都没饭吃。
0: 谢谢赵哥。

马上就到。对了，你把那个老冯也叫上啊。啊，好嘞。

0: 队长说了，董威才有饭吃。
1: 你大爷！
0: 对不起，我没大爷。
2: 少废话，铐上。
3: 2001年4月28日晚9:30左右，没有费一枪一弹，曾经在衡州制造过10几起血案的赵小军等黑势力团伙头目，全部被抓获。
4: 把人押上车。
2: 是，带走。快，走。

0: 一个没跑，全抓了，
1: 马上把人带回去，
2: 把人带走。
0: 告诉你们多少次了，现场离政协礼堂这么近，你们怎么长记性啊？马上把警灯关了，
3: 叫人把警灯都关了。是。
1: 徐步静，出发！我马上到。范光胡同发生枪案，让王凯把人带走。你跟我出现场。
0: 是。

0: 人已经死了，中了三枪，凶器是猎枪。省人大政协开会期间开枪杀人，
1: 不是疯了就是活的不耐烦了。
2: 据初步看，罪犯一共打了三枪，一枪打在头部，两枪打在胸部。这群众反映，罪犯好像是四个人，乘坐一辆白色的尼桑面包车，两个人下车开的枪，两个人在车上等着。而且这两个人开枪之后，是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开车跑的，好像是从胡同南边跑的。
0: 死者身份查清了没有？
1: 查清楚了，死者是天弘贸易公司经理吴天。
3: 怎么？你认识他？
4: 我在永安分局工作的时候跟他有过交往。

初步判断，罪犯是四个人，使用改造过的猎枪，半个小时前杀人后乘白色尼桑面包车逃离现场。现在的时间是9:30，根据目前市里的交通状况，罪犯肯定还在市区。马上布置警力，查找这辆白色尼桑面包车。刚从弟兄们小心点，罪犯手里有枪。

要求协助拦截车号为 GZ09117 的白色尼桑面包车，同时还向北京、天津、太原、郑州和济南等城市发出协查通报。

哆嗦什么？我问你哆嗦什么？啊！

2001年4月28日晚11时20分，在徐国庆的主持下，召开了由刑警支队和永安分局共同参加的428天案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0: 现在是4月28号23:20，枪案刚刚过去2小时20分。宝山，你不是说你认识吴天吗？
1: 我在永安分局工作的时候，和这个吴天有过几次交往。这个人的背景很复杂，他是个商人，经营的范围很广。据说最早是靠经营游戏厅起家的。1995年上半年，吴天在本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开了一家游戏厅，是当时衡州市规模最大的，挣了不少钱。1997年全市取缔游戏厅，他转而经营其他生意，承包了民航系统下属的一家酒店，叫天宏大酒店，还从他一个朋友手里呢接了一个夜总会，由他来经营。这个吴天给我的印象，社会交际很广，身边有很多女人，现在结没结婚不清楚。
2: 没有，吴天现在仍然是一个人。据吴天的父母反映，吴天没有一个正式的女朋友。我们初步调查，吴天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初中毕业，在家里是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母都是工人，也比较正派，比较老实。据吴天的父母反映，这个吴天的生活作风比较随便和开放，也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有过来往。

0: 同学，你把现场的情况介绍一下。
1: 好的，通过我们的勘查，现已证实案发地点在范村的范光胡同不距北口100米的地方。死者吴天是天弘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死者吴天身中3枪，一枪正在前额，2枪在胸部，都是致命伤。他驾驶的是一辆红色的福特跑车，车牌号码是 GZ18888， 大灯开着，发动机也开着，车里的收音机也开着，档位停止在静止的档位上。死者吴天的手包、包里的手机、BB 机，还有皮夹、皮夹里的现金都在。
2: 我来说一下车的情况。据群众反映，罪犯开的可能是一辆白色尼桑面包车。刘勇的老婆冯燕反映，在昨天前天这两天，也就是4月26号和27号这两天的晚上，大概在晚上8点钟左右，他都在店里看到过这辆白色的面包车在范光胡同的北口停过，但是停的时间不是特别长。
1: 吴天是昨天晚上8点左右回到的范光胡同，他的父母还有他奶奶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头。他父母也说吴天是8点左右回来的。
3: 我回来了。
4: 等你吃饭呢。
3: 奶奶，我回来了。
1: 吴天从小是他奶奶带大的，他跟他奶奶之间的感情非常深。他奶奶今年已经72岁了，吴天基本上每天呀都要回家一次看看他奶奶。他自己住在龙海花园，他在那儿买了一栋别墅。
2: 罪犯之所以没有选择在龙海花园作案，可能是因为龙海花园的物业管理比较好，有保安。
1: 吴天的母亲说，吴天在吃饭的时候接到过一个电话，是公司副总打来的，谈的是生意上的事。
5: 喂，谁啊？
0: 从案发现场那辆红色福特跑车摆放的位置来看，吴天显然是要掉头从范光胡同南口出去，我想是那个电话起了作用，显然他要到别的地方去，导致罪犯把车开进胡同，用面包车别住他那辆车。

0: on that floor. Sorry?
1: Sorry? Pause.

整个横州市也没有几辆，罪犯不应该认错人，罪犯开着车，准备了猎枪，而且事先经过几次踩点，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最重要的是，从吴天所中的三枪的部位来看，全是致命的。杀死吴天是罪犯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吴天一点教训，也不是为了劫财。这件枪案的性质符合报复杀人的所有特征。对吴天来讲，报复杀人的动机有两种可能：一，为情而报复杀人；二，为了生意往来报复杀人。下面的工作我觉得应该从五方面展开：一，调查所有和吴天有过来往的女人，从女人身上摸排线索；二，调查吴天这几年做生意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因为生意往来而结下冤仇的，也就是说调查他一下社会背景；三，查找那辆车牌号叫 GZ09117 的白色尼桑面包车；四，查一下近几年来横州市的枪案，看看有没有和428枪案特征相类似的地方，有没有并案侦查的可能性；五，一定要把那两个枪手的体貌特征搞清楚，找人画像。

0: 你干嘛去了？
1: 出去办了点事儿。
0: 你撒谎。陆彤呢？
1: 回家了。
0: 他回家了。
1: 陆彤想家了，我给他拿了10000块钱，让他回去。回家做点小买卖，不适合跟着我。
0: 真的害怕。
1: 怕什么？
0: 我不知道。我就是害怕。
1: 就快过去了
0: 啊。你告诉我，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儿？
1: 很快，办完事情就走，再也不回来了。

0: 你负责调查这几年的枪案情况，要从全市的角度多给永安分局提供一些线索。
1: 好。
0: 你们永安分局的任务很重，有困难吗？
1: 暂时还没有。
0: 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我负责协调解决。刚才我和李局长通了个电话，局里决定成立428枪案专案组，我任组长，老卢、宋杰、宝山任副组长。永安分局刑警大队除了手头上有案子离不开的全部调过来，市局支队宝山的二大队也全部调过来。无论如何一定要在七一之前把这个案子给拿下来。大家知道这几天是什么日子吗？是省人大政协开会的日子，并且案发现场距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驻地不到一公里，他们也太猖狂了吧。并且我认为罪犯如此猖狂，根本就没有把我们衡州市公安局放在眼里，也没有把你们在座的放在眼里。他们把我们当成一群吃干饭的。社会上不是流传说我们公安局破不了大案吗？这次我就要给他们看看，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是不是吃干饭的。我早就想收拾他们了。

我已经给市政法委立下了军令状，起义之前破不了此案，我徐国庆就地辞职。

0: 国江。七一破案时间有点太紧，别把自己弄得没有余地啊。
1: 今天是我上任第几天？
0: 有两个月吧。
1: 两个月零十天。去年一年一起枪案没有发生，我刚上任就发了一起，而且发在我刚从北京回来的晚上。市里正在开人大政协会，要是再发一起，就是我自己不提出来辞职，也有人让我辞职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臭牛、银虎、卯兔、辰龙。

0: 马、喂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

0: 四蛇、五马、喂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

0: 贝利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对你挺忠心的。
1: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0: 没有，强哥。
2: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金宝。他要是不死，我们就得死，明白吗？

根据徐国庆的布置，4月29日清晨，宋杰一组开始对近期和吴天来往密切的黑道朋友进行调查。

梅子，

0: 说，秦影居在哪儿？
1: 说。
2: 在康乐宫。
3: 与此同时，雷丹一组展开了对白色尼桑面包车车牌的调查。
4: 老板，吃饭吗？
5: 不吃。
6: 你们老板在吗？
4: 啊，在呢。老板，
7: 谁找我啊？
5: 你就是潘虎吗？
7: 是我。
5: 我们是分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你的车呢？
7: 车在后院呢，车牌子也没了，也不敢上路，上路交警不罚款啊。
5: 你的车牌子是不是 GZ09117？
7: 对啊，丢了，三年前就丢了，停在马路门口，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敢偷我潘虎的车牌，他妈找死啊！怎么你们抓住人了？
5: 你别着急，你把刚才说这过程啊，再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8: 人呢？
9: 他俩睡着呢，
10: 给他吓死了。
8: 好，走。

0: 金宝，金宝，
1: 哎，我怎么了？
2: 怎么了？
1: 他说心里闷得慌，出去走走。
2: 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二十分钟了，我上厕所那会儿啊。
3: 江哥怎么了？
2: 赶紧找他。
1: 哎，我也去吧。
2: 不用了，他让自己去吧。

0: 别问了。
1: 梅子，我问你，你是不是和他在一起？
0: 你别问了。菲菲在吗？今天是她生日，我想跟她说几句话。
1: 她上学去了，你知道吗？吴天死了。
0: 我不知道吴天是谁。
1: 刘华强知道。
0: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别跟我说这些。
1: 我敢肯定是刘华强弄死了。
0: 你别说了，你说什么我都不信。你明知道我不会离开他的。告诉菲菲，祝她生日快乐。就这样，我挂了。
1: 别挂，梅子。不管我以前多么对不起你，今天你必须听我一句话。你这样下去非常危险，你一定要阻止他。
2: 嫂子。

0: 哎，强哥，我找到风标地址了，
1: 光华小区三栋二单元401，
0: 那是他相好的一个房子。
1: 对，他相好叫李东。
2: 那个地址你再说一遍。
0: 光华小区三栋二单元401。
2: 确切吗？
1: 对，绝对确切。
0: 是从风标相好那个弟弟那摸来的。
2: 你是在外边打的电话吧？
0: 我在公共电话亭用四卡打的。强哥，吴天昨天晚上被人给做了，
1: 是不是？
2: 好了，没事，少跟我联系。

0: 冲啊！
1: 干嘛去？
0: 在马路上转。
1: 我问你了吗？问你话了。

0: 行，别哭，这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1: 大白天的，我能出什么事儿？娘子，咱们离开这儿吧。
0: 别担心，过两天呢。

0: 强哥。
1: 哎，把大鹏叫来，出去一趟。
0: 哎，
1: 有事儿啊？
0: 没有啊。

0: 吧，你跟陆童不一样，有什么事尽管说，哥全答应。
1: 强哥，真没有。
0: 是不是想走了？
1: 哥，自从我跟你那天开始，我就把你当成我亲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不把这事做完，我绝不离开。再说我离开你能去哪儿啊？到哪儿都得被警察抓呀。
2: 强哥，
1: 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问我爸那手术做了没有。
0: 你爸那儿我给你寄了10万块钱了，做手术足够了。

0: 我就这点心事，我们家被我拖累这么多年了，我这命啊，没准哪天就没了。我在死之前要报答他们一下。哥，我想的事你都帮我做了，现在你就让弟弟立马跟人抵命，我一句怨言都没有。
1: 去吧，准备着。

0: 给我来张球报吧。
1: 哎，哎呀，对不起啊，啊，就最后一会儿给他了。哎呦，
0: 师傅，我借您球报看看。
2: 走，看吧。哎，
0: 谢谢您啊。
3: 哎呀，我看看这昨子球是赢了还是什么？
0: 嘿，赢了啊！
2: 申花赢了。嗯、啊、嗯，是。
0: 哎，你也是申花球迷？啊。哎呦，我跟您说，昨晚还跟这申花跟他们打赌呢，结果怎么样？赢了吧？
2: 是吗？
0: 啊。哎，哎，他们叫我了。哎，对了，这报纸您看是？
2: 送给您了，警察辛苦。嘿，
0: 谢谢您了，师傅啊。
2: 再见啊。哎，
1: 好嘞。

哥仨昨晚上打麻将去了吧？我一看你们这脸色，我就知道，还是你们幸福啊！我们这跑车的，想摸两把的时间都没有。一说起这麻将，我手都痒。

0: 要听见没有？
1: 不是你们说要到华阳小区的吗？神经病！装什么孙子？你以为你是黑社会老大？

0: 麻烦你把这个交给刘华强，我已经跟他离婚了，见不着他，
1: 见不着。

那个人是谁啊？你不认识。我告诉你，我不会害他。

0: 在这儿推摸一下三号楼二单元401室住着俩人，男的37、8岁，比我胖，
1: 光头，女的叫李东，是他相好的。
0: 你们注意摸一下这男的活动规律，注意别让人们注意上了啊！
2: 放心吧，娘子，
0: 我去趟
1: 东方医院，
3: 你一个人去，
0: 别管了。

0: 你又要干嘛去？
1: 我一个朋友住院。
2: 李华强，你不要命了？
1: 这次事情完了以后，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0: 可要是就是这次出了事儿怎么办？
1: 那就是天意，谁也没有办法。
0: 咱们现在就走，不行吗？
1: 不行。

0: 孩子，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担心你。
1: 天哪，跟我走一趟。
2: 真的去？
1: 跟我走。
3: 宋杰小组从吴天的好友秦永军那里得到一个消息，有一个叫李刚的人曾经扬言要

0: 怎么样？
1: 已经零下来了。
2: 开什么人？对不起，这样不让进。
0: 大夫，我就站在门口看一眼病人，行吗？
2: 嗯，不行，那也不行，病人现在还没有。
0: 我求求你，我就站在门口看一眼。
2: 跟他什么关系？
0: 朋友。
2: 好吧，但是只准在门口看一眼，绝对不可以进去。

0: 他怎么知道我回来的？
1: 他跟我说，希望你能放过梅子。哦，他还说他会给你打电话的。

0: 请你留着。
1: 来得好吗？
2: 挺好的，孩子就是想见你。
0: 最近不行。
2: 雷雷的生日快到了，
0: 你告诉雷雷，他过生日那天我肯定到。这段时间你瘦了。
2: 我听说吴天死了。
0: 你不要管这些。黄文就拜托你了。记住，以后给我打电话不要用家里电话。

那是我亲弟弟，让人砍了，挨了八刀。你知道他身上有多少处伤吗？40多处，至少有30多处是被我挨的。

0: 把李刚监控了吗？已经派人监控去了，但是没发现李刚的任何踪迹。他家里都有什么人？
1: 父母，还有一个妹妹，都是什么职业？他妈妈在商场当服务员，他爸爸在铁路上当寻道工，他妹妹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售楼小姐。
0: 李刚是个什么人？
2: 97年因为私藏枪支被判了一年。据咱们可靠消息，他现在还藏有一支猎枪。
1: 据陈永军反映，陈连红是天虹酒店的。 也就是吴天的那个酒店的售楼部经理，李刚一直追求他。3个月前，他得知这个陈连红和吴天的关系比较密切，曾经放言要做掉吴天。
2: 目前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李刚，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李刚找出来。

0: 冯大爷，你们好。
1: 你们来得真快。
0: 哎，事儿不是着急吗？这是市局的徐局长，那是永安分局的宋局长。
2: 你好，
0: 这是你大妈。
1: 哎，我刚才呀、到李刚家去了，李刚不在家，他妈妈下岗在家待着呢。他妈说李刚到外地去了。

0: 哎呀，我的妈呀！
1: 你看看，刚从你家出来呀，这不又来了？这是拆迁办的啊，想看看咱们这的房子。
0: 哦，那好，请进，请进。
2: 好，
3: 谢谢。
0: 屋里坐啊。
2: 随便坐啊，来，屋里坐啊。哎，他们俩想看看这房子结构和户型。哦，
0: 来，请坐，请坐。
2: 老婆，
0: 哎，
4: 我们是市局刑警大队的，李刚呢？
0: 不知道。
2: 那他昨天晚上回来没有啊？
0: 他上外地去了，他早就走了。
4: 不对吧？昨天我还看见他了呢。
0: 不知道。

0: 这是李刚吗？
1: 是。
0: 他边上的是您什么亲戚？
1: 他舅舅。
0: 什么地方人？
1: 邢塘的。
0: 哪个乡哪个村的？
1: 上房乡上房村的。
0: 他舅舅叫什么名字？
1: 叫钱明堂。
2: 好吧，好，那这样，再见。
0: 李刚肯定藏在刑场。

0: 辛苦了。
1: 这是上方村的村长。
0: 好，
1: 你好。这是上方派出所所长。
2: 徐局长，欢迎你，欢迎你，徐局长。
0: 徐局长，你喝酒了？
2: 哦，那个是这么回事。村里一个老乡办喜事，少喝了点，
3: 还少？
2: 啊，最少有八两多。
3: 你干嘛呀？我跟那
2: 局长汇报工作。
3: 徐局长，局长，我跟你说，
0: 给我拉一边去。
3: 哎，别拦我！我跟徐局长汇报工作，里边
2: 这……哦，局长是这么回事。那个您说的那个钱明堂，我上他们家去了，好像有一个人，就一个人。
0: 你刚才说钱什么堂？
2: 钱明堂啊！
0: 我们找的是钱明堂。
2: 那钱所长说的钱明堂。
0: 刚才你们局长把这个钱给我撤了。
1: 是。
0: 你们盯哪一家？
1: 钱明堂，
0: 今天要出了问题，我连你一块撤。村长上我的车，带路去钱明堂家，你带剩下人去钱明堂家，响枪为号，谁不敢动？快！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

0: 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

0: 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4: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

0: 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

0: 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4: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故事发生在1952年华北地区的一个山村里。
1: 你这要怎么样吧？请你回去开会
2: 啊！你强迫我呀？你办不到！
1: 你你说，让村长走算了，
3: 让村长走了算了。
2: 到，
1: 到，
2: 到，到，到。
1: 你小子，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请你回去开会。
2: 哎，王乔，爹，爹，你瞧，林
4: 志，哎，
2: 你瞧你爹，
1: 王医生，你简直他妈跟我捣蛋！谁给你捣蛋？不回去开会，村长，你今天出不了三里湾。
5: 爹，对，是他们合作社。
6: 明白了，这个庄没敲见。干活，
4: 永义，一块走啊！
2: 就来，
1: 到
7: 哪儿去？
8: 娘，
4: 邻居，我二哥和你爹怎么了？
1: 医生，
8: 娘，
7: 洗碗，又看什么？
6: 到。

0: 松手！
1: 你
0: 哎，你走不了，
1: 曹氏小子
0: 走不了，
1: 松手！
0: 走不了，
1: 哎呀，
0: 走不了，
1: 学生，
0: 你走不了，
1: 松手！
0: 你
1: 哎呀，
0: 啊啊！爹、
2: 哎，二哥，医生同志，请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3: 你这是干什么呀？不看看影响、
4: 哎、好嘞，王玉生，真有你的，我他妈跟你干了！
2: 是，
3: 村长，
4: 算了，好，支部书记，这是谁给你兄弟的这个权利？我是老党员了，我受不了。
5: 范村长，你
6: 为什么通知你开会？你开点声。
3: 玉生，
4: 第一，你们研究扩大合作社的事儿，我不是社员，与我无关。第二，你们合作社要开渠修水田，要占用人家糊涂都马多寿的刀把地，可人家，哎，你等等，糊涂都眼下就在，马多寿，
7: 啊，村长啊，没干什么动啊，
4: 人家合作社呀、啊，要从你靠河滩的那块刀把地上开渠放水呀、啊，你同意不啊？
7: 呵，站长。这我做不了主啊！
5: 快，给他们递回去。
2: 他们不同意，你强排他们呢？咱们北京打官司。
4: 哈哈哈！啊，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吗？人家他媳妇儿常有理啊，两口子都发了话了。嘿嘿，你还有什么说的？
6: 你这叫
1: 算了，买卖还做不做呀，范村长？
8: 去吧，登高同志，今天的会咱们改日再开。
6: 大哥，
8: 玉生，
2: 玉生，水缸里没水了，
9: 嗓门再大点。
5: 哎，去吧，别找麻烦了，你丈母娘能不够跟你媳妇保驾的？
9: 娘可告诉你，刚回老家过日子，你可不能惯着她。哈，
2: 水缸里没水了，
7: 你自个儿挑吧。
9: 嘿，瞧没得他。哈，对了，裂开嗓子，不挑水你就别吃饭，
2: 不挑水你就别吃饭。
9: 你，
8: 嗨，别怄气儿了，回去挑水吧。村长，走吧，大家散了啊，下地去了啊，走了，下地了，
7: 下地了。
4: 哎，老乡们，散了散了啊，要抓紧生产。
7: 呵，你自个儿抓紧做你的小买卖吧。
4: 站了，哎，别走啊，别走，哎，什么事儿？什么事
8: 儿？什么事儿？灵芝，哎，玉生，什么事儿？啊，玉梅，
4: 玉生同志啊，你们合作社一下子想把什么都弄得花好月圆呢？经验证明办不到。
8: 都什么？花好月圆？哎，玉生，什么花好月圆？啊，玉梅，哎，灵芝，什么花好月圆？
4: 哎，你。
10: 啊，保密呀、啊。

0: 保安大哥，都给我躲开！
1: 哎呀，给我
2: 队长，得了，报告一下，都有什么货呀？
3: 玉米饼，还用问呢？你看，那不是货架子？
0: 躲开，躲开，进去！
1: 给我看就得了，
0: 躲远点，躲远点，躲开，走走走，都躲开，去！
4: 真是，咱们俩怎么碰上这么俩当爹的？
0: 这有什么法？这不是别的东西，能换换。
4: 哎，有意，你同意不？咱们俩定个公约，保证争取客人的家庭进步。
0: 同意，咱们竞赛。
4: 对，竞赛。咦，怎么了？不敢了？
0: 竞赛。说，我要是完成了咱们俩的竞赛，咱们俩怎么办？
4: 什么？
0: 我是说，你对我，
4: 我对你。
5: 啊，原来您这个团员争取家庭进步是为了跟别人要条件呢？啊，那就算了。
0: 林志。
4: 你要是弄完这个竞赛可不那么简单。哼，你别忘了，你爹是糊涂嘟，你娘是常有理，你哥哥是铁算盘，你嫂子惹不起。
0: 别笑话我，您这个团圆的家庭也够呛。你爹，
4: 我爹翻得高。哼，他要真是个死不进步，我就往外一走，反正啊，我早晚也是个飞。
0: 灵芝，咱们俩一块儿飞。
4: 瞧你真是，我要是不飞，你就不奔社会主义了，成问题儿啊，友谊同学。
0: 灵芝。

0: 怎么把个没字都写在躺下了？怎么，我教你的都忘了？
1: 笔画多，写不好。
0: 笔画越多，越要多练嘛。你写的时候，主要都要掌握住横平、竖直。你看，比方灵芝那个灵字，还有我这个义字。

0: 我不去。互相学习呢，哟，真带劲儿。
1: 二嫂，二嫂，
2: 玉梅，你看，怎么？
0: 哼，你们一块上中学，一块在互助组，一块说，一块笑，把我挂在旁边，算是哪一路？
2: 玉梅。玉梅，
3: 就要这个吧。陈长啊，
4: 怎么样，要不要那个？
3: 就要这个了。
1: 孙儿，这个做好。
0: 您瞧那衣服，
5: 五零儿，挺厚实。
3: 这个看看那。
0: 陈长，多少钱呢？
5: 便宜，45000。
0: 哟，
1: 拿上，你穿上玉绳就得给票。对，走，俊儿，我给你试试去。陈长，回头让玉绳给你送钱来。
5: 哎，行啊。
0: 大妹子，上去套件试试衣裳，请吧。哟，那么多书啊，林芝啊，可得找个有文化的对象。
3: 别开玩笑了，
0: 真的，像我这个瑕疵不识的，可就得找个大老粗。
3: 得了吧，玉生还差呀，民兵队长，劳动模范，小发明家。
1: 哎呦，那傻丫头，别叫你大娘倒牙了。劳动模范，哪叫模范？古刀这，古刀那，扩大合作社呀，开渠修水田呐，可就是不把自个儿媳妇放在心上。瞧，俺们自个儿买件绒衣，都不敢当家做主，
3: 不给买呀，就给他个一哭二饿三上吊。
1: 哎，大妹子，可不能上吊，那玩意儿闹不好，挂上就行下不来。就是来个省事儿的，给他个哭。
3: 大娘，那是没眼泪呢，
1: 出他灯哭啊。丫头，大娘可告诉你，出了门子对付男人
6: 了。老
7: 伴儿啊，
0: 哎，
7: 穿着合适不？
0: 您瞧，
7: 嘿，高。
5: 村长，收他。怎么？
8: 干部们有请，哈哈，这回可热闹了，扩大合作社，还要开渠放水，这下子。咱们互助组可要散了，一开区呀，我就头一个报名入社呀。
5: 干什么？
8: 哎，合作社要是开不了区，那我还得留在咱们互助组，对吧？多少打扮，没有您的水车，我的旱地打不了粮食啊。嘿嘿，赵，
0: 哟，又鼓的什么呢？好不好？
9: 嗯，不赖，
0: 漂亮极了，德行。

0: 是？
1: 哎，你穿人家谁的？
0: 我买的，你过来瞧瞧啊。怎么样？
1: 嗯，不赖。
0: 给我。
1: 什么？
0: 钱，45000，我收人家范登高的。
1: 你，给他退回去。
0: 给我钱。
1: 不是告诉你了吗？给他退回去。
0: 别废话，你给不给啊？是45000。
1: 你这不是成心找些人吗？刚做好的件新家袄，你。再说，我眼下又没有钱，给我。
0: 哼！不管媳妇穿衣裳，可怕别人扯淡的事。
1: 你给合作社做洗脸厂石滚子的模子，怎么叫扯淡事呢？给我，给我，这里等着用呢。
0: 拿钱来就给你取纸。
1: 我没有，给我。
0: 拿钱。
1: 给我。
0: 钱。
1: 给我，你弄坏了。
0: 哎呀！你藏了什么宝贝东西？给你。
1: 小两口怎么了？我大哥呢？里头开会呢。你看，你们小姑母俩又闹什么？

你看，墙给砸了。哎呦，你等等，对手的，你怎么？哎。

0: 小子，离婚。
1: 你瞧，全完了。
2: 嗨，那也不能给媳妇动火。
3: 赶紧再做一个吧。啊，市里头大桥碾长，就等着你这模子洗石鬼子呢。
4: 师叔啊，你老弟年轻啊，这来不来就动武的，这要是闹得离了婚，往后谁家的闺女还敢寻呢？嗨，不懂得过日子啊。
1: 你懂。哼，要不招你那小买卖。
4: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别把什么狗屁倒灶的事都跟我做小买卖扯在一块。
3: 师叔，我看咱们继续开会，村长做小买卖的问题以后再谈。
1: 哎，
2: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按照党的政策，把咱们三里湾的群众都吸收到合作社里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合作社的产量，用增产的行动来说明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这一点在咱们三里湾，首先要把旱地变成水田，开区兴修水利。现在的困难就是要把河水引到地里，得通过胡杜都马多寿的那块刀把地。
4: 我先说一下，胡杜都要是不把刀把地让出来啊，咱们讨论也没用。
3: 所以我们就请村长来支持我们合作社。是不是村长在你们互助组里头带个头，动员胡杜都一块儿入社？
4: 什么？哎呀，我的老天爷，让我动员胡杜都、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
5: 嘿嘿，满喜他们呢，惊透了，说合作社要是开不了区，他们就还得溜达咱们互助组，没有咱们的水车，他们旱地是打不了粮食了。五四小兔崽子盯着呢。
6: 四平，
5: 你吃
7: 电
5: 啊，
7: 您瞧，咱们互助组要是叫他们给弄垮了，剩下咱们单干55亩地，你还得雇100多短工啊。
5: 和粮食
7: 一个短工一斗三，全人和粮食18担。
5: 太姨，你听，合作社这一开区，先开多18担。
6: 哼，还得扣你个富农帽子呢。姐夫要紧啊，可就是他们的理了，我要是不让出那块刀把地去，他们就想开区，没水浇地呀，就扩大不了合作社，扩不了社就拆不了咱们的户主租。七条
8: 吃，放心，村长他们向着合作社。
5: 哎，太姨，这话可不能向外人说呀，装个明白糊涂，心里有数就行了。
4: 同志们，叫糊涂都把刀把地让给合作社，这可妨害人家私人利益了，人家可是中农啊。
2: 登高同志，要是私人的利益妨害了集体的利益，你该怎么办呢？
3: 是啊。
4: 嗯，这政策就是政策，要是你们不怕犯错误，让我这个村长采取强迫手段给糊涂都下命令嘛。哼，
9: 嘿嘿，村长别拐弯抹角了，我们在你眼里最大的错误就是开区扩社，拆散了你跟糊涂都的互助组，弄得你再抽不出身来去做小买卖。同志，
4: 支部书记，这我可有意见。干什么？这嘴上总挂着我的小买卖，我是半脱离生产的干部，不能不顾生产。
3: 哈哈，请问村长范登高同志，你顾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呢，还是社会主义生产啊？
4: 我说，请问合作社长张乐义同志，你们拉我来是跟我谈工作呢，还是又想整我的思想？嗯，
2: 登高同志，共产党员在谈工作的时候也要谈思想。
3: 嗯，对。
5: 来了，哎，村长撒会来了，不是说话。大伙计，开门去。大伙计。大伙计，
0: 没瞧见我这奶孩子吗？
3: 什么
8: 奶孩子？姐，
5: 姐，我去，我去。

0: 妈妈妈妈呀妈，
1: 怎么了？说呀，
0: 你叫
1: 哎呀，
0: 打不人仗还打人，
1: 什么？他打人？好啊，他个小王八羔子打媳妇儿，走，找他去，是怎么回事？这不是买了件绒衣，小王八羔子要不给钱还打人，哈，让干部给他评理去。
0: 他先去了。妈，可这日子过不了了。
1: 丫头，咱们有理的，不怕他相告状的，护着他，给他散。这个小王八羔子打人，哎，先把这个给范德高送去，要不回头他给你要钱。
2: 账，
0: 妈，不跟他过了，
1: 就这么办，离，
0: 扔了他个兔子小子。
3: 哎。我那姐姐哟，我怎么给闺女起了这么个道运家？这不是太要的。
2: 哎，太医，离了好。嘿，金生他们这家子，哪是那过日子人呢？跟着他们呢，小队享不了福。
3: 哎，这都怨我那有意不听话哟。要早依着咱们姐妹亲上做亲，这有多好啊。
1: 哎，姐呀，让小翠儿把离婚办了，咱们亲上做亲，我还是愿意。翠儿能欣赏友谊这么个中学生，可就怕你们友谊。哎，如今不都行自主了，你不会先叫小翠儿跟友谊自主的一下？
2: 嗨，你怎么了你？无论是人呢，说话那么颠三倒四，这样。
1: 他们俩这会儿又不在这儿，怕什么？
2: 哎，赵，咋的？

0: 玉梅。
1: 嗯，大哥。
2: 进。我
0: 来。
2: 进。
0: 坐这儿。
2: 嘿。进。我
0: 打秋了。
2: 进。
0: 社里给社员们算工分分粮食，会计不够用啊。我想跟糊涂都他们糊涂组用工换工的方式把灵芝暂时换到咱们社来当会计，你看怎么样？
1: 换谁？
0: 你怎么样？
1: 我拿我这个没文化的换人家一个中学生？
0: 哎，不能那么说呀，咱们这是特意换给他们一个好样的，保证在地里劳动上要比灵芝强。再说常有理惹不起他们又不好对付，你又是个团员。
1: 大哥，既然您说了，就让我考虑考虑吧。
0: 好，那我回头听你个话啊。
1: 嗯。

0: 我也同意，太好了，有意，你同意不？
1: 当然同意，我也换过去吧。
2: 好啊，我们是愿意，可就是怕你爹他们。
3: 金生，我可先说去，你们要是换过来，轮上给我们干活，可得在我这儿吃饭，吃一块比三米的工分。
2: 行啊，就是五斤行。
3: 嗯，俺可不图便宜。
0: 哼，还不图便宜呢。
2: 好，明天就开始。
4: 金生
2: 啊，
4: 怎么样了？
2: 这儿谈好了呀。
4: 那儿可砸了。
2: 什么？
4: 走。
0: 怎么了？

0: 朱医师要把三个大石滚子洗小了，在大肠上能各占一方的转，碾起肠来又快，出活又多。
1: 可两头该洗下去多少，玉生就是算不准呢。
2: 这是什么？
1: 玉生做的样，想按他的大小洗石滚子。
2: 劳驾。
3: 支书，
2: 我看看。
3: 科长，
4: 哎，就是两头大小的比例弄不准，在厂里转起来老不均匀。他妈的，完了！
5: 怎么样，发明家？鼓捣的怎么样了啊？
4: 失败了。
0: 你瞧，鸡飞蛋打，闹得跟老婆子也吹了。
3: 什么吹了？
0: 呵，你们还不知道呢。就为这个，昨晚上小翠儿全给他砸了。两口子闹，吹灯拔蜡，打离婚。
6: 可惜。
2: 玉生同志，这可以算出来。
3: 得先知道厂子的大小跟石滚子的长短直径。
4: 我都量了，可就是算不对。
2: 在哪儿呢？
4: 搁在民兵队部了，白费劲儿。
2: 有意，咱们帮玉生同志算算好不好？
3: 没问题，走，玉生同志。
6: 那可太好了，
1: 到底是念过书的人啊。
6: 哎，少爷，
0: 老太君。
2: 劳驾，把扁担替我捎回去。走吧，余生同志。
4: 好。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看什么呢？
1: 啊，坐，玉梅。小儿黑结婚，你看过？
0: 没有。
1: 这本书是描写爱情的，我借给你。
0: 别寒碜我了，你知道我文化不高，看不懂。
1: 玉梅，你怎么这么看我？人家……
0: 不不，看你急的。是啊，当初我要是能坚持着跟你们把书念下来多好，也初中毕业了。
1: 那有什么，在名校自个儿下功夫学下去，几年就赶上我了。
0: 看你说的。
1: 真的，你二哥还不就是例子，人家在合德社里头。
2: 这他妈什么互助组啊，自个儿赶骡子发财，可拿我们穷光棍打哈哈。
3: 怎么，村长的骡子不让使？
2: 明儿个他要出去赶。

0: 脚，这老骡子歇着，这他妈什么互助组，干脆散摊。
1: 哎，得了，大侄子，好歹你来干活。
0: 哎，嫂子，你怎么把驴牵走啊？
2: 磨面去。
0: 哎，你们这点活让我跟玉梅累死。
2: 我管不着
0: 你。
2: 打架呀？
0: 你
2: 满喜哥，
1: 满喜哥，
0: 这是他妈什么互助组？合作社一扩大我就加入。哼，散摊。
1: 到。
2: 吃饭，吃饭了啊！黄蒸两个，汤面管饱。吃饭了，吃饭了，黄蒸两个，汤面管饱。
1: 兄弟，

0: 丫头，吃。
1: 哎，
2: 哎，陆毅，你怎么？
1: 怎么了？
0: 哎，我说你们
2: 怎么了？
0: 怎么了？这不是喂鸟的吗？
2: 哎，你出三厘米的工分，叫我给你摆席啊？
0: 可给你们干了一大后生了，这喂得饱人吗？不吃了。
2: 满喜哥，将就点吧，不够回头上我家吃去。
0: 满喜哥，凑合着。
2: 陆毅，有你什么事儿？
3: 人家男的女的有人家的事儿。你可算哪门子亲呢？
0: 这他妈什么护士所？从护士所说理去，这他妈的剥削！
4: 满喜哥，
0: 打住了！你们剥削！
4: 满喜哥，
0: 打住了！打住了！
5: 这
0: 干了！
6: 见好见坏。
7: 多少打败，回头就解决你们的问题。
1: 哎，赵赵，
2: 姐夫，坐在这儿，控制他。
8: 二位，调解无效，同意离婚。区公所办手续去吧。

0: 谢谢，麻烦了。
1: 你这干什么吃的？打你都搬出去了。
0: 注意，现在调解王满喜和马家的吵架问题。马德寿同志，你先谈谈事情的经过。
2: 这我一点儿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可干什么来了？你可真是个糊涂虫。
0: 赵，你们想想，我跟玉梅从晌午一直给他们干到大天黑，可是他们
1: 这个良心告人，叫他绝户，打一辈子穷光棍。
0: 这他妈什么糊涂族？散摊，我立刻报名入社。哎，这调解就是为了团结嘛。你这证人，玉梅不来，人家说了，他是合作社派去换工的，犯不上跟那家子混蛋打交道。
1: 哎，我们可有证人。

0: 我证明。
1: 得了，我的老兄，你这铁算盘打不正，把友谊找来，青年团员说话实的。你说整个一碗面里头有多少面条啊？
2: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别说，怕什么？那没看见就是没看见。
0: 我没注意。
1: 对，你没注意我的，可玉梅的那碗你是注意了。说呀，我的团员同志
0: 啊。我稍微的看见了点儿，
1: 里头稍微的有点面条没有。

0: 同志，您拿出点青年团员的精神来，有面没有？
1: 稍微有点。
0: 哈，才几根是不是？
1: 不，好几根。

0: 哎，吉生，说什么呢？明天你也得让我赶骡子走。嗨，怎么一谈开去扩社的事儿，你就要走呢？哎，你看，明天咱们党支部跟青年团联合起来向全村进行的开去扩社的宣传，你不能不参加呀。
1: 你总这么耗着我，让俩骡子干歇着，你这光草料我也赔不起呀。
0: 登高同志啊，可党的利益你就赔得起了。县委会决定让你动员胡都督把刀把地让出来给合作社开区的事，你到底什么时候进行？
1: 全是浪费时间，胡都督绝不会把刀把地让给合作社。
0: 那就看村长在动员的时候是什么态度了，是站在党这边呢，还是胡都督那边？登高同志啊，你离党越来越远了。好吧，明天再谈，明儿见。
2: 哎，
0: 对了，县委会让你立刻写个思想汇报，明天交给我。玉生的事儿，你们同意离了？
1: 调解无效。
0: 也好，
1: 灵芝，
3: 对不起，让你等了。现在咱们就谈谈吧。团支委会让我通知你，让你把今天在调解会上替你们家当证人的那种没有团员立场的表现写个检讨，准备处理。
1: 灵芝，你听我说，别生我的气。你知道我那个家庭，我是怕我妈他们。
3: 怕你妈他们？你就不怕乡亲们对青年团是怎么个看法？对不起，检讨写好了请交给我。
1: 灵芝，灵芝，希望你了解我。
3: 完全了解，中学生。
1: 灵芝，
3: 你妈。
1: 灵芝，再让我说一句，我最后还是说了实话了。
3: 对不起，你要是半点实话都不说。

0: 团里也根本用不着叫你检讨了。
1: 林志，
0: 怎么了，儿子？狐狸精，走，不搭理他们，跟姨家去。哎，傻小子，这儿手绢。
2: 二表弟，
1: 不，表姐，
0: 拿上，你不是外人。
2: 妈，您跟表弟忙去吧，可别让姨跟表弟生气。还有村长那个事儿。
0: 对，儿子，走吧。
1: 谢谢你，表姐。
2: 不，
0: 啊！不要脸的，你还回来呀？你说，谁叫你给我数面条去了？你看，你个小烧犊子的！
3: 姐，姐姐，妈商量大事儿吧。
0: 糟了，怎么了？
4: 爹。村长刚才告诉姨，县里让他动员咱们把刀把地换个合作社区开区呢。这
0: 什么？得想法对付啊，姐夫，火烧眉毛了。
4: 这他妈都干什么？
0: 姐夫，拿着个大活人，你能让尿给憋死？
4: 坏招啊！这是整了村长又敲我呀？
0: 他敢抢咱们的？废王说了，这是。
4: 可跟你开会呀，动员呐，说服啊。
0: 要我说呀，有主意。
5: 什么主意？
0: 给他个分家。
4: 分家？
0: 假的。老土改的时候，你们不是弄这个假分单，把刀把地分在有义名下了
4: 啊？
0: 哎，只要一动员你，你就把假分单一交，那还有意给他们顶杠。
4: 那。就把他们清真团。
0: 哎，他表哥，你怎么赶紧让他给小翠成亲呢？不就断了他们那条线了？哎，是办法。弟呢，老婆当家，让他们招咱小翠儿。哎，
4: 可就怕有意招。
0: 有意的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好掌握。你爹，你妈，你他嫂子，加上我，还有他媳妇小翠儿，里里外外大包围，有意还有个不投降的。
4: 对，
6: 哎，嗯，
0: 事儿没办妥，还得麻着点有意，这可全在咱们掌握了。
4: 照。
7: 我诚心诚意的接受灵芝同志的批评，由于当时我的脑筋糊涂了一点。
6: 哎，我说你们今儿个又 K 人家有意了。
0: 什么 K 呀、啊、让他写思想检讨，检查他丧失立场的落后思想。
6: 哼，也是检讨。
8: 睡吧。
6: 睡。思想汇报。

0: 气了。你听我说，党支部把咱们跟村长编在一个扩社开区的宣传组了。
1: 下地前，咱们先碰个头，开个紧急会。
2: 哎呀，咱一块儿去。哎呀，钥匙。
3: 刘一，今儿个你哪里别去。
2: 娘，我是。
3: 滚回来！我要让你去了，就不算是你妈。
2: 玉梅，
1: 你要是去了，他敢吃了你。你呀，你呀，早晚得叫这个家把你毁了。
2: 玉梅，玉梅，玉梅。我说，你们关心一个负责干部的健康不？啊，我写了一宿的思想汇报了，我能有精神去开会不？这开区扩社的宣传要是没有我，你们这台戏就唱不成了。
4: 范大叔，你对支部的决议怎么没有一次顺党的执行过？
2: 哎，我哪一次反对过我？
4: 那现在让你去开会的决定，你执行不？
2: 那我刚才提的请假意见，支部考虑不？
4: 用不着考虑。您是个老党员，开会不到还得请上门来。
1: 玉生啊，他真是一宿。
5: 妈，
4: 这工作进行怎么样？请找临时小组长玉梅去汇报，支部随时检查。
2: 哈哈，玉梅领导我。
5: 您到底去不去
2: 啊？不会休息啊，就不会工作。我先睡会儿。
5: 好吧。
2: 哎，听我说，往后啊，少搭理那个玉生。
5: 为什么？
2: 啊？我瞧着他别扭。
5: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嗯？关系？他刚离婚。
5: 他爹你！你简直是莫名其妙。
6: 我，大清早的，这不是找别扭吗？哪有你这号养爹？
2: 妈的，把我气糊涂了！这狗屎小子，再娶得上媳妇儿才怪！哼，三里湾要有闺女寻他呀，本村长第一个反对。哼，狗屎小子！
4: 宣传队们，快走了！
7: 快走，快走，快走！
4: 提前出发了，快走！
7: 哎，就剩你们，赶快下去宣传了，就剩了你们了，快走！
1: 我们这个宣传组根本没到齐，有意让常有礼关在家里出不来，
4: 村长干脆不来，
8: 怎么办吧？
5: 我爹的思乡毛病越来越严重了，处处跟党走两条道。支书，让我先参加合作社吧。
4: 大哥，你应该立刻批准。
9: 现在还不行，英芝啊，不能把你爹扔下呀！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帮助党治好你爹的落后病。
5: 他还想赶骡子走呢，让他东洋糊嘟嘟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想管。我看我爹，他多咱能把他那两个骡子往社会主义道上赶，他的病机才是彻底治好了。
4: 林芝同志，他不往社会主义道上赶，咱们就替他签。
10: 对，丫头，你帮助咱们合作社把你们家连人带骡子一块儿签，谁也不能让他们走资本主义。
11: 党的党往事宝船，的党
5: 妈吃饭
12: 好了。
11: 啊，会计同志，怎么样？开会都讨论什么了？
5: 讨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12: 吃饭。
11: 嘿，伟大，当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
5: 你明天要赶骡子走啊？
11: 哈哈，灵活的掌握呀。
5: 那县委让你断糊涂涂的事儿呢？
11: 当然执行。开区，开区，弄得人家分家了。
5: 什么？

0: 胡多多把刀把地分给友谊了。
1: 友谊什么态度？
0: 当然同意，人家分家娶媳妇过日子了。哎，这往后可是你们青年团的任务了。哎，那狗屎小子跟小队到区上办了手续没有啊？
1: 你怎么了？莫名其妙。

0: 谁呀？
1: 有意上他舅舅家去了。
2: 韩阳，这几天你要是敢出门，我就一顿棒子。
1: 闺女，撒手吧，别特意操心了。

0: 我去找社他们去，咱们后场马上开个会啊。
1: 在哪儿？
0: 在玉生那儿吧，他从区里回来了，晚上见。
1: 玉生同志在家吗？玉生同志。

0: 对不起。
1: 不，开会。
2: 我看这个事儿你跟高毅有关系。
3: 我爹高兴极了，说让青年团去找友谊，他明天就赶骡子走。
1: 友谊这孩子，友谊本人什么态度？
3: 他同意。
4: 同意？
3: 不但同意，还躲到他舅舅家去了。怎么办吧？
4: 是不是去找他谈谈？
1: 可咱们要是跟他谈不通呢？
3: 是啊，
5: 能够谈通。我看这个病根儿不在友谊身上。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共产党，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算什么党员？所以我们提前进行整党。这次整党原来打算在冬天农闲的时候才进行的，可是我们支部里头有的党员资产阶级思想非常严重，直接放开了三里湾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开区扩设的工作。所以
6: 报告。这话呀也别转着弯的说了，今儿个这会好像是专为我布置的，大概没错吧？啊，
5: 范登高同志，党用不着给你拐弯抹角。
6: 正确。那我就起个模范，带头检查。1938年，当我开辟工作的时候，
7: 我的老同志，这1938年也用不着这么大嗓门啊，那要是1928年就得吹喇叭了。
0: 主席，希望范登高同志谈一谈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小买卖的问题。

0: 当私有制度还没完全取消的时候，党还不反对个人生产吗？社会主义我是双手赞成。1938年
1: 那功夫你就朝社会主义举手了，怪不到你举酸了胳膊，如今把地交给了户主组去种，自个儿雇上个赶骡子的，跟资本主义亲开了嘴了。
0: 希望正面提出批评。这要像张大爷这么一说，好像我扔了社会主义了。
2: 陈豆，那你跟胡图图串通一气儿反对开区扩社是什么思想？
3: 共产党员雇上赶脚的，自个儿当东家是什么主义？对马家分家你为什么那么高兴？谁说的？
2: 一致。
4: 还有群众们的反应。
0: 胡说，
5: 无中生有。
4: 登高同志，你既是对社会主义双手赞成，为什么不在你们互助组里带头入社？
0: 党的政策以自愿为原则吗？
3: 主席，请问范登高同志，你是共产党员呢还是普通老百姓？
6: 你要是普通老百姓，党就随你自愿。
3: 对不起，那就把你的党员招牌摘下来，随即出党。
1: 主席，我提议他是落后到底就绝对阻挡。
7: 主席，
0: 对不起，我想想再说吧，心里头有点那个紧张，不怨你们，这真的
4: 可以，那你明天再谈吧。现在请袁天成同志谈谈。
8: 同志们，本来我早就想第一个带头参加合作社来着，可是我内人
9: 能不够，
8: 对，那是他的外号，他行死上吊的反对，我回也就算了。
10: 天成啊，你是受党的领导还是受老婆的领导？
8: 这是原则问题啊，我的老同志，这么下去可走不到社会主义啊。
9: 爹，你们简直让我现眼。
10: 姐夫，咱们得赶紧绕游艺给小翠拜天地，夜长梦多，今生他们不知道又出什么坏招呢，他们那个会还开呢。
11: 往下探个信儿去吧，太医。
10: 就去。
11: 得着。
9: 我不要他。爹，你们干嘛算计我？
11: 你怎么还怄啊你？
9: 爹，
11: 刚才你没看见你妈气得直打滚呢？
9: 那小翠儿，眉不涂眼不瞎的，配不上你。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 爹，我不稀罕。
10: 我稀罕。你给我管你个小烧桌子里，
9: 我不要，
10: 我要，怎么看谁怄得过谁？
9: 切，咱们这是谁跟谁怄啊？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

0: 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妈，吃饭。哟，哈哈，东家，明儿赶骡子走不走啊？
2: 算了，买卖歇了，过两天我卖骡子。
1: 什么？
3: 啊，明白了，闹行行。

0: 睡吧，他爹，看你熬的。
1: 我看呐，要是非入社不行，你也就别为那两条骡子操心了。
2: 他们那些入社的有几个是带骡子的？
3: 人家没有。再说人家没您，
2: 没我翻得高，没我会发展资本主义，是不是？你爹也跟他们一块整我，我受不了。我
3: 他爹你，骡子入了社也不是白入，人家给座驾。
2: 待着你的，座驾，人家都要摘我的挡牌了。
3: 谁？
2: 谁？还有谁？狗屎小子！

0: 几点了，玉生同志？哎呀，才4:30！我想赶早来改一份会计表格，来得太早了。啊，又发明什么呢？
1: 瞎琢磨。
0: 对不起，我看看。
1: 先说下，可别笑话。
0: 哎呀，是吊车。
1: 弄好了，想在开区的时候用它吊图。
0: 真不简单。真行，
1: 哼，不知道是挖苦还是鼓励，提出批评吧。
0: 这些齿轮是不是画得不够标准？
1: 是啊，家具完了，
0: 你没别的了。
1: 就这么一个，还是自己费老大劲儿做的呢。
0: 哎，玉生同志，你等一下，我有。

0: 灵芝同志，
1: 给你，这是我在学校里用过的。
0: 哎呀，这么好的东西借给我，
1: 要是送给你呢？嗯，
0: 那太谢谢了，这可让我得着宝贝了。

0: 是拿主意吧，满喜、王大年、袁小蛋他们一伙子全都让他们动员入了社，村长还在那挨整，如今咱们是什么招也没了。
1: 这
0: 是
1: 吗？这纯粹的治我呀。
0: 哈，厉害的还在后头呢，听说青年团们就要来找友谊。
2: 谁来？
0: 听说不是灵芝就是玉梅，他敢见他们，把他们锁上。
2: 爹，
0: 锁不住，还是先把游戏的心锁上吧。赶紧挑日子，让他给小翠拜天地。
1: 找
0: 青年团们，只要一找友谊，就让他媳妇小翠出来跟他们搭对台。
1: 娘，你们糟蹋我呀！
0: 爹，
1: 把小翠推了，推了，我不要他。开门，让我出去。
3: 坏了。
1: 爹，天哪，我早就不相信命运了，怎么叫我落了这一步啊。
4: 哎，那傻小子，成家立业这可是大喜事儿了，怎么嚎啕起来了？
1: 我苦我的命。
4: 这命不错呀，说办就办，今儿个咱们就买嫁妆过礼。
1: 什么？

0: 去邪去邪，护儿奶奶护儿爷，观音大士老地佛，大慈大悲，就
1: 别让我出去啊！让我出去，出去！
2: 林志同志，林志同志，
3: 啊！
2: 还得请你这老师帮忙啊！
3: 怎么？
2: 我还是算不对，帮我算算。
3: 好吧。
4: 干嘛去？还不回去吃饭？
3: 有工作。走，余生同志。
2: 我。
5: 照这个尺寸的大小做出来，在开区的时候，不知道能吊起多重的土来。
3: 我仔细看看。

0: 最后，你一定要弄清这三个数：支点、立点、重点、球队的它的距离。
1: 我懂了，让我算算试试。
0: 好，考试考试。

0: 哥，
1: 这可是定亲办嫁妆啊，卖点怕什么？我说你也太胆小了。
2: 不是那个，如今太那个不行了，明儿个连小舅我都打发走。
3: 嗯，赵，
2: 你怎么？
1: 哎，村长，办喜事那天你们得去啊。
2: 哎，去，嗨，有功夫就去呀。
3: 嗯。
4: 妈，谁办喜事？
1: 有意呗。
5: 能不够啊，可真行，生怕有意跟小醉儿给捏合上，听说过几天就拜天

0: 这就叫啊，千里姻缘一线牵啊。
1: 跟小尊儿，
0: 嘿嘿，全是杠着啊。反正啊，明儿我的反省里头啊，算是提不到他们这段。哈，解气。
1: 谁解气？
0: 啊，小尊儿呗。哼，你王玉生看不上人家，哈，人家可捞了个

0: 怎么了？
1: 他玩。
2: 几点了？
3: 四点。
2: 最后一班岗带出去了。
3: 带出去了。
0: 呵，
4: 有小醉那功夫，这会儿你早钻了热被窝了，说什么也不会到咱们这民兵队部啊。

0: 那我还得起呢，可我这么早就……
1: 不，我也是没事儿。
0: 所以才一个人坐在屋里想心事儿，心里难过。
1: 什么？我多再也不愿意在心里老放着腻歪事儿，完了就让他完，往后一扔。
0: 可高兴的事儿呢，也一扔。
1: 我有什么高兴事儿呢？条件不够啊，
0: 可要是够呢？
1: 灵芝同志，别给我拐弯抹角了。你说你不，对不起，这不可能。这灵芝。

0: 有意。
1: 谁？
0: 怎么？你病了？有意，你走了？
1: 灵芝，你怎么进来的？我憋着一肚子话要跟你说，我娘他们。
0: 我知道，他们给你跟小邹定亲了。
1: 我没同意啊，这是他们。
0: 可你为什么不反对？为什么不照团的阻止？
1: 灵芝，
0: 团委会让我找你，问你的检讨写得怎么样了。
1: 灵芝，
0: 另外也希望你对你们家分家的事儿向组织表示一下态度。
1: 灵芝，那是我姨跟我妈他们弄的圈套啊。
0: 可现在你还甘心受他们的摆布？
1: 灵芝，
0: 有意。
2: 哎呦，可了不得了，这是谁搬进来了啊？
0: 再见，有意，以后再谈吧。
2: 还谈什么？我说丫头啊，你不知道哪门有意得了病，门口挂着红布条吗？
3: 大娘，我不懂。
2: 辟邪。再说哪门孩子就跟小翠成亲了，听说你也跟玉生对了象。大男小女都是有了主的了，可还谈个什么？对不起，
1: 灵芝，
2: 回去。
1: 娘，
2: 得了，有意，死了心吧。
0: 你呀，你呀，早晚叫这个家把你毁了。
1: 让我出去，开门。
2: 你疯了你。
1: 走。

0: 小嘴儿。
1: 啊

0: 疼啊！
1: 什么？你好啊你！
2: 哎，乡亲们，你听他的。
1: 下来，大肉。
3: 哥，友谊革了命了。

0: 是你。
1: 玉梅，
0: 有意，他们怎么让你出来了？你怎么了？
1: 玉梅，我不能让他们把我毁了，分家。
0: 什么？你不回去了？
1: 那不是我的家。玉梅，我是找你，只问你一句。
0: 什么？你？
1: 要是你不把我看成个没出息到家的，
0: 有意，你说什么？不，没有。
1: 玉梅，我
0: 不说不说，我知道，知道。离开他们多好。
1: 玉梅。放手，给我分担分家。
2: 什么？要分担？不行。
1: 为什么？
3: 哎，有意啊，他可不敢沾你们家的事儿了，挨了罚了。
2: 哼，留党察看。分担
1: 不给，我要结婚。
2: 哈，那更不给了，再加上一条包办婚约，破坏婚姻法，破坏开区，还不得开除我的党籍啊。小子，我得正确点了，你这门亲事啊，我好歹都表明反对。
1: 你怎么不敢反对玉生和灵芝？
2: 什么？你说什么？
1: 玉生和灵芝结婚
3: 啊？他们
1: 胡说！不信你们灵芝给我分担。
2: 好啊，他妈造反，把倒霉蛋的丫头快给我找来。
1: 白费，你当村长的破坏婚姻法，看开除谁党籍。你给我分担，我立刻交出地来给合作社开区，随后就和玉梅入社结婚。
2: 结婚？这是玉生跟灵芝？好啊，你们！
3: 嘿，他妈他爹，他跟玉梅。
2: 哎，在抽屉里自个儿拿吧。
1: 怎么，玉灵芝跟那个狗屎小子结婚？
3: 哎，管不了，管不了就撒手吧。
1: 不行，水。
3: 你怎么了？
1: 给我点水。凉的。
3: 哎，
1: 不要紧，我心里窝得慌。哎呀，我全打输了。
3: 他爹。
1: 哎呀，不要紧啊。哎，想开点啊，三里湾的范村长。
3: 他爹。
1: 还有比你更倒霉蛋的呢。啊啊啊啊啊啊啊，鸡飞蛋打呀。分担也给拿去了，
3: 不如死了也不如他们合作社，
1: 不如找找什么？不行了。
4: 哼，我说姨，别能了，您能够了。听说姨父在党里早偷偷的报名入社了。
1: 什么？
4: 哼，姨爷他当众出彩，检讨了怕婆呢。
3: 胡说，他老王八羔子。打住！好啊，你个老不正经，说谁给你的权，敢背着我办坏事？我进来。
1: 我又怎么了？别让我现眼了。
3: 现眼？好，怕现眼就别在你们党里头败坏老婆的名声。
1: 给我
3: 撒手。

0: 给我！
1: 老夫人，
2: 妈，好，你今儿个不跟我说清了，我们娘儿俩立刻伸着脖子上吊！
1: 妈，你
0: 给你绳子吊去，我上村公所去挂号。
1: 爹，爹，
0: 离婚！
1: 爹。
2: 回来，你给我回来，
3: 拉倒，
2: 求也没有，
3: 他不敢。
1: 爹，爹，你回去吧，
0: 让他上吊，离婚。
1: 爹，
0: 离婚，
2: 让他回来。
3: 算了，等等，
2: 回来，
3: 让他告去。
2: 撒手，撒手啊！你个光棍小子，你毛就拉他吧。
4: 哟，忘了。
3: 老乡们，袁天成革了命了！
0: 让你搅得我家里外头不是人，你个能不够！你败坏了我一辈子了，人家都奔社会主义了，你还扯着我的后腿，让我走他娘的资本主义！哼！如今又挑唆的小翠也离了婚，我问你，人家玉生怎么不好？可人家跟灵芝成了。你跟你那个常有理的姐姐可倒好，狐群狗党，成天就琢磨着坏主意出坏招，唯恐天下不乱。古道人家有意，人家跟玉梅成了。
2: 他爹呀，当着马戏你少说几句吧。
0: 不行，
2: 还不行。哎，半天咱们可一句话也没说呀。
0: 从明儿起，小翠儿，你全都给我下地，到地里好好的去劳动。另外，跟我乖乖的如社，等调解委员们来了，你表示个态度，同意就和。不同意啊，就散，要不就上吊。
2: 行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咱们服了，点了头了还不行？
0: 找个保人，不搁上个外人，你硬了也靠不住。
2: 妈喜，你保保身子吧。
4: 我可是光棍啊，婶子，要是跑了呢？
0: 瞧瞧你的名声，
1: 马喜哥，你心点好，跑了吧。
0: 跑了。

0: 准备开区啊！
1: 秋后动手啊！
2: 咱们在一个工作队。
0: 哥，我这光棍能参加你们爱人队啊？嘿，看你们美的！
3: 哟，大妹子，怎么了？哭什么？
4: 手！
5: 哎呀，闺女，

0: 吃饭不易了吧？这就是改道。好吧，大妹子，咱俩换工，你到我地里去劈老玉米去。
1: 别别别，让他在这儿锻炼吧。
0: 哎，慢慢来呀，来，干着。

0: 穗儿啊，穗儿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有心事儿。嗨，也该找个对象了。
1: 谁还把咱当人呢？完了，
0: 看你说的。哎，穗儿，看他怎么样。入了社，小两口一块劳动，过好日子呢。
1: 婶儿，瞧您，你说到哪儿去了？
0: 真的，心思心思，我给你保媒。
1: 不，婶儿，你可别。
0: 瞧，来了，
2: 妇女同志们，加油啊！
3: 白喜，
1: 婶儿，你可别，你可别，婶儿。
2: 什么事儿啊，神呐！
0: 哎，满喜啊，我问你，人家一对一对的都操持了办喜事了，你呢？
2: 我呀，哎，岳家老不帮忙，妇联会不积极，伤风的鼻涕甩了。
0: 哎，婶给你介绍一好不好啊？
4: 哟，感情好了，哪儿的？
0: 三里湾的。
4: 嘿，带劲儿，谁呀？
0: 哼，
2: 哎，说呀。
0: 小翠儿，
2: 哎，开玩笑啊，我也不是拾破烂的。
0: 马喜你
2: 啊，婶子逗我呀，别拿我一阵风打哈哈了。嘿嘿

0: 我走了。
1: 不，小三同志。你怕你妈找你？
0: 不。
1: 哦。我没人找啊，一个人儿，光棍儿。小队儿。
0: 啊。
1: 没什么，我是想说，那天我说的那个话，刺激你了，后悔了，我
0: 认了错了，
1: 认了，坚决的。
2: 本长，
3: 三里湾村长范登高全家入社。
4: 慢着，等一等，等等，先别去，先别去，还有我呢，报名了。

0: 报名我的户口入社。
1: 哎，你不是早入社了吗？
0: 是啊
2: 是啊，我是入了，可我们家呢？
1: 你们家？
2: 我媳妇儿
3: 来啊。
4: 欢迎
3: 啊。爸，爹。
5: 欢迎。
6: 怎么了？
5: 那是欢迎。
6: 土地证。
3: 哎，给
5: 跟上袁天成带领全家入社。
4: 欢迎。

0: 社欢迎新社员大会现在开
1: 始。
2: 这
3: 我也得加入啊。
0: 爹，
1: 欢迎。
0: 爹，
3: 马多寿到底奔了社会主义了。是党人心的挡不住。
4: 你不糊涂啊，马多寿同志？
3: 什么糊涂？收了我吧，社长，收了，
4: 收了。
3: 哪知道？算了算，合适。入了社，开了区，少打不了粮食。
5: 大侄子，哎，俺们这也归了那社会主义了，可是有意给玉梅他们。
3: 张昭，娘不分家了。
6: 爹，姐姐，咱姐妹把那不识相的都改了，还把那人心疼。
7: 没问题，有什么问题啊？扔了资本主义，咱们都是那好命的。
8: 哎，玉生啊，玉生，开区扩社，成家立业，合作社这一下子可真是啊，把什么都弄得个花好月圆呐。
0: 欢迎新社员大会现在开始。

0: 不用我说，你也许看得出来，咱们是到了相当偏远的地方了。别看地方偏远，可是这里一切还称得上是如花似锦，生活里也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你看，眼前就是个小小的火车站，就像这样的车站，全国不知道有多少，数不清的铁路员工在这些偏远的地方坚守岗位，辛勤地劳动着。别看车站不大，可俗话说，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呐。咱们的故事啊，就是从这小车站开始的。现在就让大家先跟站上的几位员工同志见见面吧。看见没有，这位老员工啊，其实就是这儿的老站长。站长还管扫地，嘿嘿，这就是这儿的最大特点。人少事多，每个人都顶着好几样工作，勤勤恳恳，是艰苦朴素。老站长为人忠厚，替大伙儿想得多，为自个儿想得少。附近公社有了事儿，也短不了常来麻烦他。就这样，众望所归，大伙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老解决，说得上是名副其实啊。
1: 还差得远呢，请您多提宝贵意见。
0: 再看这位，他可是这站里的老站务员了，这小站上的一草一木都跟他是血肉相连呢。为人办事讲究准确，一步一个脚印儿，大伙儿都管他叫老怀表，那可真是一分一秒也不差呀。可是最近有件事可把他给愁坏了，不管你怎么跟他谈，他就是搞不通。
2: 我没法通啊，就凭我这身子骨，我这精气神儿，老解决愣让我退休，你说我能通吗？听说上边还派下人来了，什么样的人

0: 用不顶用啊，我不放心呢、啊、嗯，有时间我还得找老解决，好好谈谈。
1: 还谈呢？依我说啊，他这岁数也该退休了，这也是祖上照顾不是，可这位老爷子，
2: 各旅客请注意，各旅客请注意，现在开始卖356次车票，请大家顺序排队开始买票了。
3: 这位也是站上的站务员，还监管职工的福利，他姓秦，叫这个
1: 秦广波
3: 啊。对对对，秦广波这个人呢可是热心肠啊。
1: 您太夸奖了，我这儿正忙着呢，有话咱们回去再说啊。
3: 还有这位，他是个年轻的搬道员，可他现在来的地方可并不是搬道房，这是个秘密，我们最好是暂不宣布，因为他爱动脑筋摆弄机器，是技术革新的一把好手，大伙儿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发明儿。你们看他现在又在摆弄什么呢？
1: 不瞒你们说，我还真在研究点东西，不过八字还没有一撇儿，还差得远呢，暂时不能发表。但是有一点可以向各位保证，这玩意儿要是研究成了，那我们这儿就不仅仅是如花似锦了，到那个时候啊，可还要锦上添花呢。

1: 这个方向可不能乱动啊！你大概是太激动了吧？是啊，我不能不激动啊！花家同志，再有两站就到达我新的工作岗位了，兴奋呐！瞧，叫你别动，你还动，你这位同志啊，可真是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也是小桥站下车，我要带你走，丢不了你。
2: 那个车站不错吧？
1: 当然不错了，有名的红旗站。
2: 哦。
1: 从来没有试过哦，站容特别整洁哦。
2: 哎呀，我说姑娘，你还在这儿坐吧，要不他那个脑袋像上了发条似的，我没法下笔。
1: 对，真像。
2: 画家同志
1: 啊，
2: 我有一个深刻的要求，
1: 是
2: 深刻。
1: 您能不能给我画上一身农民？

0: 的服装。
1: 为什么？
0: 向劳动人民学习，也表示我锻炼的决心。
2: 决心也不在乎衣服啊，主要是这个。哎，
1: 姑娘说的对。
3: 小伙子，咱这身上也要的。哦，你吃得了苦吗？啊，
0: 既锻炼就不怕苦啊，怕吃苦还叫什么锻炼？不怕。
2: 不怕。告诉你，我们这可还闹大狗熊呢啊。
0: 狗熊？大老虎我也不怕。
4: 河东车站到了，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
1: 我得下车了，
0: 我给您拿东西。
1: 哎，不不，
2: 我来。
4: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河东车站到了。
0: 老大爷，您先下车，还有两天我给您送下去。
2: 慢走啊。
1: 回见啊。
0: 画家同志，我马上就回来，咱们接着画啊。
1: 好，
5: 这小伙子真热情啊。
0: 哎，老大爷，您那胡子呢？
6: 什么胡子？
0: 您带胡子老大爷哪儿去了？
7: 带胡子老大爷。在这儿呢。
0: 哎，停一停！哎，停一

0: 你这个年轻人呐，可真有意思。放着火车不坐，地上走，
1: 走一段也好，也是个锻炼嘛。要说您这个工作可不简单，白天黑夜风里雨里都得背着这几十斤重的工具，沿着铁路走啊走啊，真够艰苦啊。
0: 这算得了什么，比我们这还艰苦的工作多着呢。
1: 您太谦虚了。哎，请问您这附近工厂矿山一定不少吧？
0: 有，这东边就有一个铁矿，这东南15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铝矿，这西……哎，你记这个干什么呀？
1: 哦，没什么，只是想熟悉环境。您别误会。听说你们这儿还闹狗熊是吗？
0: 狗熊
1: 啊。
0: 哦，对了对了，我们这儿可是有狗熊啊，没事的时候你可别满哪儿乱撞啊。
1: 请问要是一旦跟狗熊遭遇了，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啊？
0: 那简单得很
1: 啊。
0: 狗熊这个玩意儿最喜欢别人对他客气了，你要是对他笑，他绝不伤害你。哎，我说你到底是上哪儿去
1: 啊？啊，哦，小桥站。
0: 你怎么也没带行李？
1: 托运啊。
0: 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哦，段志高。
2: 就冲这堆东西，快顶上个文工团了。我说老弟呀，咱们站上来了这么一号人，我能放心退休吗？
3: 嗨，你老把来人给腿修脚在一块儿，这根本是两回事儿嘛。
2: 可再说咱们也不能根据东西就判断一个人呢。
1: 同志，
2: 你先等等。
1: 不是，请问
2: 你先等等。虽然咱们不能根据东西判断一个人呢，可是你看这个秦那个秦的，这给咱们差着路呢。
3: 也不能这么说，人家本来是铁路业余学校的教员，年轻人嘛，多学点玩意儿有什么不好啊？
1: 对，
2: 嗨，你先别插嘴。反正我看呐，这号人根本吃不了这个苦。
1: 不，那也不见得。
2: 我说同志，你怎么回事啊？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回头再谈吧。同志，你有什么事啊？
1: 我就是段志高
3: 啊。哎呀，你就是段志高同志啊。嗨，我们正在念叨你了，你怎么没坐车来呀？
1: 我落了一站车
3: 啊。
2: 多好啊。
3: 哎，老虎。

0: 小弟，我这会儿走不开，你把志高同志先带到宿舍去吧。好，你先请安顿一下，我回头去看你去啊。哎，
1: 好，走吧。哎，来，我拿去。
0: 我拿。
1: 这倒好，还带着风箱呢。哎，
0: 行。太好了，这一下子咱们的根据就更足了。
2: 咱们可一定得把这鼓起来啊！哎，谁也不许半道不干的。你知道这几本书啊，我跑了多少家书店呢？哎，
0: 姐姐
2: 啊，
0: 我趁这会儿到咱们的密室去，去跟魔性对照对照。
2: 哎，一块去。
0: 哎，你不能去。
2: 为什么？
0: 哦，对了，你想想，老站长净批评我，下了夜班白天就不爱睡觉，万一他要来检查，又该生气了。
2: 那，
0: 你呀，先替我睡一会儿。
2: 替你睡一会儿？
0: 老站长真要来检查，看见床上睡着一个人，他以为是我，也就没事了。
2: 睡吧。
0: 哎呀，姐姐，非这样不可呀，不然不得了。姐姐，你就睡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啊。
3: 这地方可真不错啊。
1: 嗯。就这儿。好，我走了。
3: 谢谢您，老大爷。
1: 什么老大爷，咱们可都是同志关系啊。
3: 对对，老同志。
1: 我说你这个老字儿就不能不用啊。

0: 咦，怎么到这儿来了？哎，一定是他送来的。哎，真是个美丽的姑娘啊。美丽的姑娘千千万，只有你最可爱。美丽的姑娘千千万万，只有你最可爱。你我相逢在火车上，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啊、千里有缘来相会，来相会，哎，来相会，千里有缘来相会，哎，来相会。
1: 怎么样，安顿好了吧？
0: 差不多了
1: 啊。今天还不错，真睡了。他叫小发明，下了夜班，白天不该睡觉，就该摆弄这个小玩意儿。你瞧，这屋里头，哈哈，天罗地网。胆小一点的人真不敢进来。好，今后你们俩人就住在一块儿
0: 啊。我跟
1: 怎么这样不习惯吗？
0: 啊，习惯倒是，可是他啊，习惯、啊、
1: 习惯就好。等他醒来的时候，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0: 啊。
1: 你们倒是见过了没有？
0: 见过了。
1: 哦，见过了。
0: 刚才在火车上在火车上，我就想，到了这儿，一定有许多年轻的同志要见面。
1: 就是小发明啊，就是年轻，你可要好好帮助他了。
0: 哪里哪里，他比我强，这一路上他就。
1: 这孩子睡觉还打把式呢。你没睡啊？那是谁啊？
2: 是我。
1: 你们这，嗨，这才是小发明，这是段志高同志，那是他的姐姐铁英。我说你们这到底搞的什么鬼呀？啊？
2: 是这，
1: 我说，
3: 是这么回事。咱们公社和车站不是没有电灯吗？大伙儿啊都觉着不方便，这儿距离干线又远，拉不上线。我们俩呀、啊、就合计着，能不能就在咱们这儿啊，利用河里的水搞个小发电站，这样公社。

0: 车站的照明用电不就都解决了吗？
1: 哦，我们俩是想搞出点名堂来再跟您说。
2: 姐姐你怎么多说了？
1: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这又不想一鸣惊人，这叫脚踏实地嘛。
3: 哦，好孩子们，真有你们的啊，你们想到我的前头了。我脑子里转这个事儿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怎么你们不早说啊？这太好了嘛，我全力支持你们，也同意咱们先共同保个密，等搞出个名堂来再说。
2: 好，这下子哎，咱们
3: 可有一条，休班的时候这觉可得睡呀。 啊， 啊，志高同志，你来了这就更好了，你也跟他们一块出把子力。
4: 哎，我相信他们一定搞得很不错的。
3: 就是想发明，就是有个钻劲儿。啊，你瞧，你看啊，嗯，你看，你看这个啊，嗯，哎，你再看这个，啊，嗯。
2: 这个呢？
4: 咦，这是什么？
5: 这是那个……哈哈哈哈哈！我说了吧，你不
6: 能……哎，这个竹板打，志响连天。那听我把火车谈一谈，您坐火车可真方便，是又快又稳又安全，您要上哪儿都自由，就是不能坐车头。麻雀小是五脏全，一看您就全了然。阅览室里有书报，可时事学习更重要，这小人书是更齐全，看完了千万要还原。别看这个地方小，可母子休息最方便，有小汽车，有小轮船，这布娃娃还会拔眼翻。哎，诸位旅客您听我言，是快把自己东西看一看，您拿好东西往里走，这火车马上就到站。
7: 老站长啊，我那灵丹货能不能运走啊？
3: 你放心吧同志，嗯，我让值班员多要了一分钟的点啊，就是为了装你的货。
7: 谢谢谢谢。哎呀，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老解决。
4: 老站长您好。
3: 你好啊。
8: 啊，老怀表啊，白天班啊，
9: 白天班，
8: 可不是我捧您呐，要说您这个身子骨啊，可真够硬了啊。
9: 没错。
7: 哎，同志，同志，
8: 老解决呀。
7: 哎，你甭啊，你甭啊，这怎么能唱双簧啊？你瞧，鸭子脑袋都出来了吧？
8: 就这么只鸭子。哎，老解决，哎，对了，你不叫老解决吗？你给解决解决不就完了？
7: 嘿嘿，我什么都能解决，唯独这个事儿啊，我可是解决不了。哎，
8: 他就那么
7: 带活东西上车，这是违反规章制度的。哎，
8: 是是，那个
7: 还是给他起张行李票，让他坐行李车，你到他也到，保证丢不了。
8: 哎，补票去。
10: 各旅客请注意，列车只停两分钟，今天上下车的人多，请大家抓紧时间注意安全。

0: 站长您好，老站长啊，我这鱼苗得换水啊，要不然损失太大了。
1: 没有问题，同志啊，我们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你瞧。
0: 哎呀，太好了，真是老姐姐。来来来，拿水来。哎哎哎，老站长，我们自己来吧，自己来吧。
1: 来来来来来。

0: 是送我的呀。
1: 啊，
2: 多地道
0: 啊，愣把送客的给推上车去了。我们说到后边吧。
3: 哎，人家刚来嘛，不熟悉业务，咱们以后还得主动好好帮助人家。
2: 买哪儿？
1: 陆家屯一张。
2: 啊，你买的什么票啊？
1: 我陪人家一张。
2: 嗨，用不着，这张票签个字，下上车就走了。你进来进来，你看咱们站上多少出过这种笑话。
3: 哎，慢慢培养啊。
2: 哎，你上哪儿？
4: 羊肉。
3: 哎，不要难过嘛，这事儿的责任也不完全在你呀。志高啊，以后凡事你都沉住气，特别咱们这铁路上的活儿，什么时候都需要头脑冷静啊。来，你先坐在老怀表的身边，好好看看他怎么卖票啊，向他虚心学习嘛。这是有名的老站务员呢。
2: 好说您的。好，下边哪位
3: 同志？
2: 您上哪儿？
3: 我转了向了。
2: 你要上哪儿吧？
3: 那柳树屯怎么走法啊？
2: 柳树屯儿，哦，你坐10:15由本站开出的345次客车到托龙山下车，换成当晚上23:38的424次客车，就是晚上11:38那趟，第二天早清6:42就到了柳树屯了。
3: 嘿，真是个活石头呀。
2: 下边那位，你上哪儿？
5: 温村。
2: 啊？
5: 温村。
2: 啊？
1: 他到温村。
2: 嗨，声音大一点嘛。嗯，这声音倒不小。
6: 起来起来起来。哎，老姐姐。
3: 哦，胖队长啊，有什么事啊？
6: 你今儿休息吧。
3: 是啊。
6: 你看这牛又病了，你再给治治。
3: 嗯，行，你先到我们宿舍待一会儿，我随后就来啊。
6: 哎，好嘞。嗯，
3: 去。老伙计，我去站台看看，顺便给胖队长治治牛，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好。
7: 老怀表同志，给签个字吧。
2: 好。
1: 同志，太对不起您了。
8: 没关系，刚才也怪我们不遵守行车时间，你也是好心之过嘛，凭你这股子热情劲儿，行，好好跟老前辈学习，将来一定错不了。
1: 谢谢您的鼓励，我一定好好的向老前辈们学习。
3: 方队长，
6: 嗯，
3: 这牛这两天脾气不小吧？
6: 可不是，昨儿总拿眼睛瞪我，还净拿尾巴抽人。
3: 嗯，没错，火气大，给他吃点凉药吧。你给拿下药箱子啊。
6: 哎，爸爸。
1: 哎
9: 哎，我说，
3: 嗯，
9: 头条广播消息
3: 啊，
9: 要说你和胖队长，你们俩是多好的一对儿。
3: 哎，去去去去去去。
10: 孩子他爹，
9: 哎，
10: 快快快，你看你这会儿，你可忘了掺和什么，快起来，快快
9: 快，快来呀，
10: 快过来，
9: 快
10: 快，
6: 给
3: 啊啊，
6: 瞧你屋子那个乱劲儿的。
10: 人家俩人啊，这会正在火候上，你可进去掺和什么？
9: 得得得得，我服从你调遣还不行啊？其实啊，我也是满心的愿意他们来个天和配，这也是我一件多年来的心事，不是？
10: 是啊，哎，你别说，我看这事儿啊，还真有门呢。
9: 这看怎么有门了？你别看我这眼不如沙子，你别看他们俩嘴上像贴了封条一样，其实他那心呢，早跑到一块儿去了。

0: 说实话误不了吧？
1: 嗨，您放心，保险让您安全正点，是准时接班。
0: 来，我先把它挂掉。
1: 嗨，你挂它干什么呀？这玩意儿长在您的脖子上头，就跟商标差不多，你刮它就没牌子了。
0: 你别刮，刮了不年轻着呢。
1: 其实叫我说，您这岁数就别操心了，嘿，这该退休。
0: 少给我的烦，刮。哎，

0: 赶猪嘛，你慢点。不是，我说给猪喝点水吧，可是你们这位段同志非得让我把猪都放出来，用笼子围上，让他们一块儿喝，还画了一张图，说什么大胆尝试。真是大胆尝试，摆开了迷魂阵了。年轻人，告诉你，我们站上多难出过这种事儿啊。走，刮去。
1: 志哥，别往他心里去啊，他这是气头话啊。
0: 这不是开玩笑吗？
1: 别着急，慢慢来嘛。

0: 咦，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1: 是他带我来。
2: 你来的正好，快给指点指点。
0: 哎，对，我还得送猪去呢。哎，我送去。这件事儿你比我更重要。
2: 哎，你别走啊，咱们来研究研究。来呀，怎么老像个大姑娘似的？你看行吗？
1: 嗯，原理到对头啊。要是这个再大点啊就好了。
2: 那有多大的发电机才行呢？
1: 那要看水力的大小才能决定的。
2: 咱们可真得下决心了，要是有一天车站有了电灯，公社也有了电，那该多好啊。这可真是老站长头一件心事啊。
3: 老伙计，有朝一日这玩意儿要变成电的，咱们这心里头可就更凉堂了吧？
4: 谁说不是？往后咱们要做的事还多着呢。你说，我能舍得走吗？
3: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说你这脾气啊，可真够拧的了。
4: 那也得看什么事儿了。咱俩要掉个个儿啊，你准得比我还拧。
3: 那，
4: 就说你跟胖队长那一档子吧，大伙儿看着都挺合适的，可是也没听到过你一句痛快话呀。
3: 嘿，你这又扯到哪儿去了呢？这根本是两码事儿。
4: 反正啊，我给你把话说亮了吧。什么时候我搞通了啊，我主动地向你提出来。
3: 行。

0: 长
1: 啊，
0: 鱼头条广播消息，公社往外运的木材啊，明天有车皮，请您赶快组织人力把木材运到车站上去啊。
1: 这得赶快报个公社呀。好嘞，替我赶着，我到社里去。见光嘞。
2: 好，队长，谢谢。
0: 嘿，真够利索的啊！驾！
3: 喂，啊，我就是，啊，啊，胖队长啊，啊，什么事啊？啊，抬木头啊？啊，对对对，我们可以全力支援你们，啊，没问题，啊，啊，啊。嗨，我那个老耗子还有什么唱头啊？嗨，还是你来一段吧。嘿嘿，啊，鼓动情绪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我给你找一个合适的人啊。好好好，明儿见啊。
4: 嗨，慢点儿。
5: 怎么样，快完了吧？
4: 差不多了。
5: 志刚，明天要强运木材。这个活可不轻啊，大伙儿需要有个歌儿来鼓动鼓动情绪，这才是我看非你不行了。你今天晚上编个歌儿，明天给大伙儿鼓鼓劲儿，你看怎么样？
6: 老站长，可以，可以。
7: 嗯，这回算是找对了人了。
6: 搜搜搜，哎，搬木头，嗯，多用切分音有力量。不过这头一句应该是号角，是召唤。嗯，嗦嗦哆，搬木头。嗦嗦嗦，搬木头。
8: 南头小猪啊！
0: 哎，小方，你看呢？
8: 108次列车二线 B 三一线接车记录。好嘞。
0: 哎，小发明，你听听。
8: 哎，你等等，我现在执行任务，办完到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哎，大家请努力来，把它做出。

0: 这怎么了？这，哎呀，狗熊，嘿，你居然一个人逮住一只狗熊，嘿，真了不起！
1: 没什么，这主要靠勇敢。

0: 哎，大，加起动手，都来，抬头来搬木头。大，加起努力，不怕汗水流。嘿，搬呐，嘿大，哎呀，加起动手，是，先迈哪步啊？嘿，搬木头。大，加起努力，不怕汗水流。嘿，搬呐，嘿搬呐，嘿搬呐，嘿搬呐，嘿搬呐，嘿大。
1: 哎，我说，
0: 呀，
1: 这什么时候你还红着玩儿？
0: 嘿，搬木头，
1: 都乱了套了。
0: 加起努力，
2: 你来吧。
0: 啊，
3: 不啊，
0: 志哥啊，
1: 你先歇会儿，我来试试。
0: 哎。

0: 了木头往车上撞，这一颗木头哎粗又圆呐，又盖那个楼房是又造船呐，
1: 要楼哎呀，
0: 哎秦广播你要当心呐，别抬前边那脚了后跟呐，哎。

0: 就在那个开花是一根棍儿啊、哎、你们俩人是这么一对儿啊，
1: 信着吧。
0: 哎，
2: 志刚，
0: 快摇，
2: 这才是劳动人民的声音。
0: 呱呱叫了，请广播了。
2: 志刚，我给你泄个密，汤队长他们队上清理仓库的时候，发现了个废电滚子。哦，太好了，是电动机还是发电机啊？
1: 谁知道是什么机器？
2: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带你去看看。这事儿就咱们俩知道啊，注意保密。

0: 勾点勾点，哎，左边左边的，哎，低点低点，哎，对对对对，哎呦，这里边东西还真不少呢，往下点，往右边，哎，对，就是它，哎，这玩意儿要是没几千块钱可下不来呀、啊，这里头可真有好玩意儿，来，把手电给我，
1: 给你，你给我下来吧。

0: 是你呀，怪不得上次你在铁路上东问西问的，又是工厂又是矿山，原来你是干这个的。
1: 同志您别误会啊。
0: 我没误会。
1: 不，您没明白。
0: 我明白。好啊，你还带着铁路入徽呢，你哪来的？
1: 战争发的。
0: 发的
1: 啊，
0: 走问问去。
2: 我实在不放心呢，这左一档子右一档子的给咱们站上添了多少麻烦呢。
3: 我说老伙计，咱们可不能这么固执的来看人呢，我看这个年轻人还真是有股子热情劲儿，他还能老是这样吗？咱们得从发展中来看呢。喂，是我啊，啊啊，捉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啊，你等等等等，啊，瓜子脸啊，瘦瘦的啊，学识偏分头，
2: 甭记了，
4: 段志高。
3: 好好好，我们马上就到啊，咱们得去一趟吧。
5: 结果呀，我爸爸把他给当了小偷了。
3: 真有意思，哎，闹了半天感情是这么回事儿。老伙计，嗯，又怎么了？
2: 事儿倒是件好事儿，可到底是怎么一出戏，我也得听听吧。
3: 那好，志高，快把你们的想法给大伙儿说说。
1: 铁英，你说吧，
5: 你说吧，你是主要的，
1: 我是次要的，你们才是主要的呢。
6: 嗨，什么主要的次要的，你们都是主要的，我才次要的呢。
0: 段同志啊，你就说说吧啊。
1: 哎，根据小发明和铁英他们的模型来看，只要水的力量够是没问题的。至于刚才看见的电滚子，如果要是发电机呢就更好了，如果要是电动机呢也有改装的可能性，将来水力推动水轮机，水轮机带动发电机，到那个时候啊，只要把电闸一合，不但咱们车站会立刻灯光齐明，还解决公社照明和生产用电。现在的步骤是一方面赶快测量一下水的流量和地形，一方面赶快把电滚子检修或者改装一下，我想问题是不大的。
0: 太好了，这可是咱们盼了多少年的一件大事儿啊！啊，年轻人呐，你要是真能试验成功了，那你可真是立了一件大功了。
3: 就是，
1: 不，主要是他们想的。
3: 哎，老伙计，这戏可是唱完了，你觉得怎么样？
2: 志高，
3: 啊，
2: 过来。

0: 好小伙子，你是一个有修心的。刚才这一番话，听得我是起心眼的高兴啊！告诉你老弟，人我是看准了，能接上咱们的班，而且能超过咱们呢。可是车站上的业务，你得容我好好的带带他呀。
1: 那当然了，培养接班人那是咱们分内的事。
0: 哎，对对对，哎，是我把话岔开了。来来来，你们接着谈。
1: 好，我看咱们这个事儿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棍子了。我看这样吧，婷啊，你先给公社透个信儿，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
2: 哎哎，志高，抓个时间我带你去看看地形和测量一下水利啊。
1: 好，真是太好了，这事儿真要成了，可算是了了咱们新长的一件大事
0: 啊。对呀，
2: 真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嗯，对，要是能把他弄到手啊，那可就太好了。

0: 精神爽，越到中秋分外光。哎，就差他了。
1: 哎，快快，你听老太太说什么呢？
2: 事情要成了，你说妙不妙啊？妙是吧？可不要光咱们一头热呀，谁知道人家乐意不乐意呀？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唉，就缺他了。你要真能把他弄到手，那可就全齐了。
1: 这可是头头广播消息啊，梦里吐了真言了。这个他，你说还能是别人吗？
3: 庞队长，
1: 看意思啊，老伙计有点绷不住了。
3: 哎，我跟你说呀，这可是看朋友的时候了，你还不快去？
1: 上哪儿去啊？
3: 你今个晚上啊，就找着胖队长，把这个事儿啊都跟他挑明了。你快走吧，你这是！
1: 你怎么比他还急呢？这三更半夜的，
3: 哎，我跟
1: 这
3: 是，
1: 你放心吧。明儿一大清早啊，我头一件事儿就把这消息啊播送给胖队长。
3: 好啊。
4: 胖队
5: 长，哎，谁呀？
4: 我呀。
5: 哟，是你呀？这么早来干什么？
1: 哎，头条广播消息。
5: 不是头条广播消息，广播电台还有休息的时候，你可都好，老是连轴转呢啊！
1: 哎，这可是对内广播，
5: 有话你就快说吧。
1: 昨儿可不是卸完木头吗？
5: 嗯，
1: 我们大伙儿就合计着，要说您跟老解决是就是，不，今儿可不同寻常啊！重要的是老解决吐了真言了，昨晚上他主动的把石榴踢碎了，这可一点不掺假呀！
5: 真有这事儿？
1: 啊？
5: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啊，要能把你弄到手，那可就全齐了。
5: 怎么那么说呢？
1: 没错，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这可是实况录音呢。队长，我看您就别绷着了。依我说啊，在歇场的时候，您俩把心里话都唱明了，就算定了。啊，
5: 就那么着吧。
1: 哎，胖队长，就这小亭子怎么样？
5: 行啊。
1: 哎，河边小亭子。
5: 知道了。
1: 可不见不散呐、啊。
5: 你有完没有你？
1: 好嘞。下面哪位？
6: 请问你摆阵怎么走啊？
1: 哦，摆阵呐、
6: 啊。啊。
1: 上午8:10坐330次列车由本站出发，当天晚上20:50，也就是晚上8:50到达柳镇，当夜11:05由柳镇换坐321次列车，第二天上午9:00就到达了摆阵了。
6: 哦，对，哎呀，真是个活时刻表啊！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哪里哪里，下面哪位？
7: 温村一张。
1: 哪儿啊？
7: 温村
1: 啊？
7: 温村
8: 这里这里
1: 上哪儿啊？哎呀，温村，
6: 他到温村我都听见了，你怎么还听不见呢？
3: 老怀表大爷啊、哦、对不起，昨天说好了我今天找他去看地形的。
6: 哦，感情是你在外边捣乱呢，这有什么鬼头鬼脑的，去就是了嘛。

0: 去吧，回来再学啊。
1: 哎，站长。
2: 啊。
3: 喂，啊，是我啊。
4: 什么？
3: 公社啊？啊，电棍子，电棍子怎么样？啊，公社啊啊，公社方面完全同意啊，啊，可以合作，啊，那太好了嘛，啊，跟谁？跟胖队长直接接头，啊，我跟他接头，啊啊啊啊，那太好了，啊，我们这儿就是万事俱备，就欠这个玩意儿了，啊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好。哎，这个就全齐了。
5: 头条消息
2: 啊，
5: 我把道可全给你谈好了。
2: 什么事啊？
5: 你心里那件事儿呗。那头可100%的同意了，就等你和他接头了。
2: 嗨，兄弟啊，这条消息你可拨到后头了，刚才电话都来过了。
5: 哈哈，可真有你的。哎，那就趁你吃饭的时候抓空谈谈吧。
2: 不吃饭也行啊。
5: 好。哎，你这在哪儿啊？
2: 哪儿啊？
5: 河边小亭子。
2: 小亭子？
5: 哎，
2: 哪儿都行啊。
5: 好嘞。
2: 小亭子，这地方倒新鲜啊。
1: 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5: 哎，
1: 来，你也洗洗。
5: 嗯。
1: 来呀，怎么老是扭扭捏捏的？你看这水多清凉，过来，来嘛。哎，刚才那地方行吗？
5: 嗯，挺好，水的流量没问题，可以考虑水轮机就安在那儿。
1: 嘿。你喜欢我们这儿吗？
5: 喜欢，山清水秀啊。
1: 人呢？
5: 人也朴实啊。
1: 我呢？
5: 啊，
1: 你喜欢不喜欢我吧？
5: 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干脆点。哎，比如我吧，我就很喜欢你。咬了吧，疼不疼？
5: 不疼。
0: 庞队长，

0: 早来啦。
1: 来了一会儿了。
0: 等急了吧？
1: 没什么。
0: 胖队长，这件事儿我看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吧？
1: 咱们是不是再多考虑考虑？
0: 哎，你怎么还考虑啊？我都急坏了。
1: 你太急点了。
0: 可我不能不急呀、啊，这档子事儿要解决不了啊，我睡觉都睡不踏实。
1: 瞧你说的。
0: 哎，不瞒你说啊，我好几宿做梦都梦见这档子事儿，我的好队长啊！你想，这事儿要成了，咱们是多美呀！啊，就是全公社和车站所有的人，他们也跟着咱们高兴啊！
1: 你小点声，我都让人家听见。
0: 嗨，从前是八字里没一撇，要保密，如今这事儿根本算成了，谁听见也不怕。哎，队长啊，只要你点个头，咱们是敢前不敢后，马上就办。
1: 哎呦，
0: 哎，胖队长，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啊！胖队长，你别跑啊，咱们好好谈谈呀。胖队长，你别跑啊，你倒是给个痛快话。
2: 我这儿运动运动。

0: 我呀，我这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呐。
1: 哎，秦王墓怎么回事啊？
0: 啊，情况不明啊。
2: 不能再跑了，不行了，实在跑不动了。
0: 就是，你跑什么呀？真急死我了！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啊！
2: 你等我喘口气。就算咱们俩都同意了，也得容我跟组织上谈谈呢。
0: 嗨，组织上主动跟我谈了，他们都同意了。
2: 啊？组织上都同意了？
0: 是啊。
2: 要是你看着合适，那我也同意。
0: 哎，这不就对了吗？你要早这么痛快一点，咱们何必赛这个跑啊？那你看，咱们是什么时候运呢？
2: 运？
0: 要不派人来挑？
2: 挑？挑什么？
0: 电滚子。
2: 什么？啊，电滚子。
0: 那你说的是？
2: 哎，就是，我也说的是电滚子。
0: 就是，你看咱们是怎么办好啊？
2: 你看什么时候合适？跳、运、都行啊。
0: 哎，太好了。谢谢你，胖队长。
3: 哎，老长怎么样了？
0: 同意了，完全同
3: 意了。哎呦，太好了。哎呦，胖队长，我这可给您道喜了。
2: 啊，什么喜啊？
3: 哎，你和老姐绝呗。
2: 嗨，人家要的是电滚子。
3: 哎呦，这是拧到哪儿去了？不行，我找说去。
2: 哎，秦广播，快别说了。哎，秦广播。
3: 什么是同意了？嗨，猴吃麻花，满岭。
4: 队长，您别跑了，怎么回事啊？
1: 你这手啊也太难了，你让人胖长怎么下台呀？
0: 嗨，谁知道您在这里都插了这么一腿呀？我一直以为是电滚子，你怎么不早说呀？
1: 那电滚的事儿不成了吗？你看他事儿你怎么表示吧？
0: 哎，其实我这并不是不乐意呀。
1: 那你自己谈去吧。走。
0: 这，
1: 行，
0: 你看你队长。其实我这心里头啊，就这么两档子事儿。不过电滚子是为了大伙儿嘛，我就把它搁在前头。至于你和我的事，我看你也不要跑了，我也不要追了。咱们俩的事情啊，我打心眼里头早就同意了。咱们的电滚子的事儿，
3: 嗨，电滚子早就给你安排好人了，你就放心的去接你那胖媳妇去吧。
5: 等我。哎，我说能行吗？
3: 没问题，
6: 保证没问题。
5: 咱们得加把劲儿啊，让他走到新娘子头了啊！啊，
3: 顾不了啊！
4: 让开，给电滚子打扮打扮。
3: 好嘞，
7: 大媳妇儿。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3: 对对
2: 对对对
0: 队长，你这一走，虽说咱们还能见着面，可总是人家的人了。我这心里真有点不是。
4: 嗨，这大喜的日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是高兴啊。
4: 这没见着像你这样高兴的啊。
0: 老解决可是个好人呐，替大伙想得多，过了门要有个道不道的。别钻牛犄角啊。
1: 嗯，
0: 爱情这档事儿啊，就是互相解决嘛。
4: 嗨，互相谅解。
0: 是啊，谅解了不就解决了吗？
4: 其实啊，人家胖姐爱的也就是老姐姐这一点，这还用你嘱咐吗？这梳头也不是挠痒痒，你就快一点吧啊。
5: 1-2-3呢？
6: 哎呦。
5: 2-2-3呢？
6: 哎呦。
5: 踩高桥啊？
6: 哎呦。
5: 跑旱船呢？
6: 哎呦。
5: 走得快啊？
6: 哎呦。
5: 抬得欢呢？
6: 哎呦。
5: 出点汗呢？
6: 哎呦。
5: 不为难呢？
6: 哎呦。
5: 淌过水呀？
6: 哎呦。
5: 穿过山呢？
6: 哎呦。
5: 到地儿
2: 鱼鱼
5: 把答案呢？
2: 站住
5: 加
2: 油。哎呦。
5: 别回头啊。
6: 哎呦。
5: 放下放下。哎，
3: 好，
5: 老站长，恭喜恭喜啊。
3: 好好好。
2: 老弟，恭喜了！都检修好了吧？
5: 没问题了啊！
1: 没有问题，
2: 太好了！
7: 啊，干什么？
8: 怎么回事？
2: 来来来来，把车掉个头来！
5: 您这是要干什么？
2: 这抬到什么时候啊？让大伙儿多费劲啊！让电滚子坐花车走，我走着去接新娘子，这不是一样？
5: 哎，老先生，这么着这么着，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啊，怎么样？不错吧？公社车站是一家，一根藤上结俩瓜，支援农业可要做好啊！他帮我来，我帮他，你俩今天成一对儿，是亲上加亲，更亲了。
9: 还来了不少送亲的呢，哟，还有老怀表呢，也少不了他嘿。
2: 哟哟，怎么新郎官哪儿去
1: 了？哎，院长哪儿去了？
9: 准是啊，两个人都坐在花轿里头呢，等剩你呢。咱们俩成亲的那会儿，做账的时候，你还离我八丈远呢。人家呀，人家这才叫爱情呐。
5: 行，
9: 慢着，该我先掉铃儿，我是全科人儿。
2: 我也不缺胳膊短腿啊。
10: 迎新人，
2: 哎，
9: 怎么回事？
1: 他们俩呢？

0: 是说得到做得到啊，终于有了电灯了。哎，秦广波啊，这下子你可方便了吧？
1: 感情您不也都瞧见了吗？这才叫锦上又添了一朵花呢。您看还有这玩意儿，您想听什么，哎，他就给您唱什么，您说这是多大的乐子。
2: 诸位旅客请注意，现在北京时间19:00，请您大家坐表了。
0: 嘿，这真是一分一秒也不差，这准是老怀表同志。哟，是你呀、啊、
1: 对了，老怀表同志已经高高兴兴的退休了，这一来啊，我们年轻人的担子可就更重了。
0: 是啊，您忙吧。哎，
3: 各位旅客请，那连这玩意儿都变成电的了。各位旅客请注意，现在开始卖386次车票了。
0: 志高同志啊，老站长在哪儿呢？
3: 大概又上哪儿帮忙去了。请您到行李房看看。
0: 哎，哟，老站长。

0: 在这儿呢。啊，
1: 您好。
0: 哎，饭得了，快回去吃吧。
1: 哎，来帮把手。
0: 老站长
1: 啊，
0: 您这位新伙伴不错吧？
1: 这当着面叫我怎么说呢？
0: 我走，我走。
1: 我们这口子不是我当着大伙的面来夸的，真是有不少的地方值得我学习的。好，我吃饭去了，别忘了随手关灯。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

0: 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

1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

0: 我闺女呀，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绿梅呀做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呀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成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她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
2: 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递上了吧。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十瓶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4: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 9块9，对，9块9，包
4: 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6: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4: 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7: 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96-799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3: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20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20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3: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小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

作，愿意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不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小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对，
1: 您看找了一个新搭档。
0: 是啊，
1: 我们哥俩不说相声啊，开公司。
0: 没错，
1: 各位您给我们鼓鼓掌，给我们这新公司打打气。
0: 谢谢大家，哎，
1: 谢谢大家，哎。正好呢，今儿这个来的人呀、也全。
0: 嗯，
1: 我干什么呀？给这公司的项目呢，给大伙介绍介绍，
0: 咱给宣传宣传。
1: 哎呀，那可太全了，
0: 你说说吧。
1: 像什么婚礼庆典
0: 啊，
1: 哎，甲醛质检、
0: 哎，
1: 什么手机贴膜、汽车保险，
0: 这还不算完。
1: 嗯，
0: 还有这个股票分析、去除鸡眼、疏通管道、文艺汇演，只要给钱，随便您点。
1: 哎，随便您点。
0: 对对对，
1: 现在咱有没有要下单的好朋友？您找我啊，我现在就给、
0: 哎、啊，哥
1: 干嘛？
0: 你说咱这大过年的，咱们这公司怎么不开张啊？
1: 你这着什么急呀、啊？那个句老话忘了吗？
0: 哪句老话、啊？
1: 说三年不开张，
0: 啊，
1: 开张吃一天。
0: 哦，
1: 对不对？
0: 那咱就别干了，吃一天干嘛？咱得吃三年，咱不有别的项目？
1: 还有，
0: 哎，把那个
1: 四舅，来来来，四舅四舅，
0: 来来四舅四舅，
1: 给大伙介绍一下啊。
0: 哎，
1: 这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0: 嗯，
1: 哎，这个杜旭东老师也是我们俩的
0: 四舅。
1: 四舅您好，
2: 哎，你们知道不知道？
1: 嗯，
2: 人家别的公司这个热火朝天的人在干呢，啊，
1: 是是是，
2: 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想法？
1: 我们当然有想法了。
2: 是，
1: 我跟您说，四舅 啊，我早就想好了，就往您说那个热火朝天那公司。我给那公司我投份简历，是吧？
2: 怎么着？
1: 啊，
2: 想跳槽是不是？
1: 不是，那人那挣钱多呀。
2: 我得说你几句
1: 啊。
2: 你看人小志，人家干的多好啊。
0: 四舅，我投过简历了，人家嫌我文凭太低。
2: 这也难怪，就你俩这长相啊，哎呀，确实是影响咱们公司的气质。
1: 哎呀。是是是，
0: 四舅啊，
2: 啊，
0: 我认为咱们三个的气质差不多，
1: 是，但是呢，四舅，您要非从咱们仨里边挑出一个影响公司气质的人呀，
2: 不，你们看我干啥呀？
0: 啊，
1: 您就长得。

0: 我跟你们说啊，哎，我也没少教育你们，
1: 是
2: 是，
0: 要低调，
1: 没错没错，
0: 不要让人家外人感觉咱们这个公司啊是个家族企业。
3: 我说行了吧，四舅，咱公司就剩咱们仨了，还家族企业呢？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您说。
0: 咱们呢还是说说咱们公司的发展吧。
1: 啊，
3: 那我注意注意啊，不是老话说得好吗？啊，要想扩咱们干网络。
0: 哎对了，干网络。
3: 哎，网络好。哎，
0: 这网络你俩谁行啊？
1: 哎，他行啊。你想咱公司那电脑从一楼到十二楼不都他搬上去的吗？他能干网络呀？是
3: 搬上去的。
1: 再说那回修电脑不都他修的吗？
3: 我修那是显示屏，不是主机。
0: 你们
3: 咱得弄
0: 网络，你那叫传电脑。
3: 我跟您说，你们二位什么都不懂，这网络是这么回事儿。咱们从线下弄东西到线上卖，哎，咱挣中间这个差价，你明白了吧？
1: 没错没错。
3: 哎，咱们，哎，而且这项目很多呀，介绍介绍。
1: 这项目那就有什么婚礼庆典，
3: 哎，
1: 甲醛质检，手机贴膜，汽车保险，
3: 哎，分析股票，去除鸡眼，疏通管道，文艺汇演，只要给钱。
0: 怎么又干回来了？
1: 啊，又干回来了。
3: 哎，跟刚才熟悉啊。
1: 我发现了啊，四舅，咱这是误区。您说了半天，就这些个买卖啊，大伙都干过。咱要想挣钱，得干那人家没干过的事儿。
0: 对呀，
3: 那弄一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呢？我知道啊。
3: 您给说说吧。
1: 老话你们都忘了吗？
3: 哪句呀？
1: 老话说啊，咱们仨干解压。
0: 哎呦，那老话是专门为咱仨准备的。
1: 哎，我挑的就这些呀。
0: 可是我没干过那个斯派啊。我只是搓过几年澡。
1: 是是，嗨，人家死派也不让您这形象给人干死派去，您放心，
3: 就
1: 找不着您。我说的这个解压不是干什么死派。
3: 那您这
1: 您好好想想啊，您看现在这个大家这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举个例子啊，如果拿您来说，您上一个公司上班去，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到年底了，说不给您奖金，您生气不生气？
0: 我当然生气了。
1: 生气您想怎么办？
0: 我想揍他。
1: 您要揍他，工作可就没了。
0: 那我还是忍着吧。
1: 您看，您这一忍着，心里就有了压力了，就有气。有气，您想不想撒？想撒吧。
0: 太想了。
1: 哎，在您自己公司受的气，到咱们公司撒气，这没人干呀，这买卖不挣钱都难呀，对不对？
0: 太爽了，那
3: 四舅，像这样的项目，您愿意花多少钱来一回？
0: 多少钱我都干。
3: 齐了，那咱们就这么办。
1: 对，
3: 我呢就是业务部，我出去就找这个生活上、工作上不顺意的这个人啊，我都送到他这服务部去。
1: 哎，对呀，到时候我就是这服务部啊，我把人接到这服务部，我管他吃管他住，给他沏茶给他倒水，问清楚生气的来龙去脉，我送到您这销售部，您就负责销售。
0: 我还销售？我不就是那挨揍的吗？
1: 是，这不为了公司好吗？
3: 就是咱们为赚钱嘛，
1: 就是啊。您想，到时候人家过来一解气，人打您，我们可拦不住。
3: 哎，对，
1: 这可得让人打。
3: 对，这人家
0: 他要是把我腿打断了怎么办？
1: 没关系啊，早给您想好了，给您腿打断，我给您找一拐，到时候您得慢慢的适应着，只要一习惯呀，跟正常人一样，什么都不耽误。
3: 哎，
0: 我都这样了，我还不耽误啊？
1: 习惯就好了，
3: 就是。
0: 他要是把我眼打瞎了怎么办？
3: 没事啊，四舅啊，咱这有准备啊。
0: 什么准备？
3: 你把这带上。
0: 啊？
3: 你把这
0: 还带这个？
3: 带。
0: 这不成独眼龙了吗？这
3: 不是啊，四舅啊，这专家说了，长时间一个眼看东西跟俩眼看东西一样，什么都不耽误。
1: 哎，
3: 这样，四舅，您准备准备，我广词都想好了。各位朋友，您有工作不顺心的时候吗？你有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吗？马上来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为您减压。
1: 对，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啊，我们这公司呢就算正式的开张了。今天开业大酬宾，凡是现场下单的朋友啊，咱们白打七天。
3: 什么？
1: 白打七天？
3: 白打七天？
1: 对。
0: 哎呀。啊！我不干了，大过年的，他还把我打残了啊！
1: 不
0: 干了，不让
1: 您要这么打谁去呀？
3: 就是四舅。

0: 天乐园位于北京前门大街东侧鲜鱼口胡同，历史上也曾叫过华乐园、大众剧场。1945年8月的一天，酷热难当，鲜鱼口闹市区人声鼎沸，草壤中触入耳骨的是一句
1: “看活周瑜去”，
0: 人们不约而同涌向华乐园。
2: 难以了得，
0: 原来这天有一位当红小生即将在此挑班上演首场戏，全部周瑜。只见活周瑜上场，在那个火一般炎热的夏日里，他以火一般的演技引爆了观众火一般的热情，有人火辣辣地喊着他的名字叶盛兰。在清末沈荣浦的《铜光十三绝》中，占据中间显眼位置的是群英会里的周瑜，他本名徐小香，后世尊其为小生行开山鼻祖，他也是京剧舞台上第一个活周瑜。徐小香去世2年后，叶盛兰出生，周瑜只有一个，徐小香、叶盛兰各有不同。那么叶盛兰何以与前辈齐宿比肩而获此殊荣？
1: 他塑造的周瑜号称活周瑜，名字成为他表达人物的一种喜怒哀乐的一种外化的工具，因此名字功必须练到这个出神入化。
0: 195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戏曲电影《群英会》，由于戏里的主要演员都出自傅连城，且大部分人创立了自己的流派，引起巨大轰动。电影中，叶盛兰为了展现周瑜的腰脚倜傥、雄姿英发，将一对翎子耍得轻柔飘逸，宛若翩翩起舞的蛟龙。等到发现被诸葛亮猜透心机，那种由内而生的恨意从抖翎、耍翎、衔翎等动作上暴露无遗。叶盛兰通过翎子将周瑜的内心世界外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
3: 我们细看细品我师爷留下的电影，他所有的表演没有任何一个动作是随意的，都是在情理当中，在人物的需求当中去设计动作。
0: 在《借东风》中，周瑜一上场就用几个干净利落的城市技巧，让人不得不承认他就是东吴大都督，够份儿。如今周瑜的白马就陈列在国家经济院一楼大厅里，往来于此的员工每当看到他，都会唤起对这位京剧艺术大师的敬意。
4: 叶派艺术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脚步的区分，走马的脚步啊，就是要

0: 领神。这穷生呢，蹭着走，知足，呆木。
1: 叶老师给我们上课也说，我们讲究叶派艺术，要讲究它的规矩，讲究它的城市和生活的一种借鉴的一种体验。
2: 其实叶盛兰开始学习的民国初期，京剧演员并不注重表演，那时候的观众称观剧为听戏。梁实秋在《听戏》一文中说，从前在北平，大家都说听戏，不大说看戏，这一字之差关系甚大。那时的戏台上，演员从化妆到服装都离美的要求相去甚远，因为光线极暗，到了晚间全凭火把照看，出去闭眼听戏又有什么可看。早期小生一门的唱法也极其简单质朴，采用直腔直调，由于缺乏美感，就连当时著名的剧评人都说，小生一门可以看可以不看。有研究者统计，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原本就为数不多以小生为主的正宫戏，仅有岳家庄、白门楼、煎酒令、辕门射戟、石秀探庄、罗城教官、八大锤等若干折子戏，其余大多为配角。
3: 叶盛兰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卓著的艺术家，开拓了小生的剧目，而他开拓了小生的表演技能，他也创造了小生的新的风貌。
2: 1945年夏，叶盛兰创立玉化社，首次以小生行挑班出演，成为京剧界以小生挂头牌的第一人。
0: 我父亲挑班那一段呢，就是北京半个城全在谈论叶盛兰。
2: 在以主演为核心的班社里，挑班者可以将本宫本派剧目集中呈现，但叶盛兰明白单靠前人剧目难以稳操胜券，于是他请剧作家翁偶红编写全部周礼，还由翁偶红和王连平在传统折子戏罗城教官基础上增头续尾改编出全部罗城。按照惯例，新组建的戏班头三天叫打炮戏，贴出的戏码要硬，这样才能引起关注。
4: 我在北京上大学，这个时候呢，正是叶盛兰挑班打炮，打炮有这个罗城。
2: 今年已经百岁高龄的漫画家李斌生，是叶派小生的忠实拥趸，也是一位名票。
4: 叶盛兰先生挂头牌挑班上戏，从这时候我看他的戏，一共是3年半当中的戏，我只有2场没看。
2: 为什么叶盛兰的戏李斌生逢演必看呢？其实是去捋叶子。所谓捋叶子，就是指有人痴迷于某一名家，又无法拜在其门下，于是便私下里观摩学戏。
4: 那个时候没有字幕，也更没有录音，完全凭眼睛看，耳朵听，手做笔记。另外我从小喜欢画画，我就把它工匠画起来。
2: 寒来暑往，捋叶子的李斌生便将罗城的每个动作都以画的形式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前后竟达数千幅之多。李斌生不但学会了全部罗城，也为京剧艺术留下宝贵资料。

0: 如今罗成这出戏已经成为叶派小生艺术的典范，特别是在声腔方面，他的版式极其丰富，其中大多人物的内心情感都是通过唱来表现，因此唱功繁重，对演员嗓子要求极高，
1: 用气推声。叶派讲究龙虎凤音，但这种龙虎凤音也是一讲气推声腔。
0: 京剧小生的演唱方法采用真假声结合，假声部分需要运用气息托住，因此

0: 只有保持气息平稳，演唱内容才能准确清晰传达给观众。
1: 小生从龙德云开始，龙调是真声的嗓子，没有假声。后来到了徐小湘先生，真声不行哦，就用假声唱了。
0: 按照传统说法，龙德云、德俊如、朱素云等前辈小生都偏重唱功，讲究龙凤音，龙音挺拔，凤音柔婉。叶盛兰汲取前辈唱腔神韵，结合自身特点，加上钢虎音润饰，最终形成了叶派的龙虎凤三音结合。
2: 叶盛兰大师创立的这种龙虎凤三音的结合，其实是非常形象，把这个青年男子稚嫩的声音加入了这种胸腔共鸣和头腔共鸣，还有这个深沉的声音，三种声音呢形象的表达了。
3: 龙音就是高亢的厉音啊，胸腔的共鸣音叫虎音，嗓子这个声音叫凤音，龙凤虎三音必须结合在一起，让这个大小嗓过渡不露痕迹。
0: 由于叶盛兰的嗓音天赋极好，宽厚圆润，胸腔时而刚劲遒健，时而华丽婉转。有人说叶盛兰成功不乏其天赋超重，但也是时代赋予了机遇，使他承担了京剧小生行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角色。1949年，新中国成立，京剧被正式列为国粹。
3: 他是第一个参加的国用剧团，叫文化部戏剧改进局实验京剧一团，就是现在的国家京剧院。他是第一任团长。
0: 相较于旧社会的班社，国营剧团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排戏演戏的条件也更优越。叶盛兰如鱼得水，艺术才华开始得到充分释放。
3: 排这个三大祝家庄，这就是继承初心的新戏啊。然后就是柳荫记啊，就是从川剧移植过来的，完了他改编周人献嫂，所以他呀是第一个实践戏剧改革的。
0: 1953年，叶盛兰和杜近芳合作排演《柳荫记》，他的故事取材于《梁山伯与祝英台》，其中许多场景堪称京剧舞台上唯美别致的典范。因扮相别致，唱段丰富，情节感人，首演便引起轰动，也由此成为国家京剧院传统保留剧目之一。周人献嫂是展示叶派全能实力的另一出经典剧目，它几乎涵盖了小生行当所有唱腔，西皮原版、摇版、散版、二黄等应有尽有。表演上使用了跪步、搓步、掉毛、甩发等等，对演员来说极具挑战性。
4: 我觉得叶派艺术有一种非常震撼的一点，就是它的是各种人物的鲜明的活灵活现的一种人物塑造，都是与众不同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5: 他周瑜是周瑜的样子，李存孝是李存孝的样子，这个打着上坟就是一个瘦的一个书生，就是他演人物啊，就让你永远也不会忘。
0: 叶盛兰说，小生只是个行当，不完全代表人物。
6: 他说那很典型的话，四个直尾生戏，周瑜要满，吕布要蛮，陆文龙要完，华云龙要尖。我觉得依次之别把四个直尾生出了性格了，实际上来讲是给城市赋予了生命。

0: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经过持续不断的拉锯战，到了1952年9月，战场即将迎来关键时刻。为了鼓舞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
1: 那时候要摁手印的，摁手印象征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不怕牺牲。
0: 1952年9月18日，叶盛兰和李和曾、杜近芳、小白玉霜等艺术家，以及海内外各界代表1097人，跨过鸭绿江，抵达朝鲜前线。
2: 按这个周总理的话说，叶盛兰过了鸭绿江就是胜利，因为叶盛兰他是艺人出身，义无反顾的他就是过江给志愿军演出。
1: 这个石头呢，是上甘岭部队的志愿军战士啊，为了感谢我父亲到前沿阵地慰问他们，送给我父亲的珍贵的礼品。
0: 在志愿军的前沿阵地，他们将演出地点选在各个山洞，有时上面的敌机轰炸，洞里就不断滚落石。叶盛兰就踩着满地碎石和泥水，演出文武并重的罗成教官，还有新编之后尚未公演的八大锤。
3: 那是我第一次看叶先生演陆文龙，吴晓生的八大锤，真是棒。
0: 这个打琴娃娃是1955年叶盛兰赴法国参加第二届巴黎国际艺术节时给小女儿带回的一件礼物。那次的欧洲之行，她和杜近芳合作演出《断桥》，引起西方戏剧界极大震动，被欧洲人盛赞为完美的艺术。为了观看演出，喜剧大师卓别林专程从瑞士跑到巴黎。演出结束后，他和法国影星钱拉菲利普一起跑到后台。菲利普激动地拉着叶盛兰的手说，你演得真是太生动了，看了你的演出我已经喜欢上了京剧的小生。
2: 钱拉菲利普呢，还约我父亲一队人呢，在他花园里头做客，非常友好。
0: 然而这种看似轻松的访问，实则背后暗潮汹涌。那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对中国围堵，经济上实行封锁，国家急需打破外交兼并。
1: 那时候很艰苦，很艰苦，飞机啊常常的出问题啊。现在呢，八宝山这儿还有一个中国京剧院演员的烈士墓。
0: 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当年那些京剧艺术家们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付出了怎样的艰险甚至生命。
2: 在这个演出当中呢，有一出戏呀、非常受欢迎，外国人非常爱看，那叫武戏《雁荡山》，用的是哑剧。有一天这个主演一号徐菊华先生生病了，可是呢这个戏还非演不可。这场戏当时我父亲说，我来救这场吧。大伙儿都非常吃惊，认为这么繁重的一出武生戏，他觉得这个戏啊，像演这个戏不算什么，因为他有吴晓生的底子，比这繁重的多呀。
0: 1957年，钱拉菲利普来到中国，见到周总理后，他还不忘跟总理说，叶盛兰是中国的京剧小生，我是法国小生，上帝给了他一条金嗓子。总理也风趣地回答道，他是中国古典男高音。然而此时命运已然在无情吞噬叶盛兰的艺术生命。上世纪50年代后期，各大京剧院团开始创排革命现代戏。中国京剧院一团的白毛女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

0: 少春先生的杨白劳，杜姐的喜儿，叶先生的大春儿，石海先生的黄世仁，哦，一台高手大角儿啊，真好。虽然是现代戏的初级阶段，有些个唱段了什么的还有一定的痕迹，观众欢迎啊。演出完了之后谢幕，谢9次幕不走啊，就坐在那儿不走啊。
1: 可是不久之后，报纸就连篇累牍发表评论文章，讨论最多的是小生行能不能演现代戏，甚至有人提出小生行当还应不应当存在。
2: 刘少棠先生在一篇文章当中就提到，很多次这个小生行当就要被行将取代的时候，那么恰恰是因为有叶山兰先生这样一座艺术高峰在这儿，这个行当没有被取消。
0: 在59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啊，文艺界的这些名人的家属有一个小夫，以梅夫人，我们老太太，叶四叔的叶四婶儿，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个社会活动。我们叶四婶儿啊，盛兰先生一个月里头啊排了2出大戏，一出赤壁之战是新的，其中周瑜有一场壮别，真好，还有一出戏西厢记，说累得够呛。
1: 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叶盛兰参与赶排献礼大戏，由于在两个剧场间奔波，几乎耗尽心力。
3: 这件呢是我父亲演出赤壁之战的时候，我在这个剧装里面穿的这个胖袄，它是棉的擦汗用的。有时候这个赤壁之战演完以后下来啊，这个胖袄都能够拧出水来。后来我父亲最后一次演出之后啊，拿回家，是我把它当作这个纪念物啊，从来没有洗过。后来在我演这个吕布貂蝉呐、这个全部罗成啊，这个水原下邳什么群英会等等戏，我也把这个充满父亲汗水的这个很旧的这个胖袄啊，我也用在了我演出的舞台上。每次演出出的汗水，我也没有洗过，所以呢，我们两代人的这个汗水啊，都一直留在这件衣服上。

0: 由于积劳成疾，严重糖尿病导致他的心功能受损。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从1958年到1961年，处于人生低谷的他竟然迎来创作井喷期。短短四年间，创编新剧目十余处，《赤壁之战》、《西厢记》、《桃花扇》、《九江口》、《花灯记》、《卧薪尝胆》、《金田风雷》、《蛇赛花》等等。
1: 他是真正的戏比天大，他是真正的用他的这个生命去维护我们的京剧艺术。
0: 1964年国庆前夕，因为有重要外宾来访，要在人民剧场上演经典剧目《白蛇传》，有中央首长特意询问叶盛兰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上场。
1: 我父亲听说，那有这么个这个要求啊，这个无论如何我也要演好这场戏。
0: 《白蛇传》是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写。

0: 出了第一部有很大影响力的新编戏。叶盛兰和杜近芳以此剧惊艳了欧洲。然而谁能想到，这场戏竟成为叶盛兰艺术生命里最精彩也最凄婉的绝唱。
1: 1964年啊，传统戏就不大演了啊，突然贴出了白蛇传。
2: 头天的晚上，这个队呢就一直排到啊，都出了这个护国寺的口了，因为还有外地来的带着铺个卷儿。
0: 演出当天，人民剧场外早早就被人群拥挤得水泄不通，买到票的和没买到票的人都往剧场里挤。
3: 一张票，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看，每个人看一场，在这个幕间的时间，赶紧出来，出来把票根给我，我再进去看。
2: 我父亲一个架子，嗖啊，啊呀，这个暴风雨般的掌声，然后就不停了。头一句唱《十载扫墓》，灵隐去，哇，好，一句就一掌声。后来我父亲自己也说，就是不能动，动也是鼓掌。
0: 这样的情景对于叶盛兰来说虽然并不陌生，但也是久违了。可见人们爱他的周瑜也爱他的许仙，因为是他赋予了戏里每个角色以血肉。
1: 小生就在于儒雅当中要有英气，英气当中不能没有风骨。叶盛兰先生恰恰把儒雅和英气这两者完美的结合了。
0: 据说那天的外拼也被中国观众的热情带动起来，跟着一起兴奋。此后观众再也没有在舞台上见到叶盛兰。1978年6月15日，一代京剧大师、叶派小生艺术创始人叶盛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临行前，他心心念念着那个已经离开了十余年的舞台。曾经的那方九尺天地里，他将小生演绎的鲜衣怒马、活色生香，还有留给世人的那一幕最凄绝的告别。
4: 这个望月塔呀，并不知道这个十三太保啊，李春耀有这么大名。
0: 当今的京剧舞台，十小生九叶派，天堂里的大师是否知道，如今的叶派艺术已经枝繁叶茂？

0: 阵风来，
1: 摇阵风去，
0: 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

时光，拒绝浪费，跟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在晋中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牢牢守住全省煤炭行业安全发展底线。
1: 省政府召开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讲话。
0: 15/5/17，我省将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28号，省委书记唐登杰赴晋中市就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实地督导检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和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推动全省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秘书长李金科，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参加。请看报道。
2: 唐登杰来到晋能控股集团紫金煤业公司，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查看人员定位、设备运行等关键数据及综采工作面实况，详细了解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智能化掘进设备改造、永久避难洞室配置、应急电源保障等情况，听取企业风险防控举措介绍，要求企业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强化瓦斯、水害、顶板等重大风险监测预警，加强全员安全教育培训，不断提升煤矿科学管理和本质安全水平，努力实现安全生产和效益提升的良性循环。随后，唐登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煤炭新规17条落实、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进展情况汇报，就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重塑全省煤炭行业安全生态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推动煤炭行业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要紧盯隐蔽工作面，监控数据造假、违法分包转包、非法用工、不带定位卡下井、超层越界开采等问题，发挥专项整治专班和检查组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和管理薄弱环节，确保所有问题清仓见底。要坚持标本兼治，坚决做到问题隐患不消除不生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动复工复产、稳产稳工。要加大行刑纪衔接力度，重拳出击整治煤炭生产灰色产业链、利益链，深挖权力滥用、失职渎职及背后存在的腐败问题，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持续深化煤矿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健全煤。

0: 煤矿安全生产巡查制度，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确保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和我省煤炭新规十七条落实落地。唐登杰指出，国庆假期临近，各地各部门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统筹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打非治违，扎实做好道路保畅、文旅服务和景区安全等工作，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等制度，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有关省直部门、中央驻进单位、省属国有企业、省专项整治现场检查组和晋中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山西台报道，9月28号，省政府召开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安排，持续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年行动，加强绿电和零碳园区建设，深化文商旅融合促进消费，推动全省经济加快企稳回升。省领导景浦秋、常书明、徐朝峰分别做具体部署。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锚定全年目标，把握积极因素，增强信心决心，强化工作举措，不断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要紧盯重点项目，坚持以省级重点工程项目为牵引，狠抓建设进度、审批办理、要素保障，对照国家战略和我省规划，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谋划储备一批煤炭保供、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发展、六张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小而美民生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打造绿色制造业、绿色产业，着力破解绿电园区建设堵点，大力引导用电企业主动参与绿电直连项目建设，鼓励支持能源企业加快向绿色能源、综合能源系统服务商转变，深化园区企业节能降碳，有序推进重点领域电气化改造替代，加力推动绿电和零碳园区建设。要抢抓旅游旺季，围绕即将到来的国庆黄金周，进一步加强宣传推介，丰富文旅供给，优化市场环境，扩大节假日旅游消费，依托文旅引流优势，强化两新等促消费政策落实落地，加快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壮大服务消费新业态，不断健全城乡消费载体，全面激活消费动能。会议强调，要抓好工作统筹，深入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审计监督等反馈问题整改，认真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三秋农业生产、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和水生态环境治理、省政府承诺民生实事等各项工作，都牢安全稳定发展和民生保障底线，以实干实绩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支撑。山西台报道。
1: 记者近日从省工信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省将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三大方向，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传统产业是山西制造业的基本盘。十五五期间，我省坚持先立后破、有保有压，推动重点行业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钢铁行业通过产能置换，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推广低碳冶金、洁净钢冶炼等先进技术，扩大高端装备用钢供给，力争2030年制造业用钢占比超60%。有色行业加快铝、镁、铜、锂、镓等优势资源转化，攻关高纯材料、高性能合金等关键技术，拓展铝镁合金材料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

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应用。炼胶行业加强装备升级和节能改造，促进煤钢焦化一体化发展，推进焦化副产品向电子化学品、高端碳材料延伸，全力推动煤炭产品向高价值产品攀升。化工行业通过尿素装置技改和布局新型肥料，推动传统煤化工提质效。通过重大项目落地和延伸精细化工链条，推动现代煤化工扩规模。为保障改造落地，15-5时期，我省计划投资2700亿元，谋划实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重点项目221个。同时，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错位有序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核心就是因地制宜，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围绕七大方向发力，做强新材料、特色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煤化工、节能环保、现代医药、航天产业，不断壮大比较优势。在新材料领域，断长板、补断点、育新级，做精智能煤机、煤层器装备，做强半导体材料装备优势，构建锂电全链条，推动现代煤化工技术突破，推进大宗固废、新兴固废利用，巩固医药原料药优势，布局高端制剂与生物药，依托自身优势融入全国航天产业链。我省还前瞻布局氢能、具身智能、未来材料、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瞄准技术突破和场景应用两端发力，构建适合山西的未来产业发展模式。山西台报道。

0: 下楼就能办，一周就拿证。这些来自企业一线的声音，正成为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最生动的注脚。这背后是各地干部下沉、流程精简、全程网办的持续发力，一项项务实举措正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不说话。
2: 一大早，晋城市一家健康管理企业负责人专程来到城区民营经济发展局，将一面锦旗送到工作人员手中。
3: 我们企业正处在扩容升级阶段，在融资、技术对接上遇到了不少难题，包联干部帮我们梳理问题，出谋划策，为我们纾困解难。
2: 马子辰口中的包联干部是晋城市城区千名干部连万企工作中与企业结对的服务专员，他们主动走进企业，耐心倾听诉求，以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全天候的四全服务模式，为辖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
4: 核心就是下沉企业一线，听实情，解实忧，及时掌握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实打实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
2: 在行动中，城区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还针对不同经营主体的差异化需求，开展上门集中办证服务，让商户足不出店，业务办结。
5: 我们下楼就能搞定，又不耽误看店，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2: 作为落实当地大抓工业、大兴产业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千名干部连万企工作启动以来，已实现1045家重点经营主体包联全覆盖，累计收集各类企业诉求499件，办结303件，同步为近300家企业开展政策宣讲与精准解读。
6: 我们将持续压实统筹协调职责，不断优化干部入企服务，对于企业诉求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落实，以问题清零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2: 医疗机构放射诊疗审批涉及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放射诊疗许可等多个事项，环节多、耗时长、多头跑，长期困扰着医疗机构。针对这一堵点，运城市把三个关联事项深度整合，在今年2月上线了放射诊疗一件事集成服务。
7: 我们把材料由原来的18项精简至9项，组建了联合勘验小组，把2次的现场勘验合并为1次，时间能节省90%，
8: 非常满意。1周之内，费力的把我们的证取出来了。
2: 除了在审批流程上做减法，当地还在网办服务上做加法，在全省首创了辐射安全许可部分业务全程网办，让企

0: 业和群众异地办事，少跑腿更省心。
1: 经和省城的环境厅沟通以后呢，部分简单业务实行全程网办，材料的节省和跑路的节省率呢，都会在80%以上。
2: 便服是安全证，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资料提交给了这个工作人员，人家说以后也不用我们跑了，2周基本上就能给我邮寄回来，不要钱。
0: 全力推动营商环境迭代升级，目前运城对23家牵头单位105项改革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台账式推进，落地实施62项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改革事项，市县两级全面开设一件事专窗，让群众少跑腿零跑腿，为优化营商环境注入新动能。晋城台和运城台报道。
3: 国庆节临近，我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紧盯商超、餐饮门店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把质量关、价格关，全力守护群众节日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安全。
4: 连日来，朔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到辖区大型超市，对粮油、蔬菜、肉蛋等重点民生商品开展全链条检查。在生鲜和散装食品区，执法人员重点查看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现清单管理，闭环整改。
5: 我们针对节日消费的特点，加大对重点品种、重点场所、重点环节的检查力度，确保节日食品安全。
4: 在一家中式糕点店，执法人员仔细查看在售商品和原材料的生产日期，并查看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是否齐全有效。
6: 我们严把原料采购关口，检验供货商的资质和产品合格证明，严守产品的质量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4: 在晋城市泽州县八公镇一家大型超市，执法人员来到食品销售区，逐项核查经营者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台账记录等制度落实情况。检查中，执法人员仔细核对在售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等标签标识信息，严防不合格食品流入消费终端。
7: 我们紧盯商超等重点场所，严把食品质量关、价格秩序关，督促商家守法诚信经营，守护好群众节日消费安全。
4: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现场向经营者解读食品安全、价格监管、包装管控等法律法规，督促经营者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
8: 我们将持续加大节日市场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和抽样检测，紧盯消费风险点，及时排查化解隐患，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
4: 晋中市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辖区餐饮门店，重点查看经营场所环境、后厨卫生以及食材加工储存情况，杜绝使用过期、腐败变质食材。同时，督促餐饮商家规范节日聚餐经营行为，规范明码标价，保障群众消费权益。
9: 我们也温馨提醒广大消费者，节日采购食品、外出就餐时，务必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经营场所，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如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价格乱象等行为，可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高速公路是流动的经济动脉，服务区则是激活消费的微观窗口。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和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我省22队依托晋风晋韵特色外观打造的主题服务区，不仅升级了特色服务，更将热气腾腾的山西味道和沉浸式文化体验展现在游客面前，让短暂停留变成了一场三晋文化微旅行。
1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京昆高速临汾服务区牛肉丸子面的制作现场，浓郁的面香扑面而来，吸引众多司乘人员试吃购买。
12: 牛肉丸子面非常好吃，味道也非常棒，非常喜欢。
0: 在临汾服务区，途经的司乘游客一进服务区就能闻到临汾特色牛肉丸子面的浓郁香味儿。现场制作的红铜蒸饭、霍州黏馍、槐花饼等特色好物一应俱全。
12: 我是第一次来山西啊，进了服务区以后，感觉到我们山西的这个浓浓的文化

0: 氛围，临汾这一块啊，是我们感到有根的感觉，有家的感觉，非常温暖。
1: 为了让游客切身感受临汾本土文化，这个服务区将壶口瀑布、黄土窑洞风景等巧妙融入建筑规划，让游客进入服务区就能感受当地独特文化韵味。
0: 这两天呢，人流车流呢明显增多，我们特色农产品销量大幅提升，同时呢，我们将加大充电设备的投入和维护力度，规划了独立的充电桩专用停车区。预计节日期间呢，每天进入服务区的车流量将达到15000辆次左右，人流量呢也将达到30000人次左右。
1: 一路向北，平遥服务区浓郁的晋商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2: 一踏进平遥服务区大门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充满了晋商文化、山西文化、山西建筑的最主要的特色，这里给人感觉红红火火的，节日的气氛很浓烈。
1: 至10月12号，平遥服务区将持续推出晋味好物特色展示，让游客不入平遥城也可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3: 我们的平遥牛肉啊，还有平遥当地的一些特产的一些东西给广大顾客的一个展示，让广大顾客啊来到平遥服务区的时候就已经体验到了平遥那种韵味了。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下面请看简讯。
5: 近日，我省多部门联合部署，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专项行动，以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监测数据造假行为。这次行动由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多部门协同推进，分4个阶段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改，加强常态化监管，严把行业准入、行为规范、依法退出全流程关口，配套升级跨源数据智能筛查能力，强化执法实战练兵，严厉查处各类监测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监测服务市场秩序，为美丽山西建设筑牢坚实数据支撑。近日，第五届后继论坛在运城市稷山县举行，论坛以星火后继降噪非遗为主题，讲好稷山故事，汇聚专家智慧，搭建展示交流平台，推动后继农耕文化与非遗保护传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期间还举办了非遗专场讲座，开展了特色农产品与非遗文创展销活动。
6: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为深入开展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领域专项整治，切实维护考试公平公正，近日，我省11市公安交管部门相继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领域相关问题线索，希望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共同营造诚信守纪、公正透明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环境。
4: 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
6: 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公布了第3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我省太原市晋城市入选。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是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的中坚力量。商务部等部门要求各地划定生活圈总量，明确年度任务，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6: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菜园晴27到8度，小店区晴28到9度，大同小雨转晴23到0度，浑源小雨转晴23到2度，朔州晴23到2度，怀仁小雨转晴22到3度，忻州晴27到8度，五台多云转晴14到2度，吕梁晴25到8度，蕉城晴27到10度，晋中晴28到10度，平遥晴28到12度，阳泉晴30到11度，平定晴29到11度，长治多云26到14度，长子多云26到11度，晋城小雨26到13度，沁水多云25到12度，临汾多云26到15度，洪洞多云27到14度，运城多云转小雨27到17度，闻喜多云27到1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穿得好漂亮啊，应该是两位维吾尔族的朋友哈。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二位好，来，二位请坐。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新疆吐鲁番托克逊县伊拉库乡，我叫阿基古丽梅麦提，这位是我的母亲。
0: 妈妈不太会说普通话，
1: 不会说普通话，
0: 只会说维吾尔语。
1: 对对对，今天我们来这的目的是寻找我们乡亲们的恩人和亲人陈坚大夫和他的家人。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家乡的条件特别不好，就是没有公路，也没有交通工具，医疗条件特别差，小孩们生病了就是没有医生治疗。听我妈讲，就是长水痘的那些孩子啊，从头到脚全是密密麻麻的那样长，小孩特别痛苦。还有一个脑膜炎也是，就是抽搐，抵抗力好一点的孩子可以扛过去，但是也有后遗症，智力障碍、语言障碍、视力障碍，全村里面就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时我们村里的人就是特别的希望，就有人能出现治这个病，或者什么预防这种病。后来我的外公当时是我们县城一个工程队的打工的一个工人，他去那边盖房子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工程队的一个医生，就是我说的陈坚大夫。大家当时都说是他从上海来的大夫，然后给工程队的工人看病。那个时候我的外婆背上长了一个肉瘤，前面长得小小的，后来慢慢变大，鸡蛋那么大了。外公把这个情况给陈坚大夫讲了，陈坚大夫说我去看看。然后有一天陈坚

0: 现大夫骑了个自行车到我们家，就是有一个个子高高的，然后长得黑一点的一个汉族大夫，一进门用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说了：“爸爸妈妈你们好。”然后我们家感到特别的温馨。然后看了以后，他说：“呀，没事儿，这个我可以给你们治好，你们就配合就可以。”他就隔三天一次来到我们家，给外婆的那个肉瘤打针，然后用书按摩，过上一两个月以后，这个肉瘤就没有了。
1: 治好了。
0: 治好了，家人也特别高兴。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邻居好多人知道了，就是上海来了个陈建大夫，然后我们也去看看病。当时他技术特别好，然后村民们特别认可他，很尊重他。
1: 当时咱们村里有多少人？
0: 50户左右吧。
1: 10户左右，
0: 嗯，
1: 都找陈大夫一个人看病。嗯，
0: 就找他陈大夫一个人看病。当时陈大夫的这些事情，超出了他的一个职责的范围之外的一个特别高尚的、特别伟大的一个人。后来他回家把他自己的1岁多一点的女儿带过来了，他每次看病的时候就女儿带着绑在他自行车的后面，就6-7公里的那种土路不停地看病。然后我外婆看到这个情况以后给他说：“你就把女儿放在我们家吧，我帮你抚养。”陈大夫前面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外婆给他讲我是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就放在我们家里抚养。当时是我们家人叫她是梅梅，小梅梅。小梅梅当时1岁半多一点，快2岁的时候，然后长得胖胖的，肉嘟嘟的，特别可爱。我外婆也特别喜欢她，就给她做了一个矮蕾丝的长裙子，然后给他做了个花猫，把他的头发弄个小辫子，
1: 嗯，
0: 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维吾尔族小姑娘。他每天跟着外婆后面就给牛羊喂饲料挤牛奶，外婆当时有个小小的收音机，每天听收音机的时候他也跟着一起听，一起唱歌。他自己还学会了 一首歌，当时每天给我们家里面唱，然后我妈还记得那首歌一两句。妹妹能拿死的不了吧，
2: 说羊在在可地在在妈妈不回来，说羊在在可地在在妈妈不回来，
1: 小羊乖乖，
0: 哎，应该是应该是那首歌。然后我妈记得一两句，因为当时妹妹天天给我们家人唱，然后我妈一直记得这个歌
1: 啊。小妹妹一直在咱们家生活。
0: 对，她还经常给外婆说：“我长大以后不嫁人，我就永远跟你们一起生活。”后来随后小妹妹的母亲过来了，就是小妹妹也是完全融入到我们家庭的那种生活，她也放心了。后来过了6-7年，妹妹长大了要上学了，我们家人特别舍不得，但是不想耽误他上学的这个重大的事情。妹妹走了以后，过了3年，我的外婆就去世了。外婆去世之前特别的想念妹妹，然后经常念叨她，就特别想见到她，但是当时因为身体上的原因还有这个距离特别远，就没能过去。后来过了2-3年，1972年的时候，陈建医生一家人又来到我们家，然后说：“梅梅也想你们了，但是她现在上学也过不来，就想的带我的母亲看看梅梅。”他们到了常州火车站，梅梅穿了一身长长的花裙子，在火车站等着我母亲。我母亲一下火车之后，她就过去抱了母亲，用维语问爸爸妈妈怎么样，就是指的问的是我的外公
1: 外婆。
0: 然后我妈特别难过，说外婆去世了，两个人抱着哭了一会儿。后来就是一直火车站到家的路上，妹妹就抓着妈妈的手不停地安慰她，一家人特别友好的热情地招待了我母亲。

0: 时苏州刺绣文化特别发达，我妈她会刺绣手艺，然后我妈给他们做了一个桌布。
1: 绣的是什么？
0: 用维吾尔文中间写了一个椭圆形的，新疆苏州友谊万岁。然后陈建医生的爱人翠花阿姨再接着下面写了个新疆苏州友谊万岁，就维吾尔文和汉文结合的椭圆形的一个刺绣，送给翠花阿姨
1: 啊，
0: 留到他们那边了，
1: 也代表着两家和两个民族的友谊。
0: 对对对，后来我母亲走的时候，就是陈建大夫他们一家人给我母亲留了他们家的地址，用汉文写了地址。回家以后，当年我们村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写汉字儿，
1: 也不认得这个地址哈。
0: 不认得这个地址，就失去了联系。80年代以后，就我们第三代人出生了，但是我从小记得，就我们家墙上挂了一个大的相框，那个相框里面，我们家族的最重要的人，我的外公外婆、陈建大夫一家人的照片。后来一直是想着他们，我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我的四舅前几年突然诊断为尿毒症。
1: 哎呦，
0: 他每次治疗时候，病床上也经常提起这个陈大夫他们一家人，说当时陈大夫技术那么好，他经常提起他们一家人的这些故事。我们的乡亲们感恩他的人确实特别多，我还带来了我们乡亲们的一些心里话。
2: Мушлада бір-бірімізге на айта берісімен бұл кеткен.
3: Біз давамына құланы әсіліп тұрмыз. Әр қандық кеселеріне ұқыл самысымы үшінді қытты дарылауыла давалып сақайтқан әмі. О, доқтырға үшін қалбімізден рахмет етіміз. Әміміз ұшы езідеке жәмеке бұқырала.
1: 我看现在这是村民们的生活都比以前好了很多。
0: 对对对，我们现在交通条件特别好，家家户户还都有私家车，我们的每个小队大队有个医疗室，家跟前都可以看病，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1: 能不能让妈妈说说她的心声？说维吾尔语也行。
4: 陈建大夫、翠华、妹妹和什么，我看看厂里面。
1: 那阿吉古丽，我们带着妈妈一起往前走，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
0: 好的，
1: 好，来，有请。
5: 热西尼汉热依丁，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要找您的汉族亲人，他的名字是陈建，是一名医生。1962年到1972年间，他是在新疆生活，今年应该有100岁左右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6: 接到您的求助以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协查，但发现在上海常州一带叫陈建的人重名较多。经过多方查找，发现一名在常州居住的疑似对象，我们第一时间上门进行实地核实。
5: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阿吉古丽带着妈妈走向希望之门。

0: 是丁汉阿姨，阿吉古丽，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你们的学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为你们展开了寻找，所以今天我也为你们带来了一个结果。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江苏省的常州市找到了陈建夫妇的家，但是我们也得知陈建夫妇他们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陈建医生他是在1993年的时候走的，陈医生的爱人是在2009年的那一年离开人世的。
1: 谢谢。
0: 我们今天为你们带来了陈建夫妇生前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来，顾丽，看这儿。阿姨，看后面，看。是陈医生对不对？那他的爱人，后面是他的家人。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你们的梅梅带来了。
2: 梅梅想爸爸
1: 啊，
0: 来了，来了，来，咱们转过来，把手放在上面，请打开希望之门。来吧，梅梅长大

0: 姐妹，
1: 我也一直在找你，哎，找不到，哎，你们的地址没有嘞。

0: 留下来的地址呢也是错的，我们也去找了哎。
1: 去过新疆？
0: 去过，去找哎，找不到哎，他们都拆迁了，那个老房子都没有了，地方大变样了。我父亲在那个走的时候吧，都念叨，要我关照我，要你要那个把他们找到，再去看看他们，叫我。我母亲呢在走的时候也是一直念叨着要去找，因为我们一家人和他们一家人真的是两家等于是一家。
2: 另外我听那个热西迪哈姨刚才是唱了汉族歌，是不是小羊乖乖？
3: 对对，
2: 因为阿姨在唱的时候，陈阿姨也唱起来了，我们让他们合唱一下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小羊乖乖
4: 爬门开，妈妈不回来。
2: 另外我觉得还不够，因为从小在维吾尔族人的身边长大，其实陈阿姨也是一样的，会走路就会跳舞
1: 啊，能歌善舞。
2: 咱们让一家人一起跳起新疆舞好不好？
1: 也祝你们未来生活更加的幸福，每天都载歌载舞，好不好？
5: 谢谢谢谢
6: 谢谢。
7: 让我奔向你。
8: 五十多年前，葡萄架下嬉戏的孩童，如今已变成花甲老人。

0: 时间从未冲淡彼此的思念，让我们祝愿他们的情谊地久天长。56个民族永远是一家。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的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

0: 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

0: 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本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原价99元5罐，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